0: 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了，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秦涵。此刻呢，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39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北向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山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车辆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之前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在快到金水西路的位置发生一处事故，目前呢已经处置完毕，还有积压车辆缓慢行驶到了建设路，正在逐步的消散，为请耐心驾驶通过。
4: 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稍后继续为大家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的周末版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谢谢志伟啊，志伟说只要听到涵姐的声音听啥歌都行。我们说了到周末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点点歌，说一说你想听的那些歌曲啊，我们会通过这个排排队的方式给大家都播放播放。有时候点歌的人比较集中，那咱们就放一些就是副歌的部分。煲仔饭刚才也说想听你曾是少年，还有前面有一位朋友也是等了半天了啊，一直在说你曾是少年，帮我们找一找吧。所以现在就找到了，找到了，那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前面那个朋友不知道这会儿刷新，不知道刷新到哪儿了啊。反正是这首歌我已经找好了，那咱们就听听这个副歌部分。说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相信你会成为最想成为的人。每个人都是在拼搏努力和奋斗当中的，后面还真的是让我们想到了自己的曾经。曾经我们从一个地方努力打拼，认真学习，后来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再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地建造自己的小家。

0: 好，再来看看平台上天道酬勤还在说，说想听你在他乡还好吗，安排安排啊，都给大家排上队排排站。好，再来看看平台上还有一位好朋友提醒我们，微微提醒说，连霍高速西向东接近这个京港澳高速的交汇处啊，接近京港澳高速的交汇处，说有一辆大货车着火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现在这个交警和消防已经来到现场了，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要注意，连霍高速京港澳高速这个地方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辆大货车有情况，后方的车友咱们提前减速，小心避让。这两天的天的确是热啊，你看今天我们35度以上的高温就来了，锁定了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从明天开始呢，或者说应该说从这个明天起，高温的这个势头就更加的强大了啊，范围也扩大了，强度也加码了。预计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西部的局部更是直冲38到40度就去了，热力十足。而且这一轮的高温是耐力持久，预计下一周大范围的高温也会持续再现。你像下周一，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5到37度，北部的局部地区37到39度。还有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是这个最高的体感啊，就是最高体感温度它也在逐步的升高，这个周末北部和中东部的最高体感温度会在40度以上，局部会超过45度，所以家里如果有老人呢、小孩啊、心脑血管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都要在高温时段避免外出，高温时段就是指12点到3点之间嘛，就这个时段别出门了，户外工作者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时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天高速路段的路面温度也比较高，可能会在55到62度之间啊，真的提前检查一下咱的车况，避免疲劳驾驶。那今天的整体情况，我们省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哎呀，刚刚一说到这个温度对咱们的爱车也有一些要求，我就想到说大家千万别忘了买车险。好多人说你们天天推荐我们买车险，其实你买的时候觉得烦，但真正用起来啊，那还真的是那真的是你就会感谢当年的你，说还好我把这个险给买了，不心疼当时花的呢可能只有10几块钱、几十块钱就能帮你兜住一个大底。咱们说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儿发车险留下联系方式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就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建议。你还真别不信，咱这个客服不仅是真人，就不是 AI 啊，不是那个语音，而且他还确实是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不信你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属客服小雅也讲述了一个他和咱们客户之间的小故事，听听看啊。来，请我们的这个小雅上线。
1: 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说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0: 嗯，听到没有，就是当时买的时候还有点犹豫，后来咱们的小雅就根据他的这个车的特点说，你这车比较贵，你万一出点什么什么刮擦之类的，咱自己损失也挺大，所以说把车损买上吧。你看买完之后，你说这不还真的是帮了个大忙，要不然呢这么大的一部分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来，大家可以随时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跟朋友推荐可不一样，就是咱们的这个真人坐席，我们的三位朋友，一个是小雅，一个是小黄，还有小李，他们会在线为您服务，就有啥事了随时找他们都可以，发车险两个汉字就行。好，我们继续刷新平台，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随时在线点播。米哥来了，米哥说安全提醒啊，今天太阳特别刺眼，我都不近视，但西向东方向走呢，那个视线也受到了严重干扰，所以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戴上你的墨镜或者遮阳板放一放啊，注意阳光照射，注意行车安全。

谢谢米哥，有了大家在路上这样互动两条消息，就感觉我并不是一个人寂寞的在行驶。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六早上好，我是谢涵。我看刚刚放了几首歌之后啊，朋友们都很感慨啊。吴闯就说：“乖乖，全都是怀旧老歌啊，有感觉。你在他乡还好吗？”会唱这首歌的朋友，大概就能摸到大家的年龄层啊。哎呀，所以说现在。就真的是感觉我们这些同龄人非常的不容易，就咱正好是卡在中间，上面呢有老人，下面有小孩，在你的工作公司啊，这个单位啊，又刚好是中间力量，正是我们发挥自己能力的时刻，所以肩上的担子也重啊，大家也都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咱得把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你说小孩，咱不得考虑他的成长啊，对吧？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的发育的关键时期，一看小孩抵抗力差啊，不怎么长个儿，你当时就开始发愁了。再去一查，说是不是跟缺微量元素有关呀？其实咱们很多时候啊，就是大家不用过于多的猜测，直接到带着孩子到这个医院，他有这种什么生长科还是什么，去详细的咨询一下或者做一下相关检查，心里就踏实了。不过很多家长都知道孩子成长要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样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是一个新营养元素，国家批准的，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呢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值得重视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成长两个字。哎呀，所以说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咱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是什么？有朋友就会选择说，那就约上一些朋友，大家坐在一起是吧，喝点小酒，稍微的吐吐槽，稍微的就是说一说这个职场上我遇到的糟心事儿。哎呀，我家里面就是什么特别让我难受的事儿，跟朋友有时候就真的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你跟他聊聊天，说说话，喝点小酒，说不定这个负面情绪就消散了，有助于咱们更好的投入生活，投入工作当中。当然啊，咱说的是小酌啊，你别说上来咚咚咚咚喝酒，那对健康又是另一方面的影响了。来说咱喝那个喝酒要适量，而且呢要喝点好酒。下一周又是端午了，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泸州建藏 A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选用的是川南糯红高粱，搭配这个凤凰山龙泉山的这个山泉水活水，然后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啊，入口是绵甜柔和，酒花绵密，酒体比较清澈，喝着呢也顺喉咙，就是不那么辣嗓子。不管自己小酌还是朋友聚会，你一打开那个酒香散开，氛围就到位了，而且酒瓶搭配着红

黄金轻奢礼盒也比较那个配色啊，也比较喜庆，比较大气。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听听价格啊，扫码价一瓶是218，那六瓶就得1300，对吧？咱们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六瓶只要299，一瓶还不到50块的，再赠送你3个精美礼袋，你就是掂着去这个串亲戚什么的也好看。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另外 UP 商城还上架了像德朗斯12度1这个精酿啤酒24罐，它这个只要99块，也是夏天的常备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是周六，所以大家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进行点播。前面不是这个吴闯还在说怀旧老歌很有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时间也很久了，但是你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哇，他那个配乐呀，他那个唱腔啊，是过去的歌吗？你猜猜这首歌有多少年了？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好像是在中学吧。来来来，你听听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流年》，猜猜它有多少年了？你还能跟着它唱起来吗？

0: 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六早上好，我是谢涵。刚才那首歌王菲的，怎么样，知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歌曲，离我们现在又有多少年了？还是贾吉东厉害啊。贾吉东说哎呀，这歌我知道，说这个25年前的歌了。还真的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光那一查真的是25年前的歌了。那他是2001年吧，2001年王菲推出来的流年。可是你看现在你听起来仍然觉得他当时那个旋律啊，那个配器啊，还是非常的时尚。所以可见当时他是多么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爱上了他的这种风格。阿远说还好这歌我没听过，可能就是你是不是还没有25岁？真的有一些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还没有25岁。对，确实今天放了很多的经典老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点歌。看见东坡哥来了，东坡说周末愉快，一直腾不出手，那说明咱生意好啊，好事儿。他说周华健不是要来开演唱会吗，咱们就听听他的花心吧。花的心藏在蕊里。哎呀，这些歌都好暴露年龄啊，我不应该歌点这么低的，就是真的是让你们对我的那个年龄手拿把掐。哎呀，不装了不装了，反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真的每个人身上的事物都比较多，想把家里照顾好，想把这个工作给做好，等等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付出。有一些朋友甚至还需要陪着孩子上学，就是租房子吧，离学校近一点，说来来回回上下学什么的方便又安全什么的。但你屋里面就不想扯网线了，你租的房子再扯网线挺麻烦的。还有一些咱们的大车友天天在外面奔波的，你车上你没法扯网线吧，对吧？那这个流量那么用的那么快怎么办，话费又挺高的。来，今天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再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原来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品质还有价格双保障，每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的呢，还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当然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啦，前面我们说了嘛，有一些朋友是在关注家庭，关注工作，那也关注关注咱自己的皮肤。各位宝妈，各位小姐姐， SK2 旅行四件套又来咯。最近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也是留言，想要再让上一上这个四件套，确实比较划算，因为暑期到了也有可能会出去旅行什么的嘛，带大瓶小罐的挺麻烦的，咱这个出差旅行健身随身带着都很方便。是 SK2 家的爆款，首先是氨基酸洗面奶，温和，它温和到什么程度，敏感肌都很友好，洗完脸之后皮肤就透了那种自然透白的光泽。神仙水，调理水油平衡的 Pitara 它的核心成分嘛，坚持使用也是细腻毛孔。轻盈露，二次清洁的，帮助后续吸收。最后是大红瓶面霜，激发皮肤的活力，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你上妆都会更加的服帖。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轻盈露，15克大红瓶面霜，20克的洗面奶，就这么一套四件套，官网售价740，咱们爆款商城直接199带回家，100多块啊，拥有知名品牌的精致护肤体验，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是无理由退换货的，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品牌大牌两个字。你想你经常要是坐飞机出差旅行的，更是小套装比较合适，因为大瓶的那个东西液体没办法带上飞机嘛，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那就来吧，听听这首歌曲，东坡哥点播的，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花心》，看看你能不能再跟着他唱起来呢？哎呀，我仿佛看到那个 MV 的画面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省内高速方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不过呢，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39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4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那么受到此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由西向东方向转京港澳高速的南北双向实施管制了，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
3: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没有增项，没有延期，你说万一延期怎么办？延期赔你，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万一有了什么纠纷，我们也可以拿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咱放假。今天不仅心情放假，其实咱们的身体也该放放假了，毕竟到周六了，是吧？给自己一些时间，跟朋友们小聚小聚，小酌两杯，吐吐槽，倾泻倾泻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有助于我们到了周一，到了工作日，用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工作当中，投入到生活当中。喝点什么小酒好呢？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来了，这是咱们 UP 商城在热卖的，收到了不少的好评。这款酒呢，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用的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这个山泉活水，采用的是这种传统的酿造工艺，精致的这个精选了一些优质的原料啊。一开瓶，那个酒香就扑鼻而来了，层次也比较丰富，而且酒体很清澈，喝的时候呢比较顺，不怎么辣嗓子。不管你自己小酌还是朋友聚会，是吧？一打开那一瓶，那个氛围感就到位了。而且它搭配的是那种红金轻奢礼盒，看起来也很大气。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说价格啊，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1300多。今天我们带来的端午节限时福利价，整箱六瓶秒杀只要299，一瓶还不到50块钱呢，还送三个精美的礼袋，就你送朋友你也拿得出手。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像德朗斯12.1度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块，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发秒杀去看一看。什么时候这个小酒喝起来更有感觉？那肯定是让朋友们到你装修完的新家啊，要入住了，请大家一起去给你了锅底儿啊，是吧？但是要想在这一刻咱们面子十足啊，就是骄傲感满满，那前期选团队的时候得选好。您可以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看，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而且呢，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省钱之后啊，在咱们装修完了还可以获赠免费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这入住的不是更安心吗？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世界杯，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可可爱爱的小家伙现在非常的火，他叫喇布布。6月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这一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开幕仪式呢，也融入了很多的咱们的元素啊。你像潮玩喇布布啊，他就出现在这个场景上了。而且呢，根据媒体报道说，世界杯用球也来自广东的代工厂精工生产的。这个喇布布的这个 Catch the Win糖胶毛绒公仔，这个发售价是599，显示每个账号限购2个。然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在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带动之下呀，它的搜索量激增300%，而且呢，这个销量环比暴涨超30倍，我的天！所以大家发现，就这种叙事，对外的文化叙事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模式了，也不是单一的什么样的范本，对吧？现在流行 IP 也承载着青年的审美，专业人才也彰显了我们的行业实力，你不同维度的符号拼凑出了更加丰富更加鲜活的咱们的形象。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具有专业实力和文化魅力的属于我们的中国形象走向世界。最近这两天有没有朋友是看球的？看完之后这个时间点还习惯吗？有没有影响第二天的生活呀？就这两天听这个李现在讲这个足球啊，有时候讲篮球啊，虽然我对体育赛事不是那么的懂啊，就比较外行，但是仍然会被其中一些很精彩的时刻感染到，就那种体育竞技比赛当中出现的很燃

的时刻确实能够激发你内心的一些能量，让你在不同的事情，比如说要坚持到底，对吧？你坚持到底，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奇迹。这就是我们从很多赛事当中看到的精神。家长们也想培养小朋友，希望他能够勇敢、坚韧、善良、乐于助人、热情，对吧？那怎么培养呢？夏天暑期到了，别让他在家里面抱着平板、抱着手机，又伤眼睛，对身体也没啥好处。咱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上，让他去参加夏令营。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这我们已经办了第十年了，而且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啊。像陆军特色的项目，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我现在还留着我们家小朋友去年参加的时候，去那个爆屏机打爆屏机那个片段呢，看着就哎呀挺过瘾的。还有海军特色项目，像乘坐游船啊，这个登岛捉螃蟹啊，赶海啊。空军特色项目，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高空滑索、各种 VR 体验等等。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这个福利名额不多啊，所以还没有体验过我们的特种兵系列的朋友，可以发特种兵先去报这个陆军特色的，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看到米哥也很感慨说，哎呀，东坡老弟可能比我小两岁，说比我小几岁啊。他说当时就是这首歌周华健的花心，说还有涛声依旧应该是一个时期的吧，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其实还有一首歌也很经典，我记得也是上学的时候我们整个宿舍就经常会播放它。就你听着这个歌，有一种心里面很平静，又带有一点感动。你知道是哪一首吗？来自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很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来刷新一下，我们看看平台上啊，各位好朋友都走到了哪里。今天我发现路上的人真确实是不多啊。到目前为止了，8:53了，市区也只有就是修路的京广路宝泉街这一段南北双向有红色出现了。说话间看到中州大道有一段啊，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在龙海路附近，龙海路、航海路这两段南向北的方向都有一点点通行缓慢。那大家如果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来互动互动啊。今天在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点播了不少歌曲，我们在周六的时间一起来听了听啊，有许多那种20年前的歌，甚至是更早时间的歌啊，带我们穿越回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来看平台上还有位朋友，刚才一听到花心就很感慨，说小马说有没有忘忧草啊，周华健的那一首，有的有的。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就把这首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吧，来自周华健的忘忧草，也希望在这个周末每个人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1。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8: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连后高速的郑州段564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

目前呢，由西江东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南北双向实施管制，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在宁洛高速的沈丘段 393公里处的 由西江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 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的南北双向依然呢受到施工占道影响，目前是通行较为缓慢的，各位请耐心拉开车距通过。刘翔，好的，感谢 接近惠济站，连霍高速西向东街近惠济站，这个位置呢有一起车辆的自然事故啊，货车的这个车辆起火事故，目前的交警和消防都在处理当中啊，具体的消防处理进展呢就是事故处理进展，我们正在进行核实，那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如果您看到了这儿的具体情况也可以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是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接近惠济站的位置，如果您恰好在这儿通行啊，看到了最新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目前呢，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是在连霍高速西向东接近惠济站的位置，提醒各位车友注意安全。那在这儿呢跟各位关注一下哈，咱的万能通的除太阳护剂，万能通呢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除太阳护剂是咋回事呢？好多朋友啊都有一些对车辆的这个担心哈，我们常说这个车呀是 这个三分锈七分氧，所以平时的保养特别重要。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保养是怎么保养比较好呢？其中啊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减少咱们发动机积碳的产生，因为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开空调啊，觉得车没劲儿啊。还有一些呢是说这个时间长了，加油不给力，车辆费油，冷车启动抖动等等，那有可能呢是车辆的发动机积碳导致的，因为发动机积碳是都会产生啊， 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哈，就是随着里程的增加，积碳会不断的增加。另外呢，咱们平时用车环境啊，如果在市区跑的偏多，那么积碳的产生相对就会快一些。所以平时就可以用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一方面是除碳，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保护咱的发动机，让发动机更好的润滑，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好多朋友说，我以前从来没用过啊，那我现在已经8万公里了，10万公里了，那这样能不能用咱的除碳氧护剂？那我们就建议您啊，直接上咱的万能通的 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这样一瓶下来啊，整个给咱的从发动机啊做工排气到这个三元催化，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给咱清得干干净净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可以试一试哈，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详细了解了。那另外呢，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您打开这个套盒之后啊，里面 有一个说明书，印刷的非常的精美，那个不是宣传页啊，是咱们的说明书，所以说您记得别打开盒之后就把这个说明书扔了，照着说明书加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每次加油之前，然后这个隔一箱油加一瓶，一个周期呢把三瓶用完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买万能通的朋友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南方台交通，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

0: 道和那个滨河西路交叉口，我是从西往东走，他这画的有一个左转车道，然后走到左转车道之后，我发现左转的话，滨河西路是一个从北向南的一个单行道，所以我就直行了，然后走到滨河东路左转了。后来那个监控拍到了嘛，就说我那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那您是怎么发现那个方向是单行的呢？
0: 就是我看他那个路标那个箭头，然后它是一个单行道。
1: 好，节目之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通行的要求吧。按照周先生的说法呀，尉氏县的滨河西路是北向南方向单行，所以呢，尉州大道和滨河西路交叉口西向东方向是不能左转的，这样的话呢，就单行道逆行了，那只能是向右转，或者是在这个路口继续往前走是没问题的。为了避免逆行呢，他说他才选择了在左转道直行。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路口问题就大了啊，不仅呢这个单行没有提示，而且呢还画了一个左转道，还有专门的左转的箭头灯，这就不太合理了。那为什么周先生避免了逆行还会被抓拍呢？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开封尉氏县交管大队法制室来反映，但是交警说呀，这个违法信息没有拍错。
2: 我们查了这台车的记录，违法录入没有问题，这个车确实在左转车道直行了，跟他讲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车道西向北是可以正常左转的，不是单行道。
1: 交警啊给记者做了一些详细的解释，他说这个尉氏县的滨河西路呢是一条南北路，它在尉州大道以南路段的确是北向南单行的，但是呢在尉州大道以北路段是不折不扣的双向通行的道路，所以啊这个路口西向东方向是可以左转往北走的。那这个周先生啊，他走了左转道直行，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左转的，但是他走了左转道直行，的的确确是属于违法行为。我们把这个信息啊给周先生做了反馈，但是周先生啊还是有点疑惑。
3: 那天开车的时候，反正是因为知道那个路是单行，所以说也没有仔细看标志啥的。这两天也快放假了，正好老家是尉氏的嘛。到时候回去的时候确认一下，到那儿看一眼。
1: 周先生也很认真哈，觉得还是不太确定啊，到底是交警查错了，还是周先生记错了，或者是当时没有注意没看清。周先生也很负责任，他说回到老家之后再去看一看。从老家返回的周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4: 我去看了一下，我是西向东嘛，西向东往左拐嘛，这有一个左转道，那个是可以左转的，我确认了可以左转。因为那个路从北向南是单行的，但是到那个尉州大道以北那边是双向的通行的，记混了，违法，然后已经处理过了，麻烦你们。
1: 原来啊，周先生一时疏忽啊，本来觉得对这个地方比较熟悉，记错了单行路段，这才闹的乌龙。您看，在球场上咱乌龙的话可是丢了分儿，在。如果是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不仅丢分，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啊。所以我们经常说路上的这个交通设施啊，交通信号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这四项呢是比较准确的啊，准确的交通信号。那如果咱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单纯的依靠记忆去行驶，没有注意交通信号的话，就有可能啊会出现这种本来是觉得自己走得很对哈，结果被拍违法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能够时刻关注，提高注意力，关注好路上的交通信号啊，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才能够避免出现类似的违法行为。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如果各位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呢，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0613，发送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613，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啊。因为这条回复啊，我们在前两天也做过解释和介绍了，所以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0613啊，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613，就可以看到这段视频了。上面呢有一个地图的标注啊，更加的清晰。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 8170和6588

0: 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想要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啊，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哈。另外呢，周末在家呀，咱没那么忙的时候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有很多朋友车险到期了，不知道选哪家更靠谱哈。好多朋友接到了不同保险公司打的电话，那其实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呢专业的客服一对一的跟您来沟通。很多朋友现在想电话买个车险，可能会接到机器人的电话哈，就是 AI 给您在沟通，沟通来沟通去还是那几句话术哈，反复介绍。其实啊，真人的沟通可能会让您更省心更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啊，咱们只服务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想要买车险或者到期该续保了，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的真人坐席会了解您的用车环境，上一年的车险情况，综合来帮助您判断，帮您梳理这个匹配您的一些险种啊，这样买保险啊，既能够省钱又能够有用。万一要是遇到点这个出险的事儿，还可以随时联系咱们的保险顾问。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话，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您可以直接呢在上面呢可以看到一个链接啊，点开链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同时呢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发热线两个字可以看到热线号码，这样呢可以随时来了解。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今天1041爆款商城，马上到端午了，这个拎着个沉甸甸的礼盒去亲戚朋友家串门啊，往桌上一摆，是咱们澳洲进口考拉标志的5瓶珍藏级的红酒，非常的漂亮哈。自己喝也是一样的，忙了一天，晚上炒俩菜，打开一瓶冰镇的桃红，美好惬意。今天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考拉红酒礼盒，这款呢都是澳洲核心产区直出，原瓶进口，5支珍藏级，3大品类配齐，10度的 莫斯卡托的桃红啊，这个是微甜低度的冰镇更好喝，适合闺蜜聚会啊。还有霞多丽干白是清爽解腻的，跟海鲜沙拉适配度更高。还有希拉干红，澳洲经典的品种，这个醇厚有层次。还有金樽干红加上银樽干红，这是实力款，醒酒半小时，口感更惊艳。礼盒包装品质很高，送长辈送朋友都够分量。官方旗舰店呢是699一箱五瓶，它是五个种类啊，给咱配齐。今天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一箱只要199元，相当于打了2.8折，买两箱呢再减10元，只需要388元。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元，一瓶到手呢不到40块钱，配上原装的礼盒，品质非常高，有档次哈。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呢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发团购这两个字啊，来自这个澳洲的考拉红酒礼盒，您可以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岳先生您好。
11: 啊，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岳先生。
1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6月5号去那个河南开封市送货，然后被电子警察抓拍了，说违章限行。我提前在5月份的时候办了有那个通行证，开封市那个货运通行证。
0: 哦，5月份就办了，5月什么时间办的呀？
11: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我看您发过来的这个截图是吧？
11: 对。
0: 通行证的有效期是5月23号到7月21号，对吧？
11: 对对，是的。
0: 5月23号到7月21号。您的通行的，我看看啊，通行的时间是周1到周日，早上凌晨0点到早上7点半啊，就是跳过了。我看啊，跳过了早午高峰是吧？
11: 对对，
0: 还有早晚高峰。您这个被拍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我看看，
11: 是那个静安路。
0: 开封市的吉英街静安路交叉口的东口，交叉东口路南，由西向东。吉英街静安路，我看一下啊，吉英街静安路的西向东。这个被拍的时间是6月5号的中午11点35。哎，这个不在你的通行时间呀？
11: 啊？
0: 这个不在你的通行证的通行时间里面呀？
11: 不在通行时间之内。
0: 对呀，您看啊，我给您梳理一下您这个信息好不好？
11: 啊。
0: 您看哈，您的通行证您刚才发过来了，通行时间我给您念一下啊。星期1、星期2、星期3、星期4、星期5、星期6、星期天，我们注意看一下后面的时间，是凌晨0点到07点29分，这是一个时间段是吧？就是零点到七点半。然后第二个时间段呢是9点01分到11点29分，也就是上午9点到11点半。然后第三个时间段呢是12点半到下午5点半。第四个时间呢是晚上7点，就是19点到凌晨0点。所以你的中午11点半到中午12点半这个午高峰是不能通行的呀，但是您这个通行时间是在中午11点35分，恰好是在午高峰的时间。
11: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以前我去过开封啊，但是
0: 没有被抓拍。
11: 对啊，但是我光知道有那个早高峰和晚高峰。
0: 不是，您光知道啊，那您得看通行证啊。通行证您看了吗？办完之后
11: 看了，但是可能我没仔细看到吧，我光知道早高峰晚高峰。
0: 对呀，所以咱通行证上这字儿写的清清楚楚，时间地点通行区域，对吧？
11: 你说的是高峰时间是吧？
0: 不是我说的，您看看您发过来的截图，货车通行码这一页第1页第一张截图，车牌号码下面有一项是通行时间，您看一下这个通行时间呢？
11: 看到了。
0: 啊，是不是岳先生？您的违法时间刚好是在不允许通行的时间。
11: 知道了。
0: 明白了吧？好，那先这样，岳先生。
11: 好。
0: 好，再见。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 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十厘米的小窄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4: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6: 中国联通，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任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
0: 对，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任女士。
19: 你好。我的事情是从头给你讲述一遍吗？可以吗？
0: 是的，您需要跟我讲一下具体遇到什么事情了。
19: 我是4月16号，然后我急着用钱，然后我的朋友，就帮我就是借了点钱，他说借6000块钱，我说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然后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吧，我说就还给他了。我当时急着用，他说那行，然后把您的车，然后给你抵押给人家，然后把我的行驶证啊，还有那个大旅本啊，都给他了。我说那可以。当时我也就是没打算去卖车嘛，然后他就把车给我开走了，然后他说让朋友去看看车，他开走之后给我拿回来了一份协议，拿回来一份协议之后呢，我一看是车辆转让买卖协议，我说那是我是车是先放在你这儿，应该是抵押协议啊，他说的是他说抵押协议没有法律效益，他说人家就要这个转让协议。就是买卖协议嘛，他说您把钱还给人家了，人家就把这个协议都作废了，车还给你。然后我们之间也是朋友关系，我也对他有点信任度嘛，当时我也急着用钱，然后我把就是这个协议给签了。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就我一个人签的，对方链知道谁我也不知道，就是怀着这个信任的就是签了个协议，签完之后协议我还不放心，然后我偷偷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我还录了个音，录了个音，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话就是同意我把钱还给他了，他结果把车给我，那个大绿本也都给我。然后到5月16号的时候，就是5月9号我爸就得病了，脑出血，然后在郑州医院住院，我也给他说情况了。我说你看我爸正在郑州医院正在抢救呢，然后他那脑部出血4个部位，然后我说我先给你点钱，我不是不讲诚意，我先给你1000块钱，然后剩余的我说这几天最迟到5月底我把钱全部给你完。他说可以，他说我得给人家的说情况，他说您用人家的一个月了，然后得给人家的请人家吃饭呢，就是意思在给人家的出点利息。我说那行，我之后给他的300块钱，总共是给他转了1300。我还是真是15号晚上我们两个打电话协商这个事的。16号大概16号早上9点我把钱转给他了，面对面的时候我又给他又沟通了一遍，钱转给他了。转给他之后到下午了他也收到钱了，他也把钱收到了，到下午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他人家不愿意， 然后您再给人家录一个过户的视频，这个过户的视频呢，就是您把钱全部款。

0: 去人家了，人家再把这个视频给撤销了，然后撤给你。我说你看就这几天的时间，我说这个视频，我说我不录，他不愿意，他就让，就是意思就是认我家门呐、啊、怎么的。我说你看我的行车证都在您这儿，那上面有地址，您上我家，我说我也不太方便。
1: 嗯，任女士，
0: 上家的时候，
1: 任女士，
0: 您录个视频，也几分钟的时间。当时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在我们小区门口。我说不行，我急着去上班呢。
1: 任女士，
0: 然后我们两个之间就是多多少少有点争执。
1: 任女士，
0: 我说，
1: 哎，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不用讲这么细，您就说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我们帮您什么，好不好？
0: 哦，那行，就是前期的就是这种情况，到这是4月16号的时候。到4月20号的时候，我把钱还给他了。我说把钱我凑齐了。4月20号，我说把钱凑齐了，我给你钱。结果他不要，他说了，您在这儿停的有，也就是停他有停车费，
1: 任女士
0: 1030块钱，让我给他停车费，
1: 任女士，
0: 然后把车再给我。
1: 任女士，
0: 结果到27号的时候，他把车给我过户走了。
1: 任女士，我打断一下啊，你说的这个把车过户走这个事儿，我前面已经预见到了。您就说您现在需要我们怎么帮您，因为您过户协议已经签了，身份证这个什么行驶证大绿本都给着人家了，并且是还让您录的这个过户的视频，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一件事儿，就是人家要过户这辆车。我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您这辆车是个什么车，值多少钱，您能告诉我吗？
0: 北京现代车。
1: 北京现代的什么车？哪一年的？
0: 悦动的，12年的。
1: 2012年。
0: 啊，因为这个车虽然时间长，但是这个车没开多少时，我们自己的车，我们买的时候，我爸一直在开，我爸的身体不好，一直在车库里放着没开。这个车的个行驶公里说才4万多公里了。
1: 嗯，2012年的一辆。北京悦动是吧？北京现代悦动是吧？
0: 对，如果在市场上股价的时候，也就是8000到10000块钱。
1: 嗯，我大概听明白了，任女士，现在您需要我们帮您什么？您是想把这车要回来是吗？
0: 他让我给他录那个过户的视频的时候，我没录，我不同意。
1: 任女士，您就说
0: 没经过我的允许，他就把车给过户走了。
1: 因为
0: 我现在我也没办法，
1: 任女士
0: 不回来了。
1: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您的过户协议已经签了，当时他让您签了个转让协议，对不对？
0: 对，
1: 您签了，对吧？
0: 买卖协议
1: 啊，对啊，当时您签了，对吧？
0: 对，
1: 大绿本和行驶证也给人家了，车也给人家了，钥匙也给人家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合法交易了、就相当于具备了合法交易的条件了，是不是？当时给您的要的还有身份证的复印件呀？
0: 身份证复印件我没给他。
1: 没给他？
0: 嗯，
1: 我们查一下吧，好不好？看过户的时候身份证是怎么出示的，他一定会有您的身份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过户。或者说，
0: 身份证没有，我没给他复印件。
1: 嗯，我们了解一下吧，我们了解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您现在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起诉，明白吧？就是起诉的时候让告诉法院证明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只有这一个办法，撤销协议。因为，公安机关就是车管部门呢，按照您现在提供这个信息，这辆车已经完全足够过户条件了。我不知道这个身份证它是怎么取得的，应该是有身份证，我们可以帮您了解一下，查一下。但是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身份证它应该是已经取得了。首先第一个，我给您的第一个建议哈，就是这个人你不要再找他了，明白吧？这个人我只能送您四个字，叫交友不慎。您口口声声说这是个朋友，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人，我只能说不是朋友，其他的我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定义，但是我只能告诉您，这个人一定不是朋友，或者不值得把他当成朋友，明白吧？然后第二个问题，现在，所以你不要再找这个人了，你越找他，这个事儿越麻烦，明白吧？是人的问题，现在不是事儿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当时签了合法的转让协议，你可以到法院向法院证明你自己是被，比如说是被欺骗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协议，但是呢，毕竟是你本人签的，恐怕撤销协议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去帮助您，给您支支招。但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看，这个官司打赢的可能性不太大。我分析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 这个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去签订的，或者换句话来讲，你可以讲他当时讲了一些谎话骗了您，但是有个关键问题是他没有强迫你去签订这个合同，不是说按照你的手说你今天必须签，你不签这个事儿就不行，咱就过不去，不是这个概念，是你要找人家借钱，然后你愿意把人车抵押给人家，然后呢人家说你签个转让协议，三两句话你就给签了，这个话至于说现在说的什么你已经无从去考证了，但是总之这个协议是在你的自愿的情况下签了这个字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给你的这个钱的价值跟您车辆的本身价值相差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是一辆，这个车跟车的贵贱或者说跟品牌无关哈，我只是假设，比如这是一辆刚刚从4S店开出来的一辆这个奥迪 A6 啊，咱也不说多好的车了是吧，大概可能现在值个三四十万，那么你今天开出4S店的门，明天有个人说你找他借6000块钱，然后人家说你把这个车给我，我把这个车给你把钱借给你，然后他把这个车转让了，那么这个中间差额非常大，从30万到6000块钱，这个差额足以证明这个人在明知他不可以过户的情况下过户了，那么这种协议明显是无效，这叫什么，叫显失公平，就是明显跟市场价格是不相符的，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合同大概率可以无效。但是现在您这个情况，您这辆车的市场估值跟他借给您钱的这个估值大差不差，差的不是特别多。第三个问题，这个人是真实的给了您钱的，对不对？他并不是说这个车他把钱没有给你，他把车骗走了，把车也过户了，过完户之后一分钱没给您，也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他把钱给您了。所以说这个里头呢，基本已经构成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车辆买卖的事实是已经基本达成了，明白吗？
2: 所以
1: 现在这个情况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就是你得到法院去起诉什么呢，起诉这个协议无效，就是车辆转让协议无效，要求法院撤销这个协议，判定这个协议无效，判定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才有可能去车管所把这个东西给过户，把这个车给过户回来，同样同时就是这个钱你也要返还给人家，明白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里面还有哪些细节问题，或者有哪些细节情况，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详细的资料，我没有办法告诉您，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我们的节目组法律顾问给您支支招，给您建议建议，如果您觉得行可以委托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您办理，如果您觉得不行，这个事儿不好意思我们也帮不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好不好？所以这个事儿从几个角度去考虑，这里头我只能说还有一些细节有待查清，但是总体上而言，这个转让协议已经具备基本的一些条件了，所以在节目之后我们联系法律顾问跟您取得沟通哈，看一看详细的材料，如果有可能的话您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如果且诉讼也解决不了，就是我们的法律顾问给您建议的话，说你这个事儿你打官司恐怕也赢不了，那你只能说是花钱买教训了，这个中间可能会产生一点二手车的残值或者说差值，但是呢这个差值不是特别大，但我觉得这个钱怎么说呢，就是换句话来讲啊，你去二手车市场上评估，可能你只是一个心理作用，说我去这家评估是6000，我当时就卖了，但是我换了一家，另外一家给了我更高的钱，另外一家说这个车值8000，那么我心里不平衡了，但是我觉得反正我是在市场上卖的，我愿意，我能接受，这时候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他以这种形式骗我啊，说要给我的车抵押到这儿，给了我6000块钱，现在呢又说怎样怎样了啊，这个我只是心里难受过意不去啊，这个事儿是心理问题，它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还有我们要看一下具体你们双方当时的一些约定，包括对于还钱时间的约定，因为刚刚您讲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到了约定时间以后，当时您没有全额还钱，对不对？是只是给先还了他1000，所以如果严格来讲你们双方的借款的这个协议你并没有完成，或者说你的义务并没有完成，就是到期你应该还钱，还钱之后他把车给你，这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到期你没有还钱，那么他把车过户走了，这是不是你们双方当时的约定，这个事儿也需要去考证。 但是不是说你要允许我缓一缓，但是我不允许你缓一缓，这是也是不对的。怎么讲，就是换句话来讲哈，我以您这个事实来讲，就是你得允许我慢慢还你，我一下还不上，你得允许我慢慢还，但是我不允许你过户我的车，这是不行的，这个也是不公平不对等的，明白吧？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法律顾问给您一些帮助，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但是总体而言，这个转让协议从目前来看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我们先这个看看一些细节材料吧，看完之后再确定这个事儿怎么来处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各位的互动哈、啊，有朋友说啊，这个反馈不靠谱哈、啊。亲爱紧张说是啥朋友啊？还有胡军说这种朋友啊不抵一张信用卡。方畅说这事儿弄的哈、啊，是啊，那信用卡呢靠的就是信用哈、啊，那透支了信用之后呢，一定得不到信用卡给你的这个支付，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朋友这个词它很广泛哈、啊，有些朋友把。有些你看我也叫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吧，有些朋友把这个朋友这两个字啊概括的非常的广泛啊，认为只要这个人见过一面打过招呼有点沾亲带故，或者是我有他电话我有他微信，这就叫朋友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真正能够跟您推心置腹的啊，或者是能够彻夜长谈的，可能这才叫做朋友。所以朋友跟朋友不一样，我们在跟朋友沟通的时候还得要小心。另外方丈也说了，他说这诉讼啊赢不了，你没有按时还钱，对于对方来说你已经是违约了。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从任女士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一种欺骗啊，但是呢双方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讲呢，借款协议，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啊，就是如果这个双方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种事儿也不会发生。但是呢，这个里头我们注意到有很多的细节，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去查证啊，去了解。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再详细的看看这个相关材料吧。我们在这儿也不做具体的推论啊，或者说这个确定的一些这个处理的方式啊，现在没有办法给到，所以节目之后让我们的法律顾问来介入了解一下。关注此刻的路况信息，连霍高速巩义段645公里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目前呢，在连霍高速巩义站向西方向啊，就是巩义站往洛阳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公里啊、西向东方向啊，564公里，大概位置呢是在这个郑州的会济站附近啊，郑州段会济站附近，目前西向东，也就是往开封商丘连云港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右侧的第3、第4以及应急车道，左侧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目前在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啊，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向东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麻烦我们的导播编辑再核实一下这个信息哈。这个事故地点呢是在连霍高速的会济段，但是管制地点呢在东三环北站管制向东方向的车辆上站，这个管制信息可能有问题哈，所以我们再落实一下。有可能是西三环北站管制向东方向的车辆，或者是东三环北站管制向西的车辆，我们再落实一下哈这个信息。另外，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南北双向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我们再落实一下，也可能是这个事故位置的问题啊，564公里，我算一下啊，564公里应该不是会济站啊。我们稍后落实一下这个站点的具体位置，564公里应该不是会济站，564公里应该是在东三环北站往东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564公里应该在东三环北站往东。所以目前这个交通管制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向东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南北双向实施。

0: 江东管制啊，所以我们马上抓紧落实一下这个情况，稍后在节目当中再跟各位反馈。另外，由于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处，此刻呢是在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加90米处，是在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段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会恢复。绕行路线呢，提醒车辆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240国道，然后再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在这儿呢，我们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省钱策略哈。有位朋友说，我想装修质量好，同时还能省点钱。您可以现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那前段时间我们开了这个业主吐槽大会啊，在这个大会上呢，有业主说能不能送一个质量检测啊，我们自己掏钱都行啊，但是咱的装修企业啊，就是这么靠谱。除了送给咱们这位业主以外，之后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领取完2000元的装修补贴之外，另外再赠您一个装修之后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在咱们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啊说马上到端午节了哈，端午假期呢好多朋友准备回老家或者跟朋友聚会，那下周端午假期聚会的时候可以提前备上美酒。今天呢 UP 商城呢上线的是泸州建藏的 A8 升级版， UP 商城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好评，特别是很多朋友说我喝不惯酱香的啊，浓香型肯定就选择会比较多一些了，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可以，真正的口粮酒。这款泸州建藏 A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选用的是川南的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的全活水啊，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原料，层次非常丰富啊，口感层次非常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之后也是绵甜柔和，不管是自己小酌解解馋还是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立刻就到位了。搭配的是这种红金的轻奢礼盒，配上这个喜庆大气的氛围，节日的氛围感直接是满满的，不管是自己喝还是当口粮酒啊，都非常合适啊，拿回去端午假期送长辈送朋友也都非常合适。这样一瓶优质的品质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是218，那六瓶一箱就得1308了。今天 UP 商城端午假期的特价福利，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再赠送3个精美礼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2: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王龙刚以及魏超强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了路况信息。他说刚刚这个事故啊，就是连霍高速的西向东往浏江枢纽祭祀武汉方向那个匝道口啊，非常的这个确切哈、啊、这个地方。我看到了，这应该是一辆集装箱的货车啊，一个半挂的集装箱货车发生了起火事故。那目前呢，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和清理当中。所以这个位置呢，应该是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往东接近浏江立交这个路右侧哈。王龙刚也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提醒，来听一下。
2: 主持人，东三环北站现在确实是管制了。上去上站往东的方向，东三环向东，现在上站向东是走不了的。东三环北站现在是从东三环北站上去往西的方向是可以过来的。
1: 嗯，非常感谢哈。这个位置呢，确实是在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到京港澳和连霍高速的浏江互通立交之间啊，目前是西向东往开封商丘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目前呢占用了右侧两个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两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非常感谢各位车友在前方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的路况信息。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啊，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车友问说巩义段这个情况是咋回事，说巩义目前为什么临时交通管制了。这个地方呢是巩义段645公里这个东向西，就是往洛阳三门峡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目前呢这个地方正在管制当中，也提醒各位耐心等待。我们继续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来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是南方老师。
1: 哎，我是刘翔，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本月的6月7号中午11时许在那个禹州市235省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3: 我在由北向南直行，我是大货车半挂牵引车，在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对面来一个小型轿车，他那个突然向左转，转到路边以后，我发现以后，我看到他速度很快，马上紧接着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是突然又右转，在路中间撞到我的车上，
1: 在路中间。
3: 现在这个情况，你说。
1: 我说您说在路中间撞到您的车上。
3: 他不是突然他左转，我赶紧避让他嘛。
1: 嗯，
3: 避让他靠左一点嘛。他因为那个235省道不是很宽的嘛。
1: 嗯，
3: 我就靠左了一点，他随时紧接着就撞到我的正迎面撞到我的车上。
1: 嗯，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3: 这个、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今天就是6月7号到现在已经5、6个工作日了吧？昨天打交警李军磊，禹州市交警事故科的。
1: 嗯，
3: 他说你这个暂时不能处理。他说这个我都关注的时候诉求是咱们这个划分这个责任会怎么判断？对面是逆行，对方是逆行。
1: 责任怎么判断？您刚才这是、嗯、刚才说的是禹州的一条省道是吧？您北向南方向直行。直行的时候前面有一辆车，您说他要准备左转。
3: 他对面迎面过来的车。
1: 迎面过来的车。
3: 啊，他突然左转。
1: 走到您这边道上了是吗？
3: 哎，走到我这边道上，紧接着我都赶紧避让他往左边靠一点，我现在说能过去吗？
1: 嗯。
3: 哎，他紧接着他又右转，直面撞到我，躲闪不及。
1: 嗯。我刚刚在看到这个行车记录仪哈，
3: 嗯，
1: 我正在看，因为这个行车记录仪非常卡，一顿一顿的。
3: 对对对，
1: 我刚看到，嗯，您车辆存在不存在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超吨？
3: 我的过磅单都发过去了，也不超载，也不疲劳。

0: 驾驶，
1: 也没有超速是吧？
0: 也没有超速，是当时时速是，判断是46公里，
1: 嗯，
0: 限速是60。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对方责任肯定大。至于是不是全部责任，我现在不好判断，因为还要再看看现场的具体测量的情况。至少对方是一个主要责任。
0: 嗯，
1: 啊，这是我的个人判断啊，因为我刚刚看了您行车记录仪，但是这个行车记录仪不连贯，它是一顿一顿的。
0: 对对对。
1: 啊，因为对方显然是这个驾驶是有失误的，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这个对方现在伤情怎么样啊？撞的这迎面碰撞，对方现在人怎么样？
0: 迎面碰撞，这个驾驶员已经受伤。他受伤，那个当时卡都出不来，我打了119，这个交警都那个消防队都过来把搞出来。现在小孩可能有2处骨折，还有个成人。
1: 哦，这个驾驶员伤情还挺严重的是吧？
0: 他不是很严重，这个反正是特别清晰的。我问他，我说哥你怎么搞的？他说我也说不成了，我的心。他弟弟昨天给我联系，打电话联系，他说我哥那个有心脏病。他已经出了2起交通事故了，这是第3次了。
1: 哎呀，我的天哪！那这样吧，这个再等等认定吧，好不好？这个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是在6月7号11点多少发生的？11点整吗？
0: 11点09分。
1: 11点09分，在禹州的什么、什么省道？
0: 235省道啊，对。
1: 235省道。
0: 235省道。
1: 具体哪一段呢？就是禹州。
0: 就是在顺电到火龙镇这一段。顺电镇到火龙镇。
1: 顺电到火龙镇是吧？
0: 对。
1: 您是哪里的车呀？
0: 我是河南焦作沁阳的。
1: 哦，焦作的车是吧？
0: 对。
1: 您的目的地是准备到哪儿啊？
0: 我目的地到广西南宁。
1: 从哪儿出发的？
0: 从河南我第二河南济源出发的，第二天晚上休息以后，第二天8点我从沁阳出发的。
1: 从沁阳到广西是吧？
0: 广西南宁。
1: 嗯，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跟禹州交警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更详细的一些材料。目前我从这个视频上来看，我个人觉得对方责任一定会大，但是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您这边的现场勘查情况。如果您这边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话，我个人认为至少对方责任大。但是我有一个现在有一个不能确认的地方哈，就是您还发来一些图片，但是这个图片上，因为这个视频是断断续续的不太清楚，但是在图片上呢，您这个车在停止的位置实际上是冲到对向车道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得来确认一下，节目之后我要确认一下这个您的车辆的行驶状态。行驶记录，这个您的记录仪上看不太清楚，所以节目之后我要确认一下您的行驶状态。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您这方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说是有这个逆行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如果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您的采取措施得当，同时呢在行驶过程当中没有任何问题，那对方极大可能是全部责任。所以大概率是对方就是主要或者同等责任这两种情况哈，我目前来看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也跟禹州联系一下，了解一些更详细的事故状况，确认之后我们再给您回电话。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热线不再接听了哈。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装修哈，有些朋友呢想要装修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目前引入了这个官方的品质的补贴，还有咱们的活动补贴，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签家装节的协议之后啊，来给您确定一个就是零增项，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不用担心后期再有增项的套路，直接呢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同时呢发生纠纷有一个100万的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上，想要装修的朋友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另外，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今年夏天又开始招募咱们的小英雄们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主题特色，有郑州、青岛和湖北这三条线路。三个特色项目呢都有，其中一项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这个小朋友非常欢迎哈。那陆军有陆军的 特色，比如说像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炮鸣机、火箭筒发射，还有海军特色项目，浅海的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还有空军的特色项目是像飞机舱的反恐营救体验，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的 VR 体验、游船的登岛、高空索降等等等等哈。想要报名的话，您可以提前锁定名额，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帮孩子挑一个团期提前呢锁定名额，现在还有福利，但是这个福利价不多了，只剩下200个左右，报满就恢复原价了。目前陆军的特色项目最低是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的哈。那您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给咱们的孩子抢名额了。今天的节目热线到此不再接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怎么这么多蚊子？
7: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8: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7: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9: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0: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一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那么首先要跟大家来看到的是连霍高速巩义段的645公里的北半幅，因为东向西方向目前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目前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巩义站向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同样是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4公里的位置，南半幅的方向也就是西向东，因为有一起单方 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向东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京港澳高速目前南北双向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是正常开通的，建议大家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

刚刚播报的高速路况的通行信息也已经整理成了文字，方便大家查收了解。所以在任何时候出行，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取我们为您实时更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那如果是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哈，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陈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哈，万能通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其实您发这个万能通的时候呢，您应该也可以同步收到回复哈，只是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设置的比较简单，就是阿拉伯数字3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哈。另外也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万能通它是一个系列的产品，那么怎么选也是大家比较犹豫的，对吧？您就按照咱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去选择。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您的车子如果是行驶了8万公里之上了，那么我们就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如果是咱们跑的是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三瓶其实这个每个人发挥的这个作用呢是不一样的。第一瓶哈，它是强力除碳的，就是把你的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像是热刀切黄油一样，让它慢慢的剥落下来，油门就会变得很轻，怠速也不会抖动，为的是让这个燃烧更加充分，同时为我们省油。这是第一瓶强力除碳剂，这个也是我们万能通全线产品哈，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要实现的目标。那么第二瓶呢，它是一个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主要是为了更加精准的去优化混合气的比例，在像活塞环和这个气缸壁能够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以前啊，大家可能担心说我为啥我老是踩油它不走，对吧？我老是超车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车一直喘，但它那个速度总是有迟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您可以优先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器哈，就是你前面那些位置上清下来的积碳，到了这个三元催化器的内部，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存留，为了让它更彻底的有一个就是这个清洗，所以说我们三瓶它整个是一个组合拳的方式。也提醒大家哈，您是油车、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来选择，目前柴油车是不适用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有任何信息您还想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强调一下哈，我刚看有朋友在发积碳，阿拉伯数字哈，简单一点，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梦在脚下的信息我们看到了，您发完888之后，按照我们的链接提醒对应的选择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朋友，也一样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我们有视频哈，有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咱们从买车开始哈，任何涉及到汽车消费的，我们都跟大家建议的就是咱永远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因为对这个事儿其实比我们就是谈价格更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了解清楚自己的需求，并且对应的找到这个产品，这个过程啊其实是需要下更大功夫的。你看现在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它的整个销售的模式呢已经转变为就是统一的一个售价。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更加关注产品本身，去看产品的营销的那些卖点热点能不能够匹配我们日常的用车需求。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应该从哪来考虑？首先肯定是我们要计算我们的这个整个买车的一个预算，这是前置条件。同时我们要考虑清楚我们买这个车，比如说哈，我们是市区通勤代步多，还是我们有这个类似于业务开发的这个工作需求多，我们需要可能经常在市区高速之间来回通行的，以及您平时是自己一个人开的多，还是可能家里面搭载家庭成员用这个车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些因素哈都决定了我们最后应该到底选什么样的车型。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你看生活当中的那些例子，当我们需要买车的时候，一般会说我好像记得谁买了一款什么车，哎，我问一下。或者就是你可能会跟身边那些就是老师傅们，就他活就这个

当然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你像在本周，很多朋友呢可能他这个预算或者说聚焦在选车方面会看哪些，30万哈，也是目前选择新能源 SUV 就是比较集中的一个预算区间。那如果说在这个区间内，你像最近咨询量可能比较高的关于问界的 M7 啊，理想的 L6，智己的 LS8， 包括比亚迪的唐 L， 对吧？但是大家会发现有时候这个车你越看得多你越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回忆一下哈，就即使是咱以前买过车，你看看你买车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刚开始我想，哎，我需要一个车，那么想需要这个车的动因是什么呢？很多种，比如说，哎，我需要这个车去帮我开拓业务，或者是我觉得家里边这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可能得需要换一个大号的车，也有可能是把老人接过来跟着咱们一起住了，你也觉得你需要一个大号的车。还有就是身边的同事换车了，我觉得我这车开的年头也不短了，我也想去换一个车。但是这些哈，大家都没有问题，可是我应该换什么？大家就开始这个各种拿不定主意了，对吧？今天听他说了个这个，觉得说哎行不错，后来发现那个谁说的那个车好像更适合我。我们今天哈就在节目当中把大家在这周问的咨询量比较高的几款车统一给大家放在一起，咱们做一个比对。先说哈，30万以内，那如果说您期待这个智能化的话，看谁可以优先去看一下问界的 M7， 因为这辆车它的核心卖点呢不是底盘，不是动力，像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看三大件，对吧？发动机、底盘、变速箱。那现在就大家去选择这个华为 M7 的时候，它可能问界 M7的时候啊，他可能更加看重的是华为全套的智能生态。而这个车在一开始打造的时候，他也非常精准的拿捏了当下年轻人的用车需求是什么，就是你整个智能生态。你像整个问界 M7 里面鸿蒙座舱那个流畅度，包括它的车机互联的生态，如果是放在同价位里面哈，也可以说就是竞争对手不多，而且它这个语音交互也算是随叫随到，就是没有像大家以前担心的哈，比如说卡滞，对吧？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其实在语音交互的流畅性上都已经进步非常大了，像手机、平板以及车机怎么样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个无线的流转。如果说咱们平时就是你是习惯了华为生态的，为了能够让我们觉得上手就很适配，没有任何的学习成本的情况下，那你就来优先选择这个 M7， 它有六座的，有五座的。比如说很多二胎的家庭可能会选择这个六座的车型，就或者是多人口的家庭哈，都会选择这个六座的。另外就是我们作为家用来讲的话，我们肯定是希望就是座椅的舒适度能够给到更多，像前排的加热、通风，就这些哈，基本上已经在这个价位段里面成为标配了。另外我们说它为什么是华为的全套智能生态，乾坤智驾 ADS4、 城市领航、自动跟车、避障泊车，它已经都具备了。所以说不管咱们是新手，还是就是说你刚换完这个车，你是每次换车你需要一个周期来适应它的，它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呢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一下动力哈，动力因为它本身搭载的是 1.5T 的一个增程器，有37千瓦时和53.4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所以它能够提供的这个续航里程，你像208公里的、315公里的、327公里的纯电的部分哈，它有三档。另外综合续航的话呢是可以跑到1350公里以上，高的话可以到1690。但你说这个车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还是咱们一开始说的哈，就是它属于在科技方面比较擅长的。这个就如果你喜欢科技、喜欢驾乘乐趣的话，可以来选择 M7。那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车型哈，那智己 LS8 它又适合什么呢？就智己 LS8 它更加强调的可能是你整个开起来好开、容易上手。就很多人可能开第一次，就包括我第一次去试驾整个这个智己系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它整个这个车开起来特别的灵活，特别现在这个转向的部分，它的那个整体的车头的响应是很快的，就不太像是你说这个车长超过5米了这么大号的一个 SUV 哈，就特别是你有转向掉头这个需求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因为为啥它有这样的一个让你觉得转向很灵活的这种感受，是因为它搭载了一个四轮转向系统，它低速掉头的时候确实挺轻松的。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车也算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四个车里面比较有驾驶乐趣的。首先它的底盘支撑是偏硬的，那转向的反馈非常的直接，在你有高速变道或者是有连续转弯需求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比较踏实。那同样的哈，它把很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都是30万的车，如果你把更多的资源你都放在了这个驾驶的这个层面上，那你整个比如说家庭的舒适性或者说你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就不能够有那么的突出。这一样的道理，就像你30万你买一件衣服，举个例子哈，打个比方，你挑了它

0: 那面料可能在款式的设计上，它的这个成本就要降低一些。所以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如果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更喜欢这种驾乘的感觉的话，那这四个车里面其实你也可以更有倾向性的去看一下自己的 LS8。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了两款了哈，那么另外两款我们待会儿会接着跟大家继续来聊。另外也看一看朋友们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您自己就是看到哪些车型，有哪些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编巧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小山也发来了信息，选车险找交通广播是吗？是的，如果是在车险方面你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在这样的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就是经常朋友们会问到的比较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知道选择哪些车险比较合适。像我们会推荐大家的哈，一个是交强险肯定了对吧，另外三者就是第三者责任险，然后像这个车损险。车损险推荐是因为车损险在改革之后它囊括的种类更多，像以前的自然险，那个就是还有那个叫什么涉水险，全部都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再有一个的话，你也可以去考虑医保外拥有责任险，这也是近期就是这个使用概率比较高的，因为它呢就是它保的是三者险和驾乘险之外的那些，就是三者险和驾乘险它通常保的是医保内的费用，那你像自费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是需要用到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的，而且它不贵，就大几十块钱吧，您可以参考哈。所以就是关于车险的任何问题，不光是你怎么买，我觉得怎么买这件事情最简单，而是在你选车险你怎么来搭配它，对吧？就哪些险种是适合你的。你看当你需要这个咨询，比如说你买了车以后你在不在店里面买商业险，你都会有一个就是疑问，哎，我这个车应该买什么险。它其实要根据，首先如果说咱们是新车的话，大家也能想到可能你想尽可能的买的全一些，但是什么是尽可能的买的全一些呢？就像有时候你买的一些那个大而全的功能，你不一定在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到，对吧？有一些可能它更冷门更小众，但是它结合你的用车环境。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车险它是一个就是需要专业指导下来勾选的，它里边记不记免赔呀，对吧？细节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圈定，都是需要专业人士帮助大家的。这也是为啥我们给听众会设置这个人工坐席的一个原因。所以还有车险的问题，大家可以您就是在补充内容发过来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来信息，我们的客服专员也会直接跟您来联系的哈，都是人工坐席一对一给大家解疑答惑的。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把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山区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再看最低气温，我省的西部山区17到19度，北中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西北部局部是38到39度。15号，我省的西部和北部是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西北部、北中部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算一下日子哈，你看这个端午节也就很快就要到我们身边了。那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生活好物，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分享的粽子。那后台呢还是有很多朋友说有一个粽子，就是端午节它其实也是家庭聚会的一个节日，那有粽子肯定单单是不够的，因为你把家人都请到家里面来做客的时候，你总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还得备一瓶好酒。这个事儿哈，我们也给大家想到了，就整体的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哪些，我们的商城的小伙伴呢都会提前的去做一些预判，然后把价格谈好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有一个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的那个升级版的一个口粮酒，就为啥叫它口粮酒？首先哈，咱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它52度，就是浓香型的白酒，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都行。这个酒呢，它本身也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来出品的，它选用的哈也一样是来自于就是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山泉的活水，而且用的是非常传统的酿造工艺。它得优选优质的原料吧，然后它再经过那个老窖池发酵，就很多道工序，就是你但凡有一道工序如果说你忽略了它，或者是你没有用心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按照就是整个我们预期的酿制而成。然后你打开那个瓶盖，那天我们去品鉴的时候就发现它其实那个就是有那种扑鼻的酒香味儿，而且有那种层次递进的感觉。它的这个酒体就是你倒出来之后它很清澈，而且呢它是属于那个酒花很绵密的，入口的那个感觉就很柔和。很多朋友喝酒他不喜欢喝那个，就是比如说那叫什么很辣喉咙的感觉，对吧？关键是你好喝你还不能上头。所以不管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平时想解解馋呐，还是说朋友们一起聚会打开一瓶，首先一定是那个酒香散开的感觉，就这个热闹的氛围哈就马上就来了。酒瓶搭配的是红，就是那个就是红金，就很轻奢的一个礼盒，然后配色呢是非常的喜庆的，节日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那不管是咱们日常就是我们刚说的哈，您当口粮酒，还是说拿回去看爸妈送长辈都行。价格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扫码价它一瓶得要218，六瓶算下来就1300多了。那么今天呢 UP 商城有一个限时的福利特价，就是我想想啊，那个是一箱是六瓶的，秒杀价格是299，基本上划一瓶不到50块钱，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很精美的礼袋哈，所以我们把它说为是这个口粮酒。昨天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所以说今天可能还会有一些库存，但是不会多。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除了泸州老窖的这个白酒 UP 商城，还有德朗斯那个就是12.1度的精酿的啤酒，24罐也就是99块钱，是属于夏天常备的，所以说朋友们需要 要的话，您可以统一都是发送哈，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再看一下 Blue Sky 发来了个信息，车险，对，您发完车险之后呢，按照我们反馈给您的链接然后填写信息就行了。看车险哈，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关心的说，哎，我想算一算我的这个价格，算价格它也需要就是获取您一定的信息之后，然后呢可以帮大家给出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不管是在任何消费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看为啥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跟以前咱们买车这个消费的这个方式不一样了。我有时候在想哈，就跟我们小时候你去小卖部买任何的零食，你是可以轻微的还价的，比如说你合并那个付款之类的，对吧？哎，这个三毛，那个就是三毛买两个五毛行不行？那现在呢，你看慢慢的我们转移到这个超市，超市里面它就是一口定价，就跟咱们以前比如说你买油车，咱们可以讨价还价，然后呢可以这个要一些赠品之类的。但现在这个新能源它都是统一一口价格的，所以为的是什么？就将来比价格哈，一定不会是一个很核心的，在服务的提供或者是服务的享受过程当中，比价格不是最核心的了。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一定是我需要的这个服务，你给我的第一服务态度够不够专业，够不够热情，第二我的售后你有没有保障，对吧？就是任何的消费，像买车它绝对不是一次性消费，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在买车的时候跟人家讨价还价啊，打得特别的热火朝天，买完车之后我们还有后续的保养，对吧？车辆的增换购的需求，所以买车这个动作呢是我们车生活开启的第一环节，后续它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我们都是需要的。买车险也是一样的，当你拥有了这个车险之后，可能在你实际的用车这一年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们可能比如涉及到这个要用车险来进行理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找到靠谱的保险公司，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一定是及时的站在你的身边给你专业的意见，而且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想好哈，就任何消费其实我们更加在意的是它后续提供的服务，这点很重要。就比价格，现在各个就是商品的这种销售价格也很透明，所以比价格永远不是我们需求的第一核心要素，对吧？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哈，依然可以发送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这个是长金发了一个信息，想给孩子报夏令营怎么办？您发送那个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您咨询到的这个就是开营的时间，这个是我们跟着孩子们放假的时间来走的哈，您先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的编辑记者会随时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就是给大家提供服务的哈，是我们自己的团队，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因为这个我是特种兵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我们已经连续今年是第十年了。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只有那个陆军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刚刚开始嘛，就我们也想让自己锤炼的更加的专业，那个时候有陆军特色，就带孩子们去体验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就后来发现哎，孩子们真的很喜欢。为啥？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每一个项目会精挑细选，另外我们带队的主持人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就是一直是跟着孩子的。后来呢我们慢慢有了这个海军特色的项目，又有了这个空军特色的项目。海军孩子们很喜欢的是有一个前海的那个桨板冲浪，包括孩子们还很喜欢赶海上军舰。再有就是那个空军特色哈，是去年就是我看我们那个后台就是风评最好的一个那个项目。为啥？因为这个项目它新，很多都是从我们的这个陆军特色，就是那个小朋友们就转到那个空军特色去体验了。空军特色因为我们有一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而且呢我们还有各种就是球幕影院呀、高空滑索呀等等哈，火箭那个就是叫什么叫水火箭，对。就如果说您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哈，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就行了。这是我们给长金的回复，也很感谢您的信任哈，因为确实这个夏令营我们今年已经是做到第十个年头了，这么多年就是听众朋友们一直陪着我们，就是一直在寻找这个方向。大家好，任何子立的这个特种兵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你发送完之后你会看到我们有不同的那个就是陆军，对吧？我们还有这个海军，我们还有空军，就是根据您的喜好哈，您去添加不同的这个客服号，联系到的就是我们台的编辑和记者。就是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也可以都进去，对吧？你聊一聊，你看孩子，你关键是得跟孩子商量一下，你看孩子他喜欢哪一个，然后来选择就行了。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叮当也问到了，车子跑了6万公里了需要清除积碳吗？我们车子在跑3万公里之后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件事情了。五万以内，就3到5万就已经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您是6万多公里，您有两个选择哈，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想先试一下，您可以先去选择单支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是比较有信心或者说比较了解的，你也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8万公里以内的，因为我们的车子你可能越跑里程数越大嘛，对吧？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哈，如果说是带这个涡轮增压的，可能我个人给到您的建议就是您可以直接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因为涡轮增压的车型，它从车的这个结构的本身

就相比起来啊，不是绝对，但是相比起来，它会比这个自然吸气的可能这个产生积碳的这个概率要稍微高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要看您平时的用车环境，如果你经常就是在市区通勤，你不怎么这个拉高速，或者是就是经常比如说你早晚高峰期相对拥堵的路段哈，您用车概率比较高的，都可以就是选择三兄弟，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您清除积碳的这种感受会更好一些。对应的关键词哈，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来理解，我们有视频有图片您可以去看，另外也可以通过发送完888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跟我们就是任何网上购物是一样的哈，你进入到商城首页之后呢，你可以去看买家秀，全部都是我们的听众哈，就及时给的一些反馈，十几万的这个用户，有时候我们自己说起来都觉得就是特别感谢大家这份信任吧。需要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提醒一点哈，就如果是柴油车的话，目前是不适用的，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来选择，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哈，刚刚讲到这个30万以内的这个 SUV 怎么选，讲了这个问界的 M7， 就比如说你在意这个就是科技智能的，喜欢习惯华为的这个生态的，就去优选那个问界的 M7。如果你强调它的操控性，可以来看智己的 LS8。那么另外呢，还有像理想的 L6， 它是属于一个也是经常会霸榜的家用型的 SUV， 对吧？它是五座当中的那种，就是五座中大型的 SUV， 是它的一个定位。2.92米的一个轴距，所以说就整体对于家庭来讲的话呢，它还是比较宽大的，你包括它那个后备箱也挺大的，挺能就装载能力比较强，日常通勤或者您周末出游的时候，它都是可以来匹配你的这个用车需求的，全系标配了双电机的四驱。那么动力方面呢，输出是比较平顺的，而且它那个纯电行驶的时候那个质感也还可以，它的座舱体验算是一个核心优势了，因为内饰比较简单但是很高级，用料相对来讲的话也比较扎实，它那个座椅呢，就是你坐进去体验是比就跟你的身体是比较贴合的，这是我第一次去试理想 ONE 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它为啥我们老是说这个人体工程学座椅它的优势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们涉及到长时间开车的话，它能保证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觉得哎不行了，这个腰酸背痛的，对吧，开了没多远下个服务区干嘛休息休息伸个懒腰，所以哈就当下选择车子来讲的话，就是特别是这种新能源的车型，乘坐舒适度不要去听别人跟你讲，它其实很简单，我们往里面一坐就行了，就跟有时候说你不同的身材，对吧，你可能你在挑选沙发的时候，你在挑选这个座椅的时候，你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他觉得好他是1.75米的个子，咱觉得说哎不行我感觉有点局促，因为咱是1.85米的个子，对吧，这点很容易理解。那另外呢就是理想的这个 L6， 我个人认为哈，在我们刚刚要比的就是这四款车型里面，它属于就是我是一个中等生，我没有在哪方面就是特别的突出，但是我的综合实力特别强，因为它的操控可能没有智己那么运动，然后它也不像就是那个智驾的方面像那个问界的 M7 那么被大家就是那个熟知和习惯，我就是你反正你哪一点有需求我都可以满足你，就是我各项都是那个良好，但是你说我某一项必须要拿优秀我也不需要，就它属于这样的一个车型定位。然后我们再说一下那个比亚迪的唐 LDM 这个车型，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那个理想的 L6 它相对比较均衡，其实这个比亚迪唐 L 的 DM 它属于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短板的，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全能型的车。首先你看那个比亚迪家族里面的超级平台，对吧，就是还有家族里面现在给到的那个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它的我想一下啊，它那个是也是有纯电和增程双版本可以来选择，等于说它又适配了你不同的这个充电条件，比如说咱们家里面能装充电桩充电很方便的肯定就选纯电了，如果不是的话你也可以来选择这个增程的缓解我们的那个里程焦虑，它的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400公里以上，空间哈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就以前是比亚迪唐，后来因为很多车越造越大，所以说现在比亚迪唐 L 也来了，它是一个大尺寸七座的一个布局，那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空间你就绝对不能鸡肋了，我们要考量的是我们坐满的情况下，你不能让我觉得就是人挨人那么挤，它也是为了适配就是多人口家庭的，全系也有标配的激光雷达，然后那个智能驾驶的硬件，对吧， OTA 升级之后的这个潜力也很足，那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豪华科技感，它可能就是把四个车放在一起哈，虽然说都在30万的这个价位段，但是一定是每一款车都有它自己适合的不同的用户群体，比如说你想追求智能科技追求华为生态省心家用的。

0: 你去看，就是优选哈，问界 M7。如果你想追求操控的质感、纯电的驾驶乐趣，而且想要小众的高端车型，那咱就去优选那个智己的 LS8。如果我们是小人口的家庭，也比较刚需，就是希望有一个代步的，然后需要它那个车内的整个静谧性好一点的，咱们就选择理想的 L6。如果你说我就是觉得家里面人口比较多，而且我想就是追求比较高的这个智驾比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比亚迪唐 LDM。 就是哈，我们把本周就是大家在我们的那个节目里面和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咨询比较高频的一些车型，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呢拿出来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您还有哪些个性化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想要来了解的，都可以编抢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对所有在发这个秒杀的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哈，我们今天大家在问我们那个酒的那个价格，它正常来讲的话一瓶是218，六瓶是1300多，我们现在是六瓶秒杀价格是299，一瓶还不到50块钱，是泸州现藏 A8 的升级版哈，也是就是那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是一个真正的口粮酒。需要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呢就是看一看哈，大家近期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出行需求的话，也可以来看我们在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还有一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这个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到那个保湿锁水，就是给你打造整个很完整的那个肌肤的流程哈，全都给大家备齐了，出差呀、旅行啊、健身就随身带起来也很方便，它适合多种场景的一个使用，它把精致护肤呢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给你保证在线的一个状态。套盒里面呢这四件全是 SK2 家的一个爆款氨基酸的洗面奶，是很温和的，就是敏感肌也很友好，深层清洁，洗完脸之后呢肌肤整个是那种自然透白的光泽。神仙水的核心成分是那个 Pitara， 它的一个就是优势呢是调理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使用的话你整个肌肤的触感呢是比较细腻和光滑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轻盈露，它比较温和，能够软化角质，做二次清洁，也帮助我们后续能够吸收的更好。而那个大红瓶的面霜呢就是激发我们的肌肤活力，你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脸上是那种很透润的感觉，关键是你后面再上妆的话它也会比较服帖。所以整个下来是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20克的洗面奶和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整体官网的价格下来是740块，但我们今天只要199，一码一物可以溯源，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给您包邮。就大家在售后方面的担忧哈，我们提前解决它。100多，拥有的是知名品牌很精致的一个护肤体验，对吧？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5: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朋友们，如果说已经看定的车型哈，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您，比如说我们一

起穴，咱能省钱的省钱，能省心的省心。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哈，可以直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来哈。另外我来看一下这个是谁，也是老听众哈，马哲说，问一下飞扬哈，你觉得这个吉利的这个您发的这个我吉利的 H 应该是 iHEV 吧，是不是想说这个车它会不会成为一个爆款？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哈，就是咋说呢，就从产品的这个打造上来讲，我们只能说它具备，它肯定就是厂家把这个车打出来，它肯定是想让它成为一个就是爆款车型的。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它有这个爆款车型的基因，但它最终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爆款，我觉得要看什么哈。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价位的区间，而且要看价位区间里面那些竞品车型人家准备拿什么来进行对打，对吧？在这个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确定说这个车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爆款。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就是整个从就是这个自主品牌整体的这个发力上来讲，我们讲叫智行混动嘛，在智行混动这个系列当中，我是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就如果说它能够把价格定得很合理，而且它能够把这个技术确实匹配到，包括它把相关的这些服务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对吧？它当然是可以就是成为一个爆款车型。你知道现在成为爆款车型的原因是什么啊？它跟咱们就是以前你看买油车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去看三大件，你一定要经过这三大件的考究数据对比之后，你才会去说哎，我选择哪一个车型。但是现在呢有一点，就整个新能源车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被数据带着走，就各个品牌会发布数据，我们家今天这个什么什么车冲到了销售榜的 top 几啊，我们家这个车在什么什么价位段里面无出其右。但其实我们被这些营销的这个话术带太就是影响太多了之后，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选啥，而我们的一个潜在的心理一定是，那大家都在买，那我也就买这个吧，就跟咱们去吃饭一样，那一条街上那些馆子，我们也愿意去，哪怕排队都等人多的那个馆子，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那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小时候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炸鸡，然后在一个路口呢，它有两家炸鸡店，就是邻居，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距离，你知道那个玻璃窗口，对吧？就是你买食物，他给你递出来那个玻璃窗口。紧挨着中间就错了一个那个铝合金的那个条缝，然后呢就是我小时候去买的时候，我只要在现场，那时候跟爸妈一起出去，就我只要是抵达现场了，那我肯定是会跟我爸我妈说我要吃那家，就是人排队特别多的。后来有一次呢是我没去，我爸帮我去买了，买回来之后递给我，然后我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之后我爸说今天的这个味道吃得怎么样，我说没什么特别呀，挺好的呀。后来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我爸不想排队是在另外一家店给我买的。他说明啥？说明其实你说他同样就是炸鸡，对吧？而且他都已经就是挺成熟的了，一个食物，那可能大家就是会被哎这家那么多人排队给带着，就是印象里面你会觉得他家的是不是应该会更好，其实他不会错很多。所以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它的内核，比如说它都是炸鸡，然后它两家挨得那么近，我有时候觉得哈，你说它那家就是不排队的那家，它会不会也就是扮演成顾客去排队的那家，观察观察，对吧？它隔着那个玻璃窗是不是也能看到它大概的，虽然都看不到这个秘方哈，但它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操作的流程，或者是他们买回来之后让厨师尝一尝，它是不是也能把里面那些配料佐料就是辨别个七七八八。所以这个造车线也是一样的，它唯一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家车先打出来了，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你像比亚迪的那个海鸥它先上来了，吉利家里面那个星越在上的时候，它有一个锚定的对象，它就会保留精华的那个部分，被大众认可的部分，然后再给一些可能海鸥上暂时还不具备的。在这个情况下，那么吉利的星越当然就卖成了一个爆款。那后续可能比亚迪一看，哎，我是不是也要再迭代一下我的产品，再反追回来？这个哈，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乐见其成，因为它良性的竞争就是形成的快了，就是氛围打造的好了，我们消费者在产品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是越来越优化的一些产品，对吧？所以说这个哈，回复给我们的马哲，也希望对于您这个就是选车能够有一些参考。妮妮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那个日产的 N8 咋样？N8 其实是应该是那个 NX8， 它也是属于一个就是中大型的 SUV。 那么这个车整体来讲，它既然是中大型的 SUV， 腿部的空间是足够的。另外呢，它就是腿部的空间哈，现在说实在的，很多 SUV 的空间跟那 MPV 都已经差不多了。再有一个就是选我看到您的这个问题，第一个能想到的是什么呢？日产家族里面有个非常核心的基因叫啥？
大沙发，全系都标配了前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甚至那个高配的它还会搭载零重力的座椅。

0: 车载的冰箱，还有两个大的屏幕 HR 那个就是那个 AR HUD 抬头显示，这点哈，我觉得见仁见智。我这么多年是对那个抬头显示一直就是不太适应。然后另外的话呢，它也是有这个纯电的增程的，综合续航高的话，它可以跑到1400多，基本上它就因为它支持那个800伏的一个高压快充，就12分钟补个400多公里的行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它用的是那如果是高配的那个版本的话，它里面是激光雷达和那个 Momenta 的一个方案，什么意思哈？就它可以支持城市高速一个领航辅助的功能，而且也标配了 L2 级别的一个就是智能驾驶。看看您，它也算是在一个就是20万以内吧，一个那个就是中大型的车。看看如果说是您有任何的选车需求需要我们提供帮助的哈，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对应关键词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就是能省心的咱省心，能省钱的咱省钱。因为现在每一个品牌它的整个这个销售的政策不一样，对吧？但凡是能够有这个价格谈判空间的，您放心，交给我们节目就行。需要大家来做的其实是啥哈，一定要做自我的需求分析。很多时候我们在后台，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帮大家来选车，我就会发现，你看哈，本来自己特别信心满满的说，飞扬老师我这车选好了，看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谈的这个价格，他还能不能再下探。然后我说你选的是什么车呀，然后聊聊聊聊一会儿，没几句话发现说，等等，我再看看，我怎么感觉这个车不是很适合我。为什么？因为哈，就是有一些信息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去掌握，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获得帮助，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就行。您想咨询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们，就特别是哈，就朋友们觉得我这个意向已经定得七七八八了，也要再追问一下自己哈。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选择车型，第一个不是问朋友外人，您得问问咱们家里的人。有时候说，哎呀，我媳妇儿也不懂，我就看着买就行。他不懂专业的参数，但是他是不是能懂，他坐到这个车里边他是不是舒服，对吧？车里的这些配置功能，他觉得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因为啊，就是车买回来您肯定是跟家人用这个车的时间更长，所以一定要充分的尊重家人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包括你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也要感谢我们大朋友哈，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开车呢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有时候我那个在群里面还能看到，就是可能是那个爸爸妈妈说，哎，你来问一下飞扬阿姨这个车怎么怎么样，他会给我发一些这个语音。我就觉得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就是比我们那时候，我想想啊，我也就是20年前才对这个车标啊，这些车的这些东西啊，开始慢慢的熟悉和了解。但你看现在的孩子，就是他上个幼儿园他能够就是认出来一些车标，他上个小学他都敢来跟你聊参数聊续航。我觉得哈，现在孩子们真挺厉害的。说这么多啥意思呢，就是车哈，真的你一定要跟家人充分的去探讨一下，然后咱们再来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哎呀，我要买车，我请哥们儿们吃个饭行不行，行。但是就是不要把跟家人商量的这个环节给他漏掉哈，这是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找一下，刚刚是先回复哈，就是还是想要咨询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您发送那个特种兵。

三个字，我们有海陆空三个线路，您对应的去进我们的这个群就行了。哎呦，我这个信息刷过去了，那个我忘记是等一下我找一下再给您回复哈，可能是哪位朋友也在咨询这个车，因为今天后台信息比较多，所以我一刷过去了。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我们在线哈会给大家随时这个解疑答惑的。另外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这个通行的这个信息，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提醒您。那在这一时刻啊，确实是要特别来关注一下，就是连霍高速。目前连霍高速巩义段的643公里的北万福，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一个双方事故在清理现场，交通管制了。所以说从连霍高速主线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呢，在巩义站是分流下站的。那巩义站呢，目前向西方向的所有车辆是禁止上站的。另外呢，还是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4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那目前来讲的话呢，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方，就是北站向那个往东方向哈，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还有呢，就是连霍高速西向东的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南北双向，目前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一定要记好哈，就是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查收我们给您的这个文字提醒，为了方便大家就是随时看，能够更加清楚的辨别清楚是在哪个路段，所以我们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您只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那再有一个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哈，目前徐广高速10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是断行的。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就是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有断行，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得到8月7号才能恢复。那大家应该怎么绕行呢？咱们的这个车辆哈，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之后，再绕行国道345之后，您转国道240，再从那个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来通行就可以了。我刚刚讲到的一切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注意事项哈，和一些绕行的线路都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您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给您的回复。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再回复一下那个这个是谁？何刚发来的信息。车险我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说价格，为啥哈？因为我就是很多信息不知道。你看您是什么车我不知道，就这个车险它这个价格怎么来哈。第一个呢，它首先参考的肯定是你的这个车价嘛，车价是什么哈。比如说你是新车的话，可能就是发票价格，如果说你是旧车老车，要看一下这个车当下的这个实际的一个价值。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直接跟您说这个价格，因为不了解的信息太多了。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车险在核算的过程当中哈，他会看你是啥车，多少年了，对吧？这是很客观的一些因素。另外还要看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历年的这个出险的一些情况，包括就是会根据你平时的这个用车的环境，然后再勾选一些适配的险种。像我个人其实一直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险种呢可能没有像大家平时说三者险您知道，车损险您知道，对吧？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它主要保的是那些就是医保内的费用，医保外的费用哈，就是我们需要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近期一直跟大家避坑提到的，就是社会上其实还会有很多它非就是那个正规的，或者是就是我们认可的这种保险公司，他给到你的不叫保险单，叫一个什么什么保障单之类的哈。就但凡是你看到这些的，你一定要小心。还有呢，就是正规来讲的话，他给你比如说有一个那个保险单给到你了，对吧？你在签约付款之前，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条款是需要你来阅读的。如果你付款的时候你不需要阅读任何的条款，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也要仔细在扒到前头看他给你的是保险单还是保障单。所以说哈，就是车险里面需要避坑的还比较比较多。大家拿不准的话，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强调一点哈，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来办理的，这点儿就给了大家更充裕的这个时间。再来回复有装修需求的各位，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因为那个不是发秒杀呀，被大家我都被那个咕咕咕也被那个鱼缸的秒杀给带跑了。您发送省钱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看来今天想买我们这个就是口粮酒的朋友
众还真挺多哈。想买我们这个口粮酒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您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泸州舰。

0: 藏 A8 的一个升级版哈。想要装修的各位，是咱不是发秒杀哈，咱发省钱啊，发省钱两个字。为啥？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就是每一户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补贴，您发了省钱之后，就是点击那个链接，您就可以直接把它领在您的名下了，然后您什么时候用是您说了算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既然是有这个装修的需求联系到我们和花圃装饰有一个品质家装节，有很多品质的这个承诺。因为现在大家就是装修嘛，心里面担心的就是很期待但也很纠结。为啥这样说？装修肯定是一件大事儿，你肯定期待住到新家里，但是这个装修的过程说实在的，就是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有经验的，我们都会担心装修公司他是不是会店大欺客，他是不是会一开始说的很好，甚至用这个就是低的价格对吧签约，然后到后来这个工程就是开始之后，他慢慢的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我增项加钱，而且工期一会儿这了一会儿那了，反正就是来回拖。以上的这些东西哈，我们都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把它规避掉。怎么规避呢？工期我们签在合同里，如果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不设上限。他要延期一个月，您算算200×30，这是多少钱呀？6000，对吧？这比上班还来劲。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我们不需要去催他，因为你一催促，你又会担心催他太紧了吧，他会不会偷工减料哈。所以说这点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你只需要就是选择靠谱的合作伙伴就行。可以选择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您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监督记者的微信，因为我们的记者呢是可以从选材施工到后期就是咱们交房整个这个过程全程他都会锁定跟进您的任何，就是您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开口，或者说有一些我实在特别来火，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哈。我们是做这个质量监督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那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的哈，想要了解这时刻高速路况稍显复杂，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是北京时间1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巩义段的643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清理现场，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目前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在现场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主线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在巩义站分流下站，巩义站向西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另外，同样是连霍高速，但是在郑州段的564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向东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连霍高速西向东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南北双向目前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大家哈，现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查收我们刚刚为您播报的高速公路的最新路况通行提示。如果说您在市区或者是在任何个路段上哈出现了哪里的这个交通情况，也可以编辑好您的及时提醒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要回复大家哈，就很感谢朋友们这个全程的这个锁定和关注。子健发来这个信息问我们这个万能通，我看一下他那个信息的描述，车次是6年9万公里啊，那这个就是跑的也不算少，买的是3瓶装的除碳氧护剂，用了1瓶，现在第3箱油了，发动机的状况有明显的改善，油耗也有降低，想问一下

下剩下的两瓶怎么用。您现就是看哈，你看，不管大家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通的哪一个产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规律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您选择的，我不知道您说那个按照您六年九万公里的，因为我们节目里边推荐的是八万公里以上选择我们那个精装礼盒嘛。如果是您选的就是我们那个精装礼盒，因为精装礼盒它就是三瓶装的，里面三瓶是一样的。第一瓶加完之后呢，您可以就是跑个三千公里的时候加第二瓶，然后再跑三千公里的时候呢用第三瓶，然后整个类似于就是在一万公里以内您把这三瓶用完，它等于说就相当于是整个的一个清理的过程，它是完成深度清理积碳之后做动力提升的。所以就是看看您如果是现在第三箱油了哈，就是我不知道你一箱油能跑多远如果是现在已经第三箱油了，你对这个动力有一些需求的话，因为我看你六年跑九万公里是属于用车比较频繁的，你现在如果已经是第三箱油了，如果你现在在用的哈是第三箱油，你等第三箱油跑完你第四箱油去加的时候，你再来加这个第二瓶的万能通的纯碳氧护剂。大家买完了之后哈，就怎么用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不管是买的精装礼盒还是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的套盒装都是三瓶的。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您可以比如说咱们以五香油为例吧，第一第三第五香油咱们去加，中间就是间隔第二第四香油是不加的。那如果是大家说有几个常规的问题问到的哈，比如说我七万多公里我到底是买三兄弟还是买精装礼盒，那就看你对于动力有没有更高的期待。如果你对动力有更高的期待，你可以直接上这个精装礼盒，就是往前越一级，因为你跑一跑肯定就会超过八万公里了，对吧？那么这是一个哈。另外就是朋友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不管您买的是多少瓶，你后续怎么用，很核心的一点都是你不要把这三瓶一次性就给它用完，一定记得哈，就一箱油用一瓶就行了。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我们的私家车这个比例就足够了。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这个呢是为了让你用那个油箱加油的时候，它能够融合的更加的充分。碳是啥哈？碳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就像我们平时炒菜，我们老是那个洗锅里头锅外边，你不管它，时间长了你的锅底是有那个就是碳垢的，那你是不是得定期清洗一下？如果你不清洗它，它意味着什么？你给的燃气得更大，但是你把这个油烧热的这个时间更长，就是这个道理哈。朋友们的车在跑了三万公里之后，我们就会都建议大家产生积碳。就车子产生积碳这件事情，它跟你的车十万的一百万的没有非常大的这个直接的必要的关联，它跟什么呢？就是你的用车环境，你添加的油品是有关系的。所以和就是这个积碳相关的问题，朋友们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我们有视频哈，有视频您可以来了解和关注，也有图片方便您及时查阅。你一旦觉得你的车子油耗近期有增加，车子的动力有下降，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它产生积碳了。积碳的清除跟我们去更换那个机油是一样的，周期性的去做这个动作哈。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咨询了解的，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吧。您在这方面有经验吗？或者说踩过哪些坑？或者说接下来

0: 也是带着业主的这个问题啊，去做了一番调查。接下来我们就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来听一他在定制衣柜尺寸测量的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当然您别只听着哈，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也领取一下收听福利，表达一下咱的诉求，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在接下来的装修当中2秒不到的时间就省了2000块，这个性价比很高。再有呢，就是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直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像您遇到类似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是可以维权去解决的。更有靠谱的保障在哪儿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合作的华普装饰集团，每个月他都会组织一场董事长和业主之间的见面会吐槽会，业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直接是可以找董事长去解决的。比如说您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设计师不好啊，工长不好啊，施工不好啊，可能啊您怎么反馈他都得不到解决，可是董事长是可以直接拍板解决的。当然现场如果能提出对华普装饰未来的发展有更好的意见建议的，还可以现场领取2000块钱的红包。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参与，当然也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直接去进行装修。说完呢，我们直接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看看他在定制衣柜测量方面有什么样的密码。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前两天咱们不是去那个华普装饰的业主吐槽大会了吗？然后昨天我看到新闻啊，说某装饰公司开吐槽大会也已经冲上了热搜了。然后我发了这个短视频发到朋友圈之后呢，就有特别多的朋友，包括我之前的同学啊，都在给我留言，还有的私信跟我吐槽，说其中就说到了这个柜子尺寸的问题。那看来这个全屋定制算是投诉的一个重灾区了。那量不准，我也是专门咨询了一下设计师，主要呢就出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墙面本身是不直的，地面是不平的，但是呢我们是按照最宽的那个点去下单的。那很多业主家的墙面垂直度呢偏差都在1到2公分之间，地面找平以后可能它也会存在一个高低差。那如果设计师他只是量了墙面中间的位置的宽度，而忽略了墙根或者是墙顶的这个鼓包，那么柜子做好之后它自然肯定是推不进去的。那第二个呢，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哎，这样的一个顺序搞反了。那有一位橱柜安装师傅呢非常有经验的，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有的业主啊为了赶工期，瓷砖还没有贴完就凭借经验主义，因为大概都知道这个瓷砖有多厚，然后就先量一个没贴瓷砖的，完了之后把瓷砖的厚度啊再给它加上去，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把这个尺寸给搞定了。那结果呢，瓷砖贴完之后呢，墙面厚度还有地面完成的高度都变了，原本刚好卡进的橱位它就差了1到2厘米左右，只能现场裁切接口，然后这个美观度呢就会大打折扣。再一个就是布置环节没有做好。在我们验收的很多的这个小区里面啊，布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有的工人他嫌麻烦呀，干脆他就不做了。正规的流程要求是初测然后再给出设计方案，完了之后墙面地面找平之后完成复尺，最后一步第四步才是下单生产。但是很多装饰公司或者是定制商家，他为了节省时间，他就跳过了最后复尺的这一步，还是经验主义了，觉得我量的一定没有问题，或者是复尺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激光尺扫了一下，他就不再用这种水平仪还有靠尺去细致的去做检查了，所以他的阴阳角的一些角度啊他就会出现一些偏差。那么从施工的角度来看，很多装饰公司的套餐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只包含顺平的，但是全屋定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靠墙的靠着柜体的那面墙，它是要保证垂平的，也就是垂直平整，或者你至少对于安装柜体的关键墙面你至少做一个冲金找平吧，但是很多公司它都是做不到的。那这里面一方面是因为有成本的差异啊，害怕增项所以不敢告诉业主，那如果说业主没有明确提出要求的话，工长默认是做顺平的，所以做出来之后墙面不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从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呢，很多设计师他量尺的时候他是只记录数值的，他并不判断你这个有没有问题，等柜子到了现场才发现，哦，原来墙面是一个斜的，所以只能用很宽的封板去遮盖，那缝隙自然就很难看。但是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不愿意啊，要么呢我建议大家找大一点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他们会把这些问题跟增项都会提前的告知，比如说我要让你需要这个墙面要做冲金了，我

0: 会告诉你冲击岛坪大概需要多花多少钱，你看您自己要不要做，如果不做会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告诉业主。那要么你就是自己做好监工，你不想花这个钱你就自己哎多跑跑是吧，了解一下装修的流程，特殊的墙面是否必须要做垂直处理，测量是否必须到位啊，或者说是能不能省去复尺的这个步骤。最后一点更重要的，口头承诺其实不算承诺，白纸黑字才能安心，所以建议业主们啊一定要把尺寸误差这个条款写进我们的合同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不至于日后装修完了出现问题，那最后的这个损失还是要自己承担的。所以呢近段时间刚才雨薇也提到了，每个月咱们华普装饰啊都会举办一个月一次的装修业主的吐槽大会，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把省钱，咱们也来吐槽吐槽董事长，吐槽吐槽你的装修团队，这个时候可能会让他们的这个施工无论是在进度上面还是在成果的展现上面都会更进一筹。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提示。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专业方面的工艺是不了解的。我认为的墙面处理就是应该给我处理平整啊。那怎么顺平、纯平还有这个差别呢？顺平呢是墙是什么样的，我就给它同样的厚度处理完就可以了。垂平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墙面不平的话，我要给它做的横平竖直。当然，这个工艺啊是要做冲金找平工艺的，它的施工时长啊、成本啊、难度啊，包括工人的工费啊，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您没有额外的这个要求，对于装修公司目前的项目来说，它就是简简单单做顺平处理，那后期就会有那种要求严丝合缝的状态，它就会比如说上下宽窄不同，因为现在的楼房啊它会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墙面的倾斜呀、不够垂直啊等等，它是需要后期通过工艺进行调整的，而这些工艺的不同也就造成了收费的不同。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遇到了哪些装修方面的难题，我们即将装修的话又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都可以给到各位很多方案，帮助您少走弯路少踩坑。有些呢是业主压根不知道的，有些呢是选择性错误的，有些是装修公司啊恶意的给您少报项目，通过低价诱惑让您上钩啊，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增加利润。有些呢是装修公司没有经验，不会提前把这些问题给您摆在桌面上，他不太理解不懂的这些业主，哎，问题有可能会出在哪儿？沟通上的差异啊，协调上的不完全，也会造成后期一个非主观因素的结果。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收听节目发送省钱两个字，不仅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遇到的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顺势来解决了。今天呢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定制衣柜尺寸偏差造成的问题，其实这方面的问题真的是投诉的重灾区。包括我自己家里啊十几年前装修的时候都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是自己找工人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其实没有专业的人来盯着啊，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统筹的，就是我自己在协调各个工序。这个时候呢就是门是门地是地，对吧，我买的成品门有三扇门，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大品牌，然后我就说啊我有一个门洞，它是要做一个飞镖门，要做一个异形门，比如说中式的那种镂空门哈，它和人家卖门的啊这个安装其他那个卧室门的并不是一家，但是我说啊师傅麻烦您了，帮我顺手测量一下这个尺寸，我要去网上定制一个中式的镂空门对开的那个门，然后人家也是好心啊帮我测量了一下。我心想啊一个专门做门的安装师傅，那测量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啊，人家给到我的数据我就特别的信任，报给了网络上定制中式镂空门的这样一个企业，结果发回来的门就装不进去，直接超出了大概10厘米的样子，连切割都没有办法切割的那种，破坏了整体的美感，给我气的呀，我以为是那个网络上的定制公司把尺寸给我搞错了，我一看我给人家报的尺寸和实际人家发货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没有错误，也就是说错误不出在人家，出在测量本身，我自己报的数据和那个大品牌的门给我报的测量数据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测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结果只能我自己来承担了呀，我不能让人家那个帮忙的人来帮我承担这个结果呀。 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千万不能犯经验主义，每一个环节都要去验收，都要去复尺，都要去核实啊。104家装课堂给各位提供非常严密的家装服务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5: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在西部山区17到19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还记好了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新华的保险我们看到了哈，就想咨询这个保险，统一回复大家，就如果说您需要就是获得这个车险的服务，您先发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之后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专属的人工坐席直接跟您取得电话联系。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您填完信息注意接电话，那么我们是有3个人工客服在线给您解疑答惑的，您可以找小莹、小董、小超，就是他们仨哈，随时在后台给大家做这个解答。另外就是刚刚包括那个听众在问我这个，就是能不能直接给他说一个车险的价格，因为我们在核算价格的时候哈，如果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坐席是需要您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就是做好一定的配合工作。那有车险选择的任何问题，还是我们说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帮您就是第一个，我是觉得大家经常问到的那些比较多的问题，一个是你不知道车险应该怎么买，而且你担心你是不会买贵，对吧？我觉得就是价格的事儿，您不需要去担心。我们需要选的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应该怎么选择这个保险？就这么跟大家说哈，可能您和您的邻居选的这个保险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首先可能车型哈，也许存在差异，对吧？而且你们两个的这个用车环境也许存在差异。你包括可能他平时就是举家出行，但是咱都是一个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你整个车辆的满载率不同，所以你需要选择的这个驾乘险、座位险。 险，它也会有一些差异。我们会通常建议大家哈，那些共性的，比如说交强、三者，还有这个就是车

0: 损以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再次强调，我个人哈，个人给大家一个建议是这样的，您可以考虑到，但是还是会有个体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填完信息，我们知道您的这个基本的信息之后，我们的人工作息会主动的给大家回复的。在沟通的过程中，那些个性化的问题您可以再次向我们来进行交流。人工作息都是我们自己专门给咱的听众哈来开辟的这个专属的通道，所以您尽管放心的跟他们来做交流就可以了。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如果您在为下周端午节的这个假期聚会准备，哎，说邀请谁来了以后怎么招待大家，对吧？有了。肯定就我们前两天分享那个肉粽，那个甜蜜粽，很多朋友在后台确实在抢，应该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了哈，因为它是一个刚需的一个美食。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如果是我们在家里面做聚会，无酒不成席，美酒怎么选？ UP 商城这两天是有一个那个爆款的口粮酒，它是泸州建藏 A8 的一个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确实后台的好评不少。因为你日常小酌，或者是就是像我们刚讲的哈，聚会你畅饮，对吧？你送长辈都行。它呢也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用传统的工艺来酿造的，而且是经过老窖池发酵很多道工序精心酿制成的。它开瓶之后呢，就会有那种果香的那个不是果香啊，酒香的那个味道。然后呢，那个层次也是递进的，比较丰富。它入口很绵很甜，但是大家担心的时候会不会辣我的喉咙，会不会喝起来很辣？它是顺喉，但是它不会辣。好喝的酒它是不容易上头的，这点大家都清楚，对吧？那您自己小酌也行，朋友聚会也行，就是怎么着都可以。就是有时候这个酒它在餐桌上，它是可以保证那个热闹的氛围立马就到位的。价格是这样的哈，你平时扫码，一瓶得218，六瓶多少钱？六瓶得1300多。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是那个端午节前的一个限时福利，六瓶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精美的礼袋哈。如果您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就是给到大家那个价格哈，卖完之后它肯定还是会再恢复的。我们是四川泸州原产地给您直发货的，一瓶一码，可以防伪可查，大家可以放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的哈，还是我们讲到的，就是朋友们在选择这个端午的这个就是邀请朋友的时候，您把这些给提前准备好了。另外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客户体现在哪儿呢？有假期朋友们一定想要去说，哎呀，我就是近郊走一走，我也想找个地儿我待两天，我住上那么两天。那你随行的这个就是护肤品瓶瓶罐罐的是不是也挺多的？可以来考虑哈。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它的优势在哪儿呢？30毫升的神仙水，30毫升的清盈露，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黄瓶的面霜，整个我们把它打成这个旅行四件套，就是因为它方便您携带。那关键是哈，官网的价格得74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99，在我们的 UP 那个爆款商城上哈，您可以把就是那个 SK2 的四个爆款产品通通带回家，只要199。它里面哈，就是首先那个氨基酸的洗面奶呢，它很温和，就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很友好的来使用，它可以深层次的清洁。那个神仙水，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它是来调理水油平衡的，细腻我们的毛孔，坚持用的话呢，肌肤是可以更加细腻和光滑的。那个清盈露呢，它是为了温和软化角质，可以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这个吸收。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红瓶的面霜是清爽保湿的，另外你晚上涂完之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它是很嫩很透的，上妆也就比较服帖。虽然说这个价格是只要199，但同样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顺丰给您包邮到家的哈，就是经常出差的旅行的大瓶水不让上飞机的，然后您想那个轻轻松松把这些全都装到咱的这个洗漱包里的朋友，在外奔波也希望能够享受到精致护肤过程的朋友，或者是你对于拍照你希望它能够呈现那种很自然的好状态的话，都可以去了解。你去健身对吧，你也可以带。你像它这个就是适配的场景真的非常多，就我能够现在想到的就已经这么多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哈。比如说你有闭口的对吧，然后你化妆卡粉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

0: 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顺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此刻您听到的就是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公益的家装服务类节目，解决咱们的家装难题，当然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装修的福利、收听的福利，当然这也都是电台的专属福利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一下吧。怎么领取呢？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之后啊，点开官方链接，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或者是诉求，新房二手房都可以，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就储存到账了。那再有就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接下来的装修事宜为您保驾护航。从材料选择、工人选择啊，给咱们配的设计师啊、工长啊、施工人员啊等等，都记者全程来跟进。还有就是呢，在验收服务环节也都会给到各位一个助力，包括售后服务方面啊，也都会一直盯着来给到保障的。今天啊，咱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咱们听众解决的是关于全屋定制尺寸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觉得这是投诉的重灾区了。作为投诉的重灾区，它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造成的啊？首先是墙面不直，地面不平。现在啊，毕竟这个房子墙面的倾斜也是有存在的。第二呢，就是先贴砖还是先量尺，顺序给搞反了啊，相信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造成的贴砖之后尺寸不对了。第三就是复尺环节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大意了，嫌麻烦干脆没有做，也都是造成尺寸不对，安装留缝太大，或者是压根塞不进去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就算装进去了，感觉尺寸和实际的空间格格不入，有的是够不着，有的是有点磕碰的问题。所以从装修的施工角度来说哈，大家呢一定是前期的尺寸做到位，才不会有这些问题。而尺寸容易出问题，也是因为啊装修公司在这些方面啊比较大意，不够专业造成的。所以无论您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都希望它成规模，是自己的施工团队，所以监工也好，后期的流程实践也好啊，服务也好，有问题的解决能力也好，都能够得到保障。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来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领取一下福利。那么既然问题发生了，该怎么解决？比如说衣柜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怎么处理，不同缝隙的宽度处理办法，以及提前预防比事后补救都重要，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顺势聊一聊。 在家庭装修或者是家具安装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遇到看似不起眼但是很棘手的这个问题，衣柜墙体之间出现了缝，那这种缝啊，有的几毫米，有的可能达到数厘米，不仅影响整体美观，还容易藏灰纳垢，又没有办法清理，

关键是潮气呀、虫害滋生的隐患都在此，尤其是在追求极致简约风的这些家庭装修风格当中啊，还有这个整墙定制这种空间里，这个问题啊，这个缝啊，就是破坏视觉的关键因素了。事实上，衣柜和墙体之间产生缝隙并不是偶然，是由多种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我们也说到了，那想要真正处理这些问题啊，不能只停留在简单的填补，要从原因分析、尺寸控制、材料选择以及收口方式这多个层面去入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思路才可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全屋定制安装柜子和墙体之间留了缝，就是因为施工粗糙导致的啊。不过情况是更加复杂的，墙体本身的不垂直和不平整是问题，因为现在的新建住宅它的垂直度、直线度很难达到完全标准，尤其是老房或者是自建房，墙体偏差就会更明显。第二呢，是地面与顶面不平啊，衣柜的安装啊是需要依赖地面作为基准的，如果地面存在高低差，柜体就会出现倾斜或者是局部的悬空，进而导致和墙体之间的缝隙变化不均匀。第三，会留施工的热胀冷缩啊，这个收缩缝、安全缝，很多木工啊或者是定制厂家会刻意预留几毫米到一厘米的安装缝，以避免柜体受潮膨胀、挤压变形。那这种安全缝在功能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视觉上可能会被忽略掉。再有就是墙面装饰层的厚度差异啊，比如说乳胶漆啊、壁纸啊、护墙板啊、瓷砖啊，叠加之后产生的尺寸误差也会放大缝隙的存在感。说完了原因，那看看不同缝隙的宽度我们该怎么处理。缝隙的处理方式不能一刀切啊，小缝怎么办，大缝怎么办？什么叫小缝，什么叫大缝呢？小于五毫米的通常属于微缝处理的范畴了，这类缝隙呢你通过柔性材料就可以填补了，比如说美缝剂呀、玻璃胶啊，简单施工就可以，成本比较低。但是啊，要注意颜色匹配，尽量选择和墙体或者是柜体接近的色系，来减少视觉突兀感。那当缝隙在五毫米到二十毫米之间的时候，单纯使用胶类的材料就不够精致了，这个时候啊更适合采用装饰收口条，常见的有木质的封边条、 PVC 收口条或者是金属压条，这类材料不仅能遮挡缝隙，还能起到保护边缘、防止磕碰的作用，蛮好的，也避免出现了二次的视觉误差。那么当缝隙超过二十毫米甚至是更大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结构性的补救措施，比如说增加侧封板，也就是在衣柜侧面再加一块和柜体同材质的板材，将原本的缝隙吃掉，实现了视觉上的整体延伸。那这种方式在定制衣柜当中啊是比较常见的，效果也最接近嵌入式了。那么面对实际操作当中的细节是决定最终效果的，施工细节和常见的误区有哪些，我们该怎么注意呢？测量的准确性很关键啊，在安装衣柜之前应该对墙体进行多点测量，不只是取单一尺寸，这样才能提前预判缝隙分布的情况。第二呢，是施工的顺序，理想的流程就是先安装柜体再进行缝隙处理，而不是边装边补，否则容易造成收口不整齐。第三呢，是材料的选择，不同材料之间的热胀冷缩系数是不一样的，如果随意的去混用，可能在季节变化的时候，经过两年的热胀冷缩，四季更迭，会产生新的缝隙或者是开裂。第四呢，是过度依赖填充材料了，有些人试图用大量的发泡胶啊、腻子啊去填满大缝隙，那这种做法短期看似有效，但是长期它是特别容易塌陷啊、开裂啊，反而影响使用效果的。我们经常说哈，预防是最重要的，与其在后期费力的去处理这些缝隙，不如在前期尽量避免它的发生。那么在定制衣柜定制产品的时候，我们要求设计师预留合理的安装余量，不要满满的，并且根据现场墙体情况调整尺寸，而不是完全的按照理论尺寸去生产。那么在墙面施工阶段，也可以通过找平的处理提高墙体的精度啊。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第一小节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墙体是顺平处理还是垂平处理，在操作的工艺上是不同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提前把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为后续安装家具创造良好的条件。比如说啊，你需要严丝合缝的那些地方，咱们就一定要做

0: 冲金丑找平的墙面处理。如果大差不差就可以，咱们也可以节省成本，不用冲金找平，做顺平就行。此外啊，在沟通施工方案的时候，要明确是不是需要侧封板或者是隐形收口啊。如果说您是那种完美主义者，就建议提前把这个诉求表达清楚啊。这些细节呢，如果在设计阶段就确定下来的话，后期施工是会更加顺畅的。无论咱们是选择打胶的解决方案、收口条的方案，还是侧封板的方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匹配需求，同时呢注重施工细节以及长期的使用效果。只要咱们的思路清晰，方法得当，这条原本让人头疼的缝隙是可以被转化为一个精致收口亮点的，让空间更加完整耐看。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装修方面啊有打算有要求的话，想要省心省力，或者说想要让工人师傅啊配合得很好，把工艺给做得很精致，那都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成规模的装修公司哈。专业的公司出现会解决咱们80%以上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啊，比如说审美的问题呀，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啊，那都是好商量的。只要工艺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啊，大问题都能解决。如果说工艺保障不了，或者说材料一次冲好，那无论您花了多少钱，后期都会后悔不已，并且修复起来特别的困难，为咱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麻烦。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装修保驾护航。发送省钱两个字，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基金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目前需要大家关注的是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4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单方事故哈，目前还在清理现场，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23车道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还是要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刘健这位朋友哈，您想要选择这个泸州老窖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需要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也确实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说您是我们的这个商城会员的话，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商品呢，您是可以来享受到这个会员价格的，都是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哈。我们指的是就是想要选择这个泸州老窖的朋友，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尾号是2398的朋友，我们也看到了您对于这个车险的咨询，所以要选择车险的各位一定听好了，您发送完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之后，我们的人工作协会直接联系您的。为啥会联系您哈？因为比如说你是要这个价格的合算，需要获取您的身份证的信息。那么另外呢，在车险整个就是我到底选择哪些呀，我们还需要同步参考您是什么车，包括您平时的用车环境。所以说大家哈，有车险的问题，您就发送车险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等着我们的人工坐席跟您联系就行了，很简单。再有就是所有在咨询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是这样的哈，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一个承诺。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担心的问题，工期延期怎么办？不用催他，一天给您赔200块钱，不设上限。而且你就说一开始可能有大家有一些经历哈，都是低价对吧，先跟你说10万块钱，就是5万块钱8万块钱你装个什么什么样的。有时候我们是觉得他空口说是无效的，他能够给你落实到合同里面签好的是多少钱，给你对应提供什么服务，这个才作数。所有的东西哈，咱们以合同为准，所以我们一开始签一个闭口合同，一开始谈清楚了，后续不会有任何的那种理由再来增项加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我们的这个监督记者的信息就行了。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家装记者呢都会全程来跟进哈，这是其一。另外大家问到了怎么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个就是质量监督记者，我们会随时为大家保驾护航。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房分析，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关键是还有前期的规划智慧。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点开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福利吧。还可以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为装修这件事儿啊监督服务到底。说到这个装修啊，规划智慧啊，有些事儿啊是前期要想明白的，想不明白呢，没有考虑周全呢，它就会给后期留下很多的隐患和麻烦。比如说啊，这个灯的位置合适不合适，具体特别容易踩坑的就是餐厅的灯具。在居家空间当中，很多业主在装修完成之后发现餐桌的位置和灯的位置并不匹配，灯偏了，或者是太靠墙了，或者是高度不合适了。那这类问题我有遇到过，你有遇到过吗？不想麻烦可能就会留下后悔啊，遗憾呀，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都闹心啊，膈应的慌。那如果按传统思路来解决，往往就意味着要重新去开槽啊，改电线呀，甚至破坏吊顶啊，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结构和美观，就是总之就不好。那在现实操作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在不开槽不移位的情况之下怎么来解决它呢？咱们1041家装课堂啊，就是来解决这些难题的。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调整，完全是可以实现灯位调整，并且不破坏原有墙体结构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餐厅灯的灯位不合理啊？这是怎么造成的？咱们即将装修的朋友啊，也提前去避免一下。因为餐厅灯的灯位这个出现问题偏差不是罕见的，产生的原因呢是集中在设计和使用的脱节。设计阶段呢缺乏了对家具尺寸的精确预判，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多预留灯位啊，只考虑空间的中心点，而忽略了餐桌实际摆放的位置，尤其是开放式厨房或者是餐客一体的空间。餐桌往往因为动线呀、风格的调整会发生偏移，原始灯位自然失去了参考的意义。那再有就是后期软装调整导致了一些偏差。装修完成之后啊，更换餐桌尺寸了，或者说更换餐桌的形状了，比如说从圆桌改成了长桌，那它摆放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从4人位改成6人位，大小又不一样了，都会改变照明中心的一个需求。第三就是层高和灯具选择不匹配。比如说啊，原本预留是普通吸顶灯位，但是业主后期啊希望使用吊灯了，这个灯位不居中，视觉上就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和明显。那么不开槽移位的基本思路核心逻辑是利用现有结构进行隐蔽调整，而不是改变原有电路的走向。具体咱们可以从3个方向来着手啊。首先你是通过灯具本身的结构实现位移，再有就是利用吊顶或者是装饰结构隐藏线路的调整。第三呢是通过表面布线或者是设计来融合，让明线也可以变成设计元素的一部分。那这种方式的优势啊就在于施工简单，成本可控，同时避免对原有防水层也好结构层也好造成破坏，特别适用于精装房或者是已经入住的空间来进行改造。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利用灯具结构实现移位怎么来实现啊。延长吊线或者是吊杆啊，如果原灯位和目标位置偏差不大，可以选择

比较长的那个吊线，这些灯具通过延长吊线把灯体直接移位到餐桌的正上方，而电源仍然在原有的位置啊，顶部只需要一个接线点，灯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去调整。这种方式啊是比较适合偏差在30厘米到1米之间的情况，施工简单，视觉效果也比较自然。第二种就是轨道灯或者是滑轨灯，这些年呢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使用轨道灯，轨道固定在原灯位的附近啊，通过轨道灯延伸到餐桌上方，灯具可以在轨道上自由的滑动调整位置，哎，这是一种方案。它不仅可以解决灯位的问题，还增加了照明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不同用餐场景调整光源的位置。那对于那些把握不准后期该怎么办的朋友，咱们前期预留使用的东西就让它灵活宽泛一点吧。那么如果偏移距离比较大，单纯依靠灯具结构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就需要借助空间的结构来调整了。比如说做一个局部吊顶，餐厅区域做一个局部吊顶，把电线隐藏在吊顶里来呼应一下啊。第二种呢是装饰横梁或者是灯带结构，那通过设计一个假梁或者是灯槽，把电线隐藏在结构的内部。比如说哎，在天花板上增加一条装饰梁，电线沿梁内去走线，就可以到达新的灯具位置了。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现代风、工业风、极简风都可以，既实用又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其实最最简单的啊是这种明线的设计，明线设计也可以很高级。有人对明线存在偏见啊，说哎呀，装修不就隐藏是为了不留明线吗？那现在反倒要用明线，多遗憾呢，多影响美观啊。实际上只要设计得当，明线同样可以成为空间的亮点。举个例子，比如说来一个金属管走线，让这个金属线管沿天花或者是墙面去布线，形成一个工业风的效果，用黑色呀、铜色呀这些金属管都可以啊。这种方式呢在一些餐厅或者是咖啡馆是非常常见的，用于家庭空间当然也同样适用啦。第二种是用装饰线槽，现在市面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啊！很多东西非常的新奇，都是来源于生活的设计啊！只要生活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有人帮你去解决。市面上有多种装饰线槽，可以和墙面或者是顶面颜色完全一致的那种，甚至做成一个线性设计的一部分，通过合理布局可以让线路看起来像刻意设计上的一个元素一样，蛮有创意的。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啊，电线连接必须要规范，这个是要强调的，避免出现虚接、裸露这些问题，必须保证安全。我们要找专业的电工来操作。吊灯移位之后啊，新的受力点也得牢固。如果使用延长吊线或者是轨道灯，就需要确认顶部的结构能不能够承受啊灯具的重量，避免后期松动或者是脱落。那么灯位调整之后啊，要重新评估一下照明的范围和亮度了。餐厅灯通常需要集中照明，避免出现光线偏移啊、照明不足啊这些问题的产生。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啊，也会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雨薇也给您提示到位。第一呢是盲目追求居中啊，有些业主就执着于说这个灯啊必须在房间的正中间才好。实际上餐厅灯啊是以餐桌为中心的，而并不是空间的中心。第二点呢是忽视了高度的问题，灯位移了但是高度不合理了，同样会影响使用体验的。一般来说啊，吊灯底部距离桌面大约70-80厘米就合适。第三呢是过度复杂化，有些方案啊看似高级，但是施工难度太大太复杂，维修起来也很困难，反而得不偿失了，不是吗？我们要根据实际的需求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而不是最复杂的那个方案。只要方法得当，您看，即便不动墙不破顶，也能让咱们的餐厅灯回到它该有合适的位置去，让每一顿饭都在恰到好处的光影当中去进行。对于打算装修的朋友来说啊，还是建议您前期多规划，多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去对比啊，这样的话后期这些遗憾才会避免发生。那这些位置啊美观的调整还简单，那如果说您是隐蔽工程出现了问题，那真的是后悔不已，还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啊，施工质量、工艺的保障、材料的保障最重要。那审美这方面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调整一些。咱们先保障硬装。

0: 的质量啊。那真在软装方面啊出现了什么问题，1041家装课堂我们也是时不时的会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您可以做参考，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妈，端午安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9: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0: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时候呢，为各位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咱们先从省会郑州市区开始，为大家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今天呢，在市区路上的人呢，真的是非常多，恕我猜测一下啊，我就简单的猜一猜，上周呢就猜错了，因为上周这个记错了高考时间，导致分析了半天啊，因为考生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一定不会再搞错了啊！首先排除，我放言说今天是端午节。我就粗浅的分析，因为下周是端午节，对吧？下周端午节之后呢，那这周是吧，很有可能为了提前把假期工作安排完，虽然这个揣测呢不是特别的靠谱，因为总感觉这五一这长假，这五一假期时间总比端午节时间长嘛，但是五一前一周也没这样。很奇怪啊，所以说各位呢，在路上您的这个出行目的地，或者您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出游啊，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但当然更重要的是，您在哪儿走起来不太顺，或者是看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和的原因，欢迎您分享分享。你看这个排队比较长的陇海高架啊，陇海高架今天呢是在东向西，你说这还挺有意思。平时西向东啊，就周六中午的时候也许关注的比较多，但是今天东向西排队比较长，这属于是一个异常的情况啊。它集中在了郑州市区的中部位置啊，它差不多是快到27的这个点儿啊，就是在紫金山路这是对手这附近啊，就是呈现了一个深红色拥堵的状态。那么另外这个队尾呢，它集中在了这个英协路附近，基本上你等于是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呢，往前走就稍微有点举步维艰。如果您想去27凑凑热闹，那很不幸的告诉您，您还没凑热闹它就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当然前提您选的是陇海高架啊，走起来会慢一些。另外呢，无独有偶，在陇海高架的附近呢，这个中州大道的朋友呢也看不了咱陇海高架朋友的笑话。为啥呢？因为呢他们也有点走不动。这块呢是在南向北，从这个机场高速转过来啊，就是这个分叉路口，就差不多是郑州世纪公园这附近。

很多朋友就发现，哎，怎么回事？前面怎么那么多车的身影垒成了一个小蜈蚣呢？是怎么着？没错，那前面呢，重点的这个拥堵的区间范围呢，集中在了货站街。但是呢，这块儿，你看起来它下站的辅路啊，就很多车下不去。可是呢，再往前走，你会发现到政变路附近呢，还不好走。基本上这个队伍排的稍微有一些长了啊，咱们也看一看这附近啊，到底是单纯的车多，还是说遇到了什么情况？金水路啊、花园路啊，也是车速拉不起来，包括这个在几大商圈附近，自是不必多说，包括在文化路、农业路的北向南，走起来也不是很顺。京广路呢，也是不会让我们失望啊，就是别的地方没什么车，我这儿一定是最热闹啊。别的地方有车，你放心，我这儿一定不会落后。所以京广路呢，一直是被我比喻为是郑州市区道路的一个流量明星。啊，你放心，大家没什么热搜，我冲热搜；大家都上热搜，你放心，我的资源一定比你们强。这是市区的几个主要干道，可能目前不太好走的原因。欢迎各位啊，分享您看到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这个我们刚刚呢也了解到了情况啊。首先，我们的记者许婷在农业路中州大道东向西发现了有事故，正在处理。如果您在这附近的话，那您稍作等待，因为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到高速啊，截止到目前，因为施工，许广高速103公里到这个9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段行，商南高速双向转许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段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呢，提供给各位啊，从许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再从许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更多的路况信息，高速您发送高速啊，这个市区的情况呢，你也可以随时啊，就是在怎么回事，通过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方式啊，分享或者提出您的质疑。

好的，周末版的疯狂张真人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张弛啊。刚刚这个分享了路况啊，正好我们有朋友发现了情况啊，赶紧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阿星，可星，他说陇海高架这个东向西拥堵的原因呢，是因为在钱塘路的匝道口有一个三车追尾事故，感谢您的提示啊，这个。导致了后方车辆开始逐步的排队啊，就是重点的原因是在钱，所以是在钱塘路附近吗？你确定吗，哥？这个我，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后方感觉断层一样啊。行啊，这反正是陇海高架，就只能说是多事之秋吧，命途多舛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前面这个这附近是有一个事故，感谢您的提醒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故信息呢，它造成后方排队特别长，然后时间长了造成拥堵，那肯定是因为这个它没有协商到位啊。但是呢，你让它挪开，它又挪不开，毕竟它挪开，有的它没有买车险或者怎么地，没有买保险。对，您已经捕捉到信号车险了是吧？没错，一会儿我要说车险广告啊。但是别着急啊，先说完这事儿，它确实是它没法挪走，它挪走的话它没法处理，它导致它就只能横亘在那儿，再加上后边的车呢一着急，难免有。

因为跟着自己的情绪走，然后也跟着来回扭啊，这扭来扭去，你就扭不到头了啊！一个人扭，你会说这人真傻黑啊；两个人扭，你会觉得这俩傻子啊；三个人扭，四个人扭，五个人扭，你就想跟着扭，因为你有一种粗浅的判断，如果这个五六个人一起扭的话，你再不扭，可能真扭不出去了。有的时候路上呢，让人烦恼的事儿就是这个啊。如同一团乱麻，理不清，所以才有很多朋友有这个路怒，有暴躁，有烦躁，因为觉得前方一团乱麻，只想以头枪地耳。不要慌，不要着急啊！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买好车险的处理完毕，处理的快，其实不只是与人方便，更加是与己方便。与己方便在哪儿？那这最大的既得利益咱不提啊，自是不必多说。那就更简单的是，起码没人戳你脊梁骨啊，是吧？你是想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在这啐一口说，嘿，原来是他呀，挡着不让我走啊。当然这个买车险的选择很多，来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您只需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您留一个电话，我们马上有真人客服坐席为您一对一的服务啊，就是一对一的跟您聊，说您这个问一问啊，您的这个车况如何，您平时的用车习惯，包括您的用车环境，还有上年的车险情况，上年买的是什么险种，咱做一个这个非常理性客观的带有这个学术探讨意义的分析之后呢，这个帮您制定可能更需要的车险，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相当于给您配了一个车险顾问，随时都能联系上啊。买车险朋友推荐的虽然是好心，但是呢有的时候啊，万一推荐的不够专业，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为啥推荐，可能他这个有股份，你知道吗？啊，就是怎么怎么地，所以说更多的还是需要您自己去了解。如果您朋友给您推荐的，您也做了一些基本了解，觉得没问题啊，都行。我们也是跟您提供了一种方式，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情况。

清风徐来说，今天张弛一个人主持，可以在旁边放一个假人模特啊，来一期疯狂张假人。兄弟，你已经非常彻底的掌握了我们这个节目起名字的逻辑啊，就是我的搭档珍妮在的话，我们张真人是吧，我放个假人，我们叫张假人。没问题，其实我依旧是疯狂张假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我是张弛，对不对啊？我非常疯狂，为什么疯狂呢？因为我的搭档他放假了，就是一个人在上班，张弛在上班和一个放假的人，我们依旧是疯狂张假人啊！天哪，无法长大。他说，首先我看看啊。首先这位 ID 呢叫做无法长大，他得了一个结论，他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没法播出我这段话。我看完之后我非常愤怒，什么意思啊？河南交通广播不播出的话呢，第一，可能您的这个怎么说，想法是错误的，是吧，是不对的啊，是有些偏颇的，给他念出来之后没什么意义。第二呢，您可能说话出言不逊了，您说了一些不符合播出标准的脏话。只要有这些标准的时候啊，这我跟你说啊，都不播，是。当然您跟这些不搭嘎啊，你肯定播。他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幸福者退让的原则，之前没结婚没孩子的时候，路上碰到一些反感的事情，怎么怎么地啊，你想表达的是就是。没什么感觉是吧？其实我觉得你也不应该把重点放在结婚和孩子，对不对？结婚和孩子是让您成长的一种方式，您的 ID 又无法长大。再加上您说这事儿，证明您对曾经是有非常的向往的，那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因为你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你担的责任越来越重了，所以呢，你就会滋生一些其他的情绪。说白了就跟练武之人一样是吧，你只练了一招，你或者你什么都不会，你浑身都是破绽，你没感觉，你知道吗？你练成了绝世神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懂得越多，你就会发现你问题越大，你只是更成熟了，不代表你是失败了啊，怎么怎么。

我揣测一下你想得的那个结论啊，我劝劝你，好吧？我说的当然不一定对啊，我知道什么呀，对不对？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是没结婚没孩子，可能我，那你更应该相信我，因为您觉得这种状态的人可能是比较怎么说更厉害一点。按照您这个逻辑，那我现在是您那个状态，我劝你啊，证明你更强大了，你知道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责任越大，你痛苦越深，慢慢调整啊。还有这个刘厚燕，发了5个字儿：小小特种兵。您还别说，真的触发了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回复。但是刘厚燕，应该是位女士吧？厚燕女士，燕儿姐。他这个名字呢，我就是引发了我一个小小的这个怎么说感慨啊。他这个刘呢是繁体的刘啊，某金刀啊，某金刀，这仨小字凑在一块儿，一个繁体刘。那天呢看到了一个，刷到这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大概是盘点中国的稀有姓氏。完了呢，下边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给我干沉默了，你知道吗？他说他上学时期遇到了一个稀罕的姓氏，就是文刀刘。我直接就看，朋友们，你们听到这段你们是不是也傻了？甚至有些朋友你压根儿就姓刘啊，什么刘是稀罕姓氏。您听我解释，你看我刚刚提到我们燕姐这个名字的写法是繁体字儿，然后这位评价的网友呢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这个某金刀啊，这个繁体的刘字儿啊，他是这个稀罕姓氏啊，他专门写了一个繁体。下面首先一个网友呢就小心翼翼的回馈他，他说兄弟，有没有可能这个字儿跟文刀刘简体，这俩是一个姓儿？我看完之后我说其实我也想这样回馈来着，但是我知道这哥们儿想表达的应该不只是这一层意思。果不其然，那哥们儿就出来解惑了，他说不是的啊，是因为我这个同学呀、啊、我有点感觉这个那个发这个评论那个朋友那个网友可能还是真是正在上学。感觉思考问题有点偏颇啊，就跟没结婚没生孩子一样，想的问题比较单纯啊，是吧？他有点无法长大了，有点幸福者退让原则了，对不对？他就说我那同学呢，他写出来就是一个繁体，包括我们老师在学生花名册上打出来也是繁体，所以我认为这个姓呢应该是一个稀罕姓，他跟这个简写给区分开了。我们后面更加沉默了。其中有一个网友就是小心翼翼的试探的说了一句，他说这位朋友有没有可能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单纯的写他愿意这样写，因为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之后呢我就看他们讨论，我觉得我为什么花费我人生中这么重要的5分钟时间来看这些，固有此感。当然现在收音机前的你也在问，那主持人，你把你浪费的时间分享给我们，是不是想让你浪费的时间给我们分摊一下？我浪费的时间跟你们分摊，那叫公摊面积，那叫时间的公摊面积，当然不会了。我要得出结论，结论就是还是我们燕儿姐回复的这5字，小小特种兵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举办10年了。哎，小小特种兵，真的，我觉得能发出“小小特种兵”这5个字啊，一定是在10年前或者是5年前，就是起码是5年开外，是对于我们这个品牌有认知的。因为我们曾经有一年真的是跟大家说，哎，小小特种兵快来参与，就是举办初期。后来呢跟着我们一块儿就是过了好几年的这些小小朋友，他们已经逐渐的长大了，但是呢他们没有超过16岁，依旧可以报名，是吧？这批人呢逐渐的长大，所以我们现在不叫小小特种兵了啊，不说小朋友了，我们现在招募小英雄，是吧？目前海陆空3大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啊，欢迎各位来选择，就近选择啊，可以你说远一点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航也行，因为不同的项目呢对应的就是海陆空。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不用打那么多啊，仨字特种兵就行了，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啊，发送特种兵了解具体详情。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把上一半续的问题说完啊，就是我们有一朋友啊，刚刚呢就是讲述了自己婚前婚后的一些心理的变化，但是呢说话说了一半，导致我也没猜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啊。这块补充了啊，他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呀，没结婚没孩子的时候，开车在路上可能会因为谁这个怎么说别车了或者怎么着啊，就是说一些不好的话，但是啊结婚之后脾气好很多，没再说过那些话，合着我说反了是吧？那我说反了，恰恰证明我说对了呀，是吧？是吧？所以说，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因为你的幸福导致你做了一些退让，你更能包容了，是这意思吗？啊，所以我之前我理解成是你结完婚之后脾气更大了，然后我劝你说不应该这样，那咱俩不谋而合。我刚开始理解错了你的意思，但是我理解错的正是因为你的正确答案是这样的。哎呦，这个怎么说，殊途同归无独有偶，来再想几个成语来，朋友们加把劲儿。还有港湾梦说，池哥呀能帮忙点首歌吗？江涛的两个人真好啊。兄弟我大哥啊，你别喊我哥，我小弟啊，小老弟，老小弟对没法帮您啊。为啥呢？因为这咱们确实目前没有点歌的这个环节，为啥？因为很多时候为了处理一些应急情况呢，没法一一满足，他没法全天一直点歌。那在您的这歌点了，那别人的歌点不着，他就容易乱，你知道吗？希望您能理解。所以我们现在交通广播的这个歌库呢，整体来说平时就是已经编辑好了，歌库就已经在这儿放着了。回头我把我们的这个音乐编辑介绍你认识一下啊。我刚刚甚至还搜了一下，歌库里边好像真没有这首歌。什么情况？我要批评一下我们的赵编辑。当然了，这个不管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好，都是为了让整个状态更顺一些，是吧？那个广播的歌库更丰富，那证明我们的音乐性更丰富，让人听着更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车里边的积碳少一些呢，是为了让你跑得更加的畅快，更加的酣畅。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的品牌啊，推荐给各位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的万能通呢，这有什么神奇之处，老朋友我们都不用多说了啊，新朋友可能还会想一想啊，你们这个万能通是什么，送什么东西啊。 简单的跟您交代交代啊，咱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器，它的功能就跟它的名字一模一样，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明面上除碳清洁养护这几个功能呢已经涵盖的非常的全面了，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是吧？这几个点，那这作为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的产品呢，上面也印了很大的一个 logo， 叫做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产品已经不是单纯的我们推荐那么的简单了，而是我们深度的一个参与啊！清除积碳，加油之前来一瓶，跑起来啊！看您的车是几万公里没清理过积碳了啊！如果您是十万公里都没清理过积碳，那您得多跑一会儿。如果您说我这车刚出厂，嘿，刚买的，我想用一用，行不行？第一，可以，为啥呢？除碳清洁养护剂，清洁养护也是它重要的功能，啊，可能您刚买的新车，你用完它，你没有当时的感觉，因为你的车本身就没有积碳，对不对？啊，但是呢，它是一个长久之计啊，你可以一万公里只加一瓶，但是您十万公里都没有清理过积碳，我天呀，那这一瓶跑完一箱油，你赶紧加下一瓶。啊，咱得给您加点料，才能把你车里边的顽固积碳呢给它清理掉，然后再排出去啊！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这个后续的自动回复呢有咱们的购买链接，还有咱们的这个产品介绍，同时呢还有咱们的买家秀，就他们会分享他们的这个是什么车型，跑了多久，用了之后是什么效果，你可以作为参考。最重要的是接下来的是使用说明，千万不用错了。我们不止一次接到说，哎呀，主持人你好，我们用错了，我加油之后加的，您说这不浪费了吗？这是加油前加啊，顺序要搞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选择万能通，祝您行车路上路路通。今天呢也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当然有迹可循，大家可以先来聊一聊，就是问大家遇到过运气最好的事儿啊。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聊一聊啊，遇到过什么运气爆棚的事儿。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这个今天的一个微博热搜啊，这当然这事儿先按住不表，一会儿跟大家细细的讲啊。之所以我能第一时间掌握到微博热搜热点，看到广大网民讨论的中心，是因为我选用了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信号嘎嘎好。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领航团队啊，就为您特别补贴啊，这个原价88，其实已经是便宜过的价格，68给到您，是吧？一个月最低28块钱，那个1500G 流量啊，不限速，给到您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就是哪儿信号好，咱们可以手动切换成某一家，也可以等它自动切换，找一个信号好的，让您一直立足于不败之地。当别人拿着手机晃来晃去说，嘿，这个某某运营商怎么信号那么差的时候，你已经默默地切换成了别的。欢迎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半年免费更换一次电池，我们5年质保啊，只换不修，发送随身抢购吧。

0: 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欢迎回来啊，这个行，今天很活跃是吧？你是不是在那儿堵车呢，哥们儿？你到底现在在干啥？你说的无法长大，说主播会不会背圆周率啊？3.1415926后边那些能背多少？完全不会背啊。但是我其实如果想装作会背的话，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面前就是好几台电脑，我可以搜一下。我光念这个，我以后我回头雇几个托，专门让我背这种特别长的东西，然后我就在这装模作样的背，然后一天的节目就让糊弄过去了啊。完了说还有一个问题啊，万能通加完油之后，哎，这个我愿意回答啊，怎么着，是直接干一瓶喝掉还是喝两瓶？是53度酱香的吗？兄弟，我别喝啊，好吧，啊，答应我不要喝啊，车可以喝，车喝完之后特别有劲儿啊，还不算酒驾，不含酒精，但是你也别喝。我跟你说，你可注意啊，按照你之前那个结论，我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的。就是没有小孩，没结婚的，就是我这种人属于是什么呢？属于乱说话的那种人，对吧？按照你之前的结论说，幸福者退让原则，就结婚有孩子之前，可能人生没有那么的幸福，充盈你的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你遇到这种事儿，你都会咧几句，你小心我背后蛐蛐你，你知道吗？注意了啊！下来说，你知道吗？有一听众竟然跟我说：“嘿，万能通能不能喝？是不是酱香的啊啥的？”他疯了，他你可小心啊！你稍微得注意一点。我是那种就会瞎说话的人，目前我正是这个阶段啊。当然了，这个有孩子多大了，对不对？嗯，就是到没到我们来我们夏令营的年纪啊？是吧？有没有到六七岁就能来了，是吧？咱们可以感受感受，磨练磨练意志，是吧？在学校，咱们跟小朋友们一块玩耍，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坚强的体魄是一方面，是为了让身体成长健康，不是让你逞勇斗狠。但是这个更加坚强的意志却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份优秀的品质，这也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直以来的初衷。目前呢也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我们正式现在开始又到夏天了啊，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陆军特色项目啊。

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打靶，这个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等等。目前这个陆军项目呀，这个有重金补贴，咱们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即恢复原价。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找到我们，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儿，给咱家宝贝抢个小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当然孩子的成长呢，你光转悠光锻炼那是一方面，你也要营养跟得上，营养不良光锻炼，我跟你说长不高是吧，一直干活你吃不饱，他缺乏了这个这成长的一些元素，他可能肌肉他稍微上来点了，他脂肪没就是减少了，看起来哎呦精壮精壮的。但是呢，人的成长其实需要很多因素。你看，首先你得需要钙吧？钙有什么用呢？钙是你成长的燃料，是吧？长大的过程中，哎，加入钙，我需要长了，赶紧给我钙，我要把骨头变得更长，是吧？要钙，要蛋白质，我要长了，我这个肉体怎么需要蛋白质来补充？我需要长得更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原料，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动力。你就像开车一样，是吧？你加入油能跑，但是你得有发动机呀，是吧？得有人点这个火呀。你不点这个火，你光吸收也没有用啊，你光吸收它只能让你长胖或者是排出去，对不对？你得有这个成长的诉求，我给你加这个燃料才能长高啊。你我们现在成年人补钙还能长高吗？长不高，我们是为了不缩，对不对？为了让它这个钙流失的过程中呢，能够外界的钙补充，所以是需要一些助燃剂啊，一些燃爆剂，这些东西呢就是另外一层元素，其中氨基丁酸就是之一啊。氨基丁酸专门提取豆，就大多是豆类的草本植物里边能提取出来的，所以跟大家说有一股天然的豆香味儿。不过反之啊，如果家里孩子他豆过敏，您如果发现了，就不能吃了，就不能喝了。咱们那个领航团队呢，也是，就是网罗了一批营养专家，咱们做的也是有一个科学的配比。首先加入了鱼胶原蛋白肽，就是你在给你打入助燃剂的同时呢，还能鱼胶原蛋白肽呢补充点蛋白质跟钙啊，也能够临时的补充上一些成长的原材料。当然，您还是要呢多喝牛奶。补充着啊，一起把这些元素吸收，也是成长中氨基丁酸嘛啊，您可以查一查，搜一搜。那目前也是国家新批准的一批元素啊，就是很受关注。那发送成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配比出酸酸甜甜草莓味，更让孩子能接受啊。这一罐氨基丁酸饮品，欢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说完小孩也说说大人啊，河南交通广播致力于交通这个路况的服务，咱们出行人民的这个有序通行。现在呢，目前几个拥堵的点车比较多的这个几个位置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上班了啊。我上班大家说，哎呀，张弛上班啦，这个节目不能听，快跑回家呀。大家赶紧遵循秩序啊，别堵了，再堵我就必须还听交通广播了解路况了，赶紧让我回去吧。立马就顺了，也甭管是龙海路，甭管是这个中州大道，现在如果您是刚来，您先别着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呢，我跟你说队排的可长了，现在您觉得走得慢，您别慌。之前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提前半个小时走，你都要疯，你都要啊！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啊，放平心态，慢慢走，千万别再让它堵起来了啊！就这几段已经很好走了，可是我发现啊，京广路不是这样，在京广中路附近啊，陇海路跟航海路区间范围内越来越来劲了，好像是有个声音在喊：“兄弟们，我们都是交通广播的铁粉，别走，我们就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好好听节目。感谢我京广快速路的铁粉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不走了。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够一路畅通。

0: 稍微顺点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咱也后续的关注关注哈、啊。所以说车行在路上呢，这个如果保险你不备齐，你这个但凡有点小挂小蹭，问题不大，但是往这一停，你影响后续通行啊，是吧？所以提前买好车险格外的重要。关键是有的人买好车险，他可能未必那么的靠谱，还是让你等。我就这么说，咱们交广的车险呢，你光报名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我们立马就有真人客服坐席跟您一对一聊，真人坐席了解您的这各方面的用车的车况啊，用车的环境啊，上年的车险服务啊，为您做一些综合的判断，包括结合车险改革之后的新政策，专业的人就是那么的了如指掌。以后呢也相当于给您配一个车险顾问，任何事儿呢都随时随地最快速度解决。毕竟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朋友他们出现一些问题堵到后边的车友，他们其实心里也焦虑也焦躁也很烦，他知道你们很烦，你知道不知道？他知道，所以他更烦。车险记得备齐啊，发送车险两个字。衣食住行缺一不可，你看有人帮你解决这事儿呢，你就会发现任何问题忽然就变得简单了不少。包括咱们的家装服务也是，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目前引入了这个活动补贴机制，装修选择华普装饰，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够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啊。发送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同时呢，发送这个关键词之后呢，还能看见咱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各位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提前把百万质保金安排好，出现任何问题别的不说，拿钱赔，挽回您的经济任何的可能出现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3: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是吧？你短途的也好，是吧？短途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也有的是吧？觉得前段时间刚回过老家，这几天呢，把老家的事儿忙完，我出去转一转，甚至还有的带上一家老小出去转悠，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您有出行的意图。今天咱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旅行四件套都适合您。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甭管您是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各种场景啊，注意啊，冷知识，不用跑太远，是吧？主持人你好啊，我不出国能不能不买旅行四件套啊？您哪怕是这个上个班，其实这个旅行四件套，就是旅行四件套不一定真的去旅行，它主要是方便您携带啊。套盒里边这四件呢，都是 SK 独家的爆款啊。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觉得很友好，深层的清洁，同时呢，神仙水核心成分 Petara 调理的水油平衡，我觉得不用多说，这四件套里边，你想竟然还有神仙水。之前我们都是丹麦的，哎呦，还有个丹麦的啊，大红瓶面霜，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啊。我这玩意儿，激发肌肤活力，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这个整体来说都是软嫩的、透亮的，上妆也很服帖。包括咱们的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可以说，你看。

0: 看起来这四件套呢都是一个明星单品，但是有序的把它们组合起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套组合拳。今天呢，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的清盈露，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套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是740的，我们在这儿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199，100多，拥有知名品牌精致护肤体验。你还想什么呢？ SK2 都是四大明星产品，平时遇到一个都难，今天喝四大天王聚齐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朋友们7天无理由可以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

0: 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弛。今天呢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运气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运气爆好时刻。上一盘也说了，那为啥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一个微博热搜词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这事儿呢它发生的不远，它就发生在郑州，哎，你看就在我身边。我们都市频道的同仁呢，这个了解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采访了一下，后来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标题呢也很有意思，叫做因为饼干太好吃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位赵先生呢在郑州，他吃了一款俄罗斯进口饼干。哎，这俄罗斯进口店应该还挺少，挺不少，我们楼下好像就有一家啊。说这个很好吃，但是好吃到奇怪。哎，对比发现中文标签故意遮挡并且简化了俄文原版配料表中的乳化剂等多种添加剂。进口商承认配料达不到数额就没有翻译。啊，你还挺有理的，达不到标准就不翻译了。啊，那一些垃圾食品达不到都别写了呗，是吧？啊，合着你这个进口完之后，你进完之后，你发现它不符合标准，选择不翻，糊弄谁呢？现在科技这么不发达，我拿个 AI 都能帮我翻译。目前呢，当地市场监管局呢，就是我们郑州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郑州的赵先生买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他非常的警觉。我们河南台的记者呢，也购买了同款的记者，同款的饼干。记者不买同款记者啊，呸啊！那买了同款的饼干之后，发现呢，中文标签直接覆盖在了俄文标签之上。你撕开它的中文标签，你经过翻译软件对比呢？俄文配料表里边含有的乳化剂呀、焦磷酸钠呀，还有碳酸氢铵等等多种添加剂都有，而中文配料表只写了小麦粉、白砂糖、鸡蛋粉基础原料，完全没有标注添加剂。哎，他不告诉你，他还挡了。涉事公司绥芬河综合保税区广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啊，没有刻意修改配料表，有些东西配料表达不到数额没有翻译。他还承认了这个标签呢未经审核，这中文标签需要整合再做，一般不审核。律师指出，根据食品安全法，中文标签与外文标签在配料表这个强制标注内容上不一致，标签未如实反映食品的真实成分构成，属于违法行为，用中文标签遮挡原厂信息同样属于违反标签，就是违反这个法律，同时标签也违规了啊，违法生产经营食品的这个怎么说，金额它不足10000块的时候，那就处于5000以上5000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赵先生真的很机灵，哎呀，你想我们平常普通人吃到好吃的会怎么样啊？太好吃了。赵先生不对，不对。饼干呢天然属于油糖混合物，它的酥脆类饼干，你像这个曲奇啊、桃酥啊，它的油脂占比达到50%以上。典型的配方是100克的面粉搭配100克的油，加上60克的糖，减油减糖会降低它的风味。因此，市面上健康、好吃的饼干在成分上都存在矛盾。你吃这饼干难吃，它可能健康。它是可能健康，因为你不排除可能有人手艺不好，对不对？但是健康的饼干呢，它一定不好吃啊。同时，你吃到特别好吃的，它一定不健康，对不对？总结四个字儿：事出反常，必有妖。其实呢，它跟反诈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你想想，朋友们，
遇事儿好好想一想啊，你想就想一个问题，想一句话，我今天说给你，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你每当你遇到好事的时候，你这句话在心里边浮现一下啊，稍微过一遍好不好？就是听好了啊，凭什么好事要落在我头上啊？记住这句话，凭什么好事要落在我头上？当然是开玩笑啊，人生也不能太悲观啊，是吧？你反之，你在低谷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往好的方面想。你在心情不好啊，在遇到特别多难事的时候呢，哎，你记住一句话，你也记住一句话好不好啊？你要记住，任何苦头都不应该让我吃完。记住啊，这东西呢，就是再举这个总结四个字儿，否极泰来。那再总结四个字儿，福祸相依啊。那再总结一个结论，叫保持中立，心态中庸，心态啊，明辨是非，做好判断。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些是大范围，也就是说大概率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是在我们特别顺的时候，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中间出了点遗漏？在特别惨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我马上就要转运了，是吧？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概率，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大概率。注意啊，用了一个词儿，大概率。那运气呢？这个事儿呢，它也是属于概率上的东西，对不对？你得承认吧，运气好，那证明。在某某0.0%的概率被你撞上了，啊，运气不好，那证明50%的概率被你撞上了，对不对？难道就没有纯粹的好事吗？难道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福祸相依吗？不，福祸相依是大范围事件，福祸相依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有小概率事件，纯好。纯粹的好，那叫运气爆棚啊，这个词叫运气爆棚，形容的就是纯好，纯纯的好事啊，当然有纯纯的坏事了，你就是点儿背，是不是？

类型都有可能。这叫无限猴子理论啊，就是说只要我们活得够久，我们永远，我们一定是一定啊，遇到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纯好啊，纯好，就是看你能不能撞上啊，那就看看大家谁提前遇到了，触发了这个概率，好不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运气最好的事儿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运气爆棚的事儿？当然你说你好主持人，我可能还没遇到，也不一定，你知道吗？也不一定，也许你遇到过了之后没有感觉，可能这事儿呢它比较小啊，甚至有可能发生在你童年时期，你忘了啊，你印象不是很深刻。第三种可能才是你确实还没遇到，没关系，再等两年，我先给你们画个饼，等两年，等两年啊，没事儿，等两年啊，没遇到好事咱等两年，慢慢等啊，然后呢应该就能遇上。当然已经遇上过的话，就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块儿来聊聊这事儿。概率啊，它很神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就是希望呢为大家把概率提高一些，就跟买东西一样，当你遇到无数个商家的时候，你不知道哪家店的东西它是好的，你只能通过自己的了解，了解完之后呢，最后交给命运。我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啊，我也管不着了。如果这家企业呢，它真的是藏得那么的深，那我也管不着了，被骗就被骗吧。就选他了啊，后来装好了，哎呦运气不错，嗯，选到好企业了，这就是一个运气。但是呢你很多事儿啊，你完全依赖运气，那肯定是不能长远，不能长久，对不对？所以你就拿家装节来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是我们这个做了深度的走访和了解啊，因为其实合作的公司很多，有的可能合作了很短的时间就不再合作了，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互相啊，美其名曰互相觉得不合适，不能长久。那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跟您说明白了，就是那肯定是不值得继续争取，没必要继续争取，副作用副提升啊，争取了容易还容易自己说落上一身腥。办很多事儿，你得为自己负责任啊！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么久合作了，快十年了啊，这也是算是品质认证啊，打上了我们的钢戳，并且呢，我们自己还深入派遣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是吧？就是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能看到一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白了，把运气的成分呢继续的扩到最大，运气好的这方面继续扩到最大，就是不讲概率，是吧？你只要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只要有失误的可能，那么就做好赔偿的准备。这就是华普装饰设置百万质保金的缘由所在。一旦真的有哪块没做好，不尽人意，赔钱啊，在嘴上没用，赔钱。这个呢，就是人工的把概率调到最大。运气是虚无缥缈的，你把它上升到概率上，那一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做到高枕无忧，因为你有了应对政策，那就是真正的查漏补缺。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聊的话题呢，是问问大家有没有那些运气爆棚的事儿啊？怎么说呢？我想说的这个运气啊，它可能包含于今天出门啊踩到了什么，然后转角遇到爱的那种运气啊，也可能是这个改变人。

生走向的那些运气啊，甚至还有一些你忍不住仰天长啸，为什么是他的那种运气，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比较寸。就今天把这事儿聊透呢，我们就先用科学这个事儿呢把运气给解剖了，看看它到底是玄披着玄学外衣的数学概率是不是真的就像我刚刚分析的就是概率学。那我们就算一算啊，这个首先啊，如果站在数学角度来讲来看运气这玩意儿，本质上啊是不是这个小概率事件恰好发生在你身上而已呢，对不对？抛一枚硬币，你连续10次正面的概率呢大约是1/1000，对不对？听起来很小啊，但是假如像我刚刚提到无限猴子理论啊，全程我们100万人同时抛硬币，那就会有1000个人遇到这件事儿。在这1000个人看来，自己简直是天选之子，但是在概率学的眼里边，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就叫做大数定律，样本足够大，再离谱的事儿也能够出现。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人过半百，形形色色，你样本太大了，啥玩意儿都有。当你忍不住就是想，哎呦，竟然出了一个这样的天才，少年有成，直接10岁考上清华少年班，我的天啊！其实，在概率学是必然事件。我们这么多人得有，没有那一定是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一定是哪儿有问题。你放心，因为从概率学上来说，它一定会出现啊。这如果没出现，那就是有人为干预了，那就这么简单啊。有人不让孩子学啊。对不对啊、嗯？那同时你要说，嘿，这人怎么那么奇葩呀？啊，我怎么那么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啊？那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是吧？你把怎么会去掉，他一定会。啊，他一定会有一个跟你相似性完全相悖的，让你完全不能理解的人物性格出现，啊，行为方式出现，一定会有出现跟你南辕北辙完全两个极端的。这是必然事件啊！当然还有一个概念呢，可能更加的扎心，叫做幸存者偏差。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听说过这个名词，因为这个词儿真的很多人喜欢拽在嘴边，是吧？如果您还不太了解它具体的含义，那我告诉你，你只看到了那个中彩票头奖的幸运儿被记者围着采访，但是他身后是几千万个默默撕掉彩票继续早起搬砖的人。你去问中奖的人，你好，请问你有什么秘诀？他可能会说，我坚持每期都买。可是，有着同样习惯的人成千上万，他们没中。只是他们不会接受采访，他们不会采访，接受采访，因为他们接受采访，他们也会说，我哪知道？我坚持每期都买，我也没中，我咋知道？所以我们听到的故事呢都是幸存者讲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身边全是锦鲤，你会觉得运气好的人特别多，那是因为剩下的9999条普通鱼根本没机会说话，他们也没什么想说的。那心理学上又怎么看待运气呢？有个挺有名的实验，有位心理学家，他叫理查德·怀斯曼，他让一群自认为运气好的人和自认为运气差的人穿过一条街，路边放着一张钞票，你猜怎么着？自认为运气好的人都捡到了钱，为啥？因为他走路的时候眼睛都四处张望，心态很松弛，就觉得早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我捡到钱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啊，我看看吧，可能真有钱，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的运气好。但是那些自认为运气差的人满脑子都是，哎，赶紧走到目的地，赶紧走到目的地，我天啊，这个赶紧过去，视野窄了，机会就错过了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就是那些就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举进行一个比赛，你总觉得快到了，你会有一种心态说，哎，这次一定能成功，这次一定能突破记录。想完这个事之后，你的队友或者你自己会在心里边呸呸呸起声，啊，别这样想，别半场开香槟啊，千万别这样想，会出事啊，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
为啥？

因为你一直觉得你运气很差，你一直没有见过成功的样子，所以心态是不松弛的。一旦有这个想法，你的任何的操作，你的任何的这个状态都会变形啊，都会变得不一样，导致最终失败。失败完了还会想，我就知道。所以这是心理学上对于运气的一个解读，就是自身的状态很有可能也会左右你的运气，因为自身的状态，自身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可能会错失一些运气好的概率，就错过了这个概率，导致没有了。所以说为啥说心态决定，这心态强大的人最终强大，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系。但是为啥还要努力呢？因为心态再强大的人，他首先要强大一次。就如果一个心态特别强大的人，他一次也没有成功，他心态就没有了啊。所以要努力，你要成功过，你要脑海中有自己成功的画面，你才会心态足够强大，这个事儿相辅相成。这一下解释啊，运气这个东西从心理学跟科学角度来讲，那就明白了啊。心思强大的人啊，愿意努力的人，相信概率，用科学的目光看待这个事儿，这事儿就结束了。但是没办法，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还是容易上头的，尤其是喝点小酒，办事上头，心态上头，失去理智，丧失考虑。所以说喝酒呢，一定要适量而为，而且要喝好酒，喝不好的酒都知道，你质量不好，本身它这个东西你喝多了就稍微有点负担，你再整点质量差的，我天呀，从第一口来讲就开始有负担了。端午三天小长假呢也即将到来，咱们走亲访友亲朋聚会，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助兴。助兴助兴不是让你拼个你死我活，重点是开心啊。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更多朋友都熟知的品牌，真正的口粮酒，选用的是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泉水活水，采用了传统酿造工艺，精选优质原料，经这个咱们的老窖池发酵，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一开瓶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其实到这儿呢就是喝酒的第一重工艺了。层次丰富，酒底清澈，酒花绵密，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甭管是自个儿嗨，小酌解馋，还是亲朋好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四溢啊，端午节拿回家送朋友送长辈都合适。毕竟呢我们这次呢会给大家配备精美的礼袋啊，就是怎么说呢，更加的烫金大红那种礼袋包装啊，扫码价一瓶218，六瓶1308。那么在 UP 商城端午节的限时特价福利给到大家，整箱六瓶秒杀价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称待这称呼泸州，我们这帮好朋友其实从大学开始就。有一哥们儿，老家的人喜欢喝泸州，我们一般戏称为我们喝的这款酒叫老泸州啊，对标的是老村长，就是40-50块钱，40块钱左右是我们能够消费的最高的价格啊，就是拿到我们能消费的价格，买的是建藏级别的升级版，还送三个精美礼袋啊，端午特价库存。品牌方只给了200箱，卖完恢复原价，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了，除了泸州老窖的白酒，UP 商城还有这个德朗斯精酿的啤酒，24罐只要99啊，也是夏天常备。咱们白的啤的是吧？大啤酒，大啤酒，大啤酒，大啤酒，喝白酒，喝洋酒，喝啤酒，喝红酒啊，都有。哎呦，发送秒杀，咱们全都有。

0: 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揭秘日》。
6: I am much more inclined now than I was when I made Close Encounters。
1: 当人类仰望深空，是否有一个他也正在对望？一场关于外星文明的全球揭秘即将颠覆人类认知，而这背后隐藏的真相，为何有人想要将它永远封存？
6: All of us.
7: Good morning, Kansas City.
6: Up against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vent in human history.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刚刚呢，我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商城跟大家提供的老泸州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精酿啤酒，是吧？毕竟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喝啤酒、喝洋酒、喝红酒、喝白酒。有朋友在问啊，说主持人你好啊，你说的很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这个白酒、这个啤酒的该喝的都喝了，那红酒呢？这位听众，你问的问题非常的好啊，我必须要跟你严肃的说一说，我们还真有。您就看吧，咱们这个红酒到底在哪里，是吧？说实话，就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其实总会有一些朋友遇到那种你好，我喝不了白的。说实话，在30岁以前呢，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能喝不了白的。那喝白的能咋？30岁以后，我终于明白了，确实有人不能喝白的，喝时间长了也受不了。这个小红酒啊，喝一喝体面，自己喝了也一样，是吧？打开一瓶冰镇的小桃红，美好惬意。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考拉红酒礼盒，咱们这款呢全都是来自于澳洲核心产区直出，原瓶进口，5支珍藏级三大品类配齐，10度莫斯卡托桃红，微甜低度冰镇更好喝。哎，女士朋友们最爱啊！如果女士买的话，闺蜜聚会优选。同时还有这个霞多丽干白，清爽解腻，与海鲜沙拉适配度更高。希拉干红，澳洲经典品种，醇厚有层次，配红肉更适合，就是牛排啊。原价699一箱5瓶啊，不同的款式总有一款适合你。今天 UP 商城，我们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给到您一箱是199，相当于2.8折，买2箱再减10块，只需要388，买的多，便宜的越多。添加我们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怎么添加呢？发送团购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瓶不到40。哎，配原装礼盒，品质高有档次。端午节看长辈，另一箱诚意满满。家庭聚餐，一大家子，你开两瓶，你来出这酒，举杯相碰，欢声笑语不断，氛围感也是拉满。闺蜜小聚，咱就开冰镇小桃红，拍照更好看。二人世界，烛光晚餐，开金樽有氛围。犒劳自己，加班累了还有银樽，放点音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从清爽到浓郁，一箱全配齐，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你就说我们红酒有没有吧。再回说到今天的话题，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留言啊。猫的世界他说，2010年的时候去公司不久，在公交车上把钱包丢了啊！哎呦，好久远，那时候还在用钱包，是吧？还真是啊，身份证、银行卡全丢了啊，是兜里没一分钱。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同事，中午请我吃饭，借钱给我，让我安全过渡到发工资。人在落魄的时候，你越能发现中生活中的美好。遇到值得相交的朋友，这个遇到一个值得相交的人很不易，很幸运我遇到了。目前这个朋友永远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底气。我的天哪！谁说遇到朋友不算幸运的事儿啊？谁说幸运的事儿那就只能是彩票中奖什么的？太棒了啊！还有什么？我看啊，幸运的事儿，找找翻一翻，看一个啊，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啊，咱们有位朋友的一个分享，这是谁呀？豆沙包，他说我遇到最幸运的事儿就是我的女儿啊，就是豆沙包啊。你的 ID 现在用的是女儿是吧？是2016年啊，最幸运的一年。这一年有了可爱的女儿，还 po 了照片啊。我刚才就在看照片，之后呢，这个上岸了啊，省考成功上岸，买了车，买了房，甚至抽奖中了一台洗衣机。我的天！这一切都是在我女儿陪伴下完成的。哎呦，女儿成为了你最幸运的小福星啊，这多好啊！最幸运的人正好，最幸运的福星正好是 最亲近自己的那个人啊，拍来照片特别的可爱。那今年闺女得16年出生，我今年10岁整了是吧？哎呦，来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呗，岁数刚好合适，考虑一下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3个字啊，特种兵。过来啊，咱们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了啊。10年磨一剑啊，当然以后还会继续磨下去，成功举办10年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啊。我觉得咱这姑娘是吧，水灵灵的，适合咱们海军特色夏令营，提前备好儿童防晒啊！咱们这个前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别觉得夏令营只是男生的专属，女孩也老多了啊！当然要做好防晒，因为有些家长确实有这种顾虑，说担心孩子晒黑了，尤其小姑娘。但是有些家长说，让他是让他晒，哎呦，健康的肤色好看，小孩长大了皮肤自然白。反正您看您自个儿的啊，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来报名。当然相对的也有一件好事儿啊，就是说您要是说给孩子报了一个，你像咱们其实真不远，青岛你要嫌远的话，武汉海这个空军夏令营是正儿八经是不远，对不对？去武汉玩一玩，还能自驾过去尝一尝本地的一些美食，转一转这个武汉的山山水水，是吧？感觉也不错。但是呢，出远门记得把车险备齐。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咱们给您更加专业的一些服务啊。发送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哎，您首先要留下一个简单的基础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就跟您配备了一个车险顾问啊。这首先第一步，咱这个真人坐席一对一服务，不是语音菜单，不是自动应答，人跟人说话是吧？填个信息，帮您把保障理顺，价格算透，省下来的时间，你多陪陪家人，多关照关照生意，陪陪孩子出去转一转，安心工作，对不对？哎，咱们事儿不就省下来了吗？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即可找到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同时呢，还是那句话，保障呢不只是在每一脚踏在土地上，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报名家装节能享受到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的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明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见100%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哎，这个大家提前了解一下啊。北京时间呢13:51，那今天先聊这么多，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千万不要走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6: 怎么这么多蚊子？
7: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8: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7: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徐广高速103公里处北西半幅啊，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是一个断行的状态。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目前是断行的，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8月7号恢复正常。那么需要绕行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车辆呢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然后呢绕行国道345，然后呢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如果说刚才这个绕行的路段大家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关系啊，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过来就行啊，发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再把目光转向省会郑州市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处于一个绿色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只是呢，在京广快速路上，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这个航海路这一段之间啊，京广快速路从这个陇海路到航海路这一段之间的南北双向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的状况哈，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提前的放慢咱们的车速，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以免事故的发生。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吧啊，这个我们说啊，很多朋友呢在关注这个随身 WiFi 的情况，因为呢对于这种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在外面住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经常出差的一些商旅精英来说，那么每到月底的时候呢总是感觉这个流量不够用的啊，各位好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完了之后只需要68块钱啊，并且呢这个优惠呢仅此一个月，大家一定要抓紧好时间了，每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个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呢，采用的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模式，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直接连上去用的哈。那么对于那种经常比如说在户外搞一些什么网络直播的一些朋友啊，也不用担心这个流量不够用哈，每个月1500G 怎么用都够用，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呢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咱们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扬。张律师呢，擅长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公司法律事务、刑事法律问题的解答。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内容呢，稍后有请张律师为您详细解析。张律师，我们是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啊，和他做交流。你好，张扬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张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哈，在2023年11月21号19:30左右呢，钟某啊，他驾驶无牌的电动三轮车从某一个地方的镇

0: 上汽车站行驶到某大道一个人行横道的时候呢，与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王某发生了碰撞，造成了王某受伤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钟某短暂停车数秒啊，他可能愣了一下，就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他当时大脑呢有点迟钝了。他停车数秒之后，可是他没有下车查看，而是把这个肇事的车辆呢开到了前方大约60米路边的非机动车道藏匿了啊。随后呢，他就步行回到事故现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且滞留事故现场啊。后来呢，王某呢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哈，就是受伤一方哈。那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有目击者向民警指认钟某可能是肇事车辆的驾驶员。经过民警现场多次询问，这个钟某就否认自己是驾驶员，并且拒绝告知肇事车辆，因为他把车给藏起来了。之后呢，在民警询问相关人员并且查看现场监控锁定钟某之后，钟某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民警呢，把这个钟某呢带到医院抽取静脉血样送检，经过鉴定呢，他的静脉血当中的乙醇含量是每100毫升153.4毫克。经过公安部门的认定呢，钟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呢，很不幸啊，就是在2024年的7月24号，就时隔了大半年的时间哈，当时受伤者王某呢经过医治无效死亡。2025年的1月21号呢，检察机关对钟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一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第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实际上是有逃离现场的行为，对于事故发生之后逃离又立即返回现场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应当从逃离的原因、行为人主观目的以及返回现场的后续行为进行审查。如果行为人不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有合理的离开原因和事由，而且及时返回事故现场，履行积极救治伤者、保护现场等法律义务，则不构成肇事逃逸。那这个案件当中呢，钟某他是短暂逃离现场，他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被执法部门发现他是酒后驾车肇事，不具有正当的离开现场的原因。虽然钟某返回现场之后又立即报警了救助伤者，但是他在民警询问的时候是否认自己是肇事者，他主观的目的仍然是企图逃避法律追究，依法应该认定为肇事逃逸。对于他报警救助的行为呢，是可以在量刑当中予以考量。那么综合被告人如实供述、部分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情节呢，法院依法也做出了判决哈，就是钟某呢他的行为呢构成了逃逸。那么后来呢，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啊。宣判之后呢，钟某没有上诉哈，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目前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哈。那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逃跑又返回现场匿名报警救治被害人，这样的行为是属于肇事逃逸。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请张扬律师呢给大家详细的解析啊。那么法律上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是人只要离开了现场就算，还是说必须要具备某一种主观意图？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他离开呢是去自首，或者是他离开是去找人帮忙，就不算逃逸，这种说法成立吗？法律上如何区分合理离开和恶意的逃逸呢？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
3: 直接换辆车得了。
4: 师兄说的。

0: 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是的，没错啊，加完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机之后呢，咱们的爱车呢也会变得像这个白龙车、白龙马一样哈，一路飞奔啊，丝毫没有疲惫的感觉。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强这位好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他说我要为三兄弟代言。是的，没错啊，他说我的车已经130,000公里多了啊，之前呢没有加过类似的养护剂，但是呢加完了这个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啊，明显感觉这个车子啊变得特别的顺滑，开起来也没有说那个油门像之前那么沉的那状态了啊，特别是他说今天我加完了最后一瓶，哎呀，开起来就像是这个巧克力一样的丝滑呀，真的是特别的强烈推荐啊。他说我准备把这个精装养护这个套盒也再加起来，也感谢小强这位好朋友的一个认可和反馈哈。那么大家在用完这个除碳养护机之后，这个车辆的使用状况怎么样呢？您的百公里油耗从多少降低到多少了呢？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反馈一下。如果说您的爱车也是出现了这个油耗莫名的增高，怠速这个不停的抖动，加速的时候软绵绵的，超车没劲儿啊，尾气呢还呛鼻子，或者是咱们的发动机故障灯偶尔还会这个出来亮一下啊，让自己特别的揪心和烦恼的话，提醒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状况去选择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或者是直接选择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做一个全链路的大扫除都是可以的哈。这个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把咱们之前浪费的每一滴油都能给大家这个找补回来哈。因为啊，这个积碳您不除的话，您的这个油耗就是与日俱增啊，就是与日俱增啊。这个油现在这个价格还蛮贵的啊，所以说除了积碳，咱们这个爱车的动力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油耗也降下去了，何乐而不为呢？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我们说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赶快趁着假期一开始的时候给孩子养成一个一整个暑假的好习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有些孩子呢放完假，这个暑假寒假之后呢，哎，开学之后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身边的同学啊都会发现，哎，这个小朋友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这个也变得非常的自律了，而且呢习惯也变得非常的好啊，不妨就让他参加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正在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可靠，项目非常的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供大家来选择，分别是在咱们郑州、青岛、湖北这三条线路可供大家去任意的选择，项目也是特别的丰富哈。除了我们这个知道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之外呢，像这个海军特色项目还可以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啊，非常的有意思。另外这个空军特色项目有一个模拟跳伞的一个风洞实验，模拟跳伞的风洞实验特别的刺激，而且呢非常的安全好玩哈。再来说一下价格，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的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们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呢仅剩最后200个，报满的话立刻就会恢复原价。怎么报名呢？在微信平台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宝贝抢个名额吧，记得是发特种兵三个字。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北部多云到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的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级左右。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温度35到37度，局部38到39度。明天的全省晴天转多云，西北部、西部山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河以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西北部的局部会出现38到39度的高温天气。所以说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14号郑州晴天转多云，15号郑州多云到晴天。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赵亮，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了。哎呀，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您想要购买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的话，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三个八就够可以了啊，直接发送三个八过来就会得到一个自动的回复啊。弹出的这个链接呢，大家点进去，按照自己的要求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根据咱们爱车的一个具体的故障的情况，或者是积碳的这个多少的情况来下单就行了。比如说我的车可能也就是刚买没两年，也就跑个两三万公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刚开始出现积碳的情况之下，您只需要下单这个单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就行了哈，单瓶装就行了。但是如果您的爱车已经跑了这个八万公里，甚至10万公里靠上了啊，这个积碳之前一次都没有清理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建议您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或者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套装都是可以的哈。因为选择这个套装的话，针对咱们的这个积碳比较严重的情况，可以做到一步到位，做到一个全链路的清扫，避免咱们后期去到 4S 店或者是去到这个大型修理厂去花这个大的价钱，花上大几天的时间去搞这个积碳的情况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积碳看似是一个小毛病，但是长时间您不去管它，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很有可能会需要咱们这个花大价钱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到时候就划不来啊，划不来。我们说咱们的爱车呢需要养护，咱们家里的孩子呢也需要，咱们家长朋友们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呢3到18岁呢，我们说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有一些朋友呢，有一些家里的孩子呢，可能因为抵抗力差呀，不长个啊，可能跟这个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说给孩子补钙呀，补维生素呀，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标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的成长领域可以说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去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里面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咱们孩子呢喝起来也特别的容易接受。怎么买呢？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咱们即可下单，发送成长两个字。家里装修的各位好朋友啊，是不是已经跑断了腿，在市场上这个找了好多家装修公司对比了，完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哈，不知道该选择哪家。那么如果说您也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您可以直接这个来交通广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因为呢我们也是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成立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样一个活动，并且呢这个活动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完了之后呢，您觉得还不错，咱们这个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我们承诺是赔你200块，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杜绝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不良的装修公司后续让你不断的加钱增项的这样一个特别讨厌的情况啊，我们直接写到合同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另外呢，建议大家啊，这个发完家装节之后呢，还可以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哈，从咱们选材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发送家装节，关注一下吧。当然了，我们说在装修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省则省啊。有没有省钱的小妙招呢？当然是有的哈，直接发送省钱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发送省钱两字啊，发送省钱两字就可以让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立马省2000块钱。而且呢，我们还会赠送大家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毕竟啊，装修完之后大家心里都不踏实啊，怕这个空气质量不达标怎么办呢？我们送您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咱们安安心心的入住新家。发送省钱两字就可以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扬。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肇事逃离之后再返回。

0: 事故现场是逃逸吗？那刚刚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哈，是一起交通肇事案啊，法院呢依法认定被告人钟某的行为构成了肇事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发生交通事故逃跑之后，他又回到现场匿名报警救治被害人。他救没救被害人？他救了，但是呢他前行为啊是把这个车呢找了一个地方藏匿了，藏匿完之后他回到现场呢，他又不承认他是肇事逃逸方，然后呢经过警方的监控的调查呀，还有询问相关的周边的人员呢确认他就是这个驾驶员。那么后来呢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请张律师呢给大家解析这个案例哈。那张律师，这个案例呢法律上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它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是只要人离开了现场就算，还是说必须同时具备某一种主观的意图呢？
1: 你好，主持人。法律上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关键的标准，主要是主观意图，还有这个肇事者的客观行为，并非以单纯的离开现场为依据。主观上，首先，具有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目的。行为人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出于想要逃避刑事或者民事或者行政治安管理处罚的责任而故意离开，例如为了避免赔偿责任接触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才构成逃逸。客观上实施了逃逸的行为，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形，比如说肇事者自身发生了这个伤情比较严重紧急就医，或者说是遭受到了他人的威胁，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可以不认定为逃逸，具体情况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去分析。针对本案中这个钟某，他当时是担心自己这个醉驾被发现，把自己的肇事车辆藏匿起来了，虽然事后有返回现场进行了匿名的报警以及救助伤者，但是他前述的行为对已经造成伤者的直接救助呀都已经发生了干扰，所以说他构成了这个肇事逃逸。
0: 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因为伤者王某他救助了大半年以后呢，治疗大半年以后呢不治身亡哈、啊、那么就是可能也会想，大家也会想，如果当时这个逃逸方哈钟某他在发生事故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知道救助伤员哈、啊、他是需要和时间赛跑的，他要是赶紧拨打120，那很可能哈、啊、这个王某他就不会死亡，所以他的前面的行为呢和他的后果呢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如果驾驶员他离开现场，比如他去自首或者是他去找人帮忙了，是不是就不算逃逸了？这种说法成立吗？法律上怎么样去区分合理离开和恶意逃逸呢？
1: 这种情况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区分。法律上区分合理离开和恶意逃逸的标准，首先看他们的主观目的。比如合理离开，像刚才所提到的，是为了救助伤者或者是报警处理紧急事务，这个时候呢肇事者需要提供部分的证据，比如说自己的报警记录就诊记录。其次，如果是恶意逃逸，如何认定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比如说害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自己离开。关于客观行为，离开前看是否积极履行了救助伤者保护现场报警等义务，并留下真实的身份信息，方便以后的配合调查以及能够被找到。恶意逃逸，他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法定义务，使事故的责任难以认定，或者说就是伤者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
0: 这是
1: 综合情况需要主客观相统一。
0: 这就是他恶意逃逸哈。其实我们具体到这个案件当中，钟某他的行为就是一种恶意逃逸行为的表现。如果是一种合理的离开，比如他肯定不会去藏车啊，他肯定不会又回到现场否认他是肇事方。如果他合理的离开呢，是会有一连串的证据链来予以证明他是属于合理离开，就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他的主观意图呢是为了去找人帮忙啊。那也有可能呢，比如在这个郊区120到达这个现场的时间呢。

0: 可能不会像在市区那么快。那为了能够让伤者得到及时的救助呢，肇事方可能会想到，哎，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救助这个伤员的，这是他主观意图的一种表现啊，这些都是需要有证据链来予以证明的。所以呢，我们在法律上哈，认定他离开到底是合理离开还是恶意逃逸，就直接决定了法律上如何评价他的一个后果。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扬律师呢给大家解析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周某他还是匿名报警的，如果说他返回现场之后明确向警方表明他自己就是肇事者，结果会有不同吗？匿名报警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评价是更偏向于积极救助还是更偏向于企图逃避呢？一会儿我们继续有请张扬律师呢给您解析哈。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火遮眼》。
8: There's always time, sir.
7: 东南亚某处，谢苗扮演的失语维修工王伟，因为杨恩佑扮演的女儿雨晴失踪，觉醒了猎杀本能。他联手寻妻记者纳文，组成生死同盟，在连番血战中死斗黑暗组织打手大块头与嗜血杀手阿德一众人等。怒火遮眼，鲜血开路，从血肉翻飞的街头混战到拳拳到骨的室内死斗，一场又一场血腥残暴的生死拼杀连番上演。与此同时，雨晴也在魔窟中用父亲教的功夫自救，随着二人深入敌营，真相直指背后更大的黑恶势力。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阵容，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经纬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扬。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肇事逃离之后再返回交通事故现场是逃逸吗？刚刚呢，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呢是被告人呢是钟某啊，然后呢他是发生交通事故逃跑之后又返回现场，匿名报警救治被害人，后来呢法院认定哈，钟某的行为呢是构成肇事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张扬律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你看钟某他是匿名报警的啊，如果说他返回之后呢向警方表明自己是肇事者，但是当时警方在问的时候呢他是否认的，说他自己不是肇事者。如果他说他自己是肇事者的话，结果会有不同吗？匿名报警的这个

0: 行为在法律上评价是更趋于积极求助呢，还是说更偏向于企图逃避呢？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个人认为，若钟某返回后明确向警方表示自己是肇事者，结果可能会不同。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钟某可能会不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因为根据法律规定，构成肇事逃逸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0: 嗯，
1: 第一个条件是客观上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第二个条件是实际上有逃离现场的行为，第三个是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
0: 嗯，
1: 本案中钟某虽然是匿名报警，但报警后主动向警察，如果主动向警察表明自己是肇事者，如实供述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那么可以推断出他的主观上是没有想要逃避法律责任意图的意图，就可能不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
0: 嗯，就是只要警察来了之后呢，他如实的把这个情况复盘啊，如实的供述啊，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可能不会啊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法律上的后果。那这个案件当中，钟某他的血液酒精含量很高，他的逃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盖他酒驾这个严重的违法行为。那如果他没有酒驾，可能也会不至于他要逃离现场，他就是因为酒驾了他想逃离，这个是否是认定他逃离的意图特别明显的一个关键因素？酒驾和逃逸这两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叠加评价的？是不是说这两个行为构成他的量刑比较重呢？
1: 首先是钟某的这个逃离行为与他这个逃逸的意图之间的关联，钟某本身他自身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比较高，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他的逃离行为明显是为了掩饰酒驾这一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是会被认定具有关键因素的。根据相关的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定，他是否构成逃逸不仅要考虑这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还要结合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其次，第二个就是说关于酒驾和逃逸的法律叠加评价。
0: 嗯，
1: 首先在这个交通事故中，逃逸行为可能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比如因逃逸致人死亡，即使原本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因为逃逸这个行为可能使该行为升级成了刑事犯罪。其次呢，如果是酒驾后逃逸，且逃逸的行为导致事故后果加重，也是比如因伤者没有及时救助导致死亡，可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并且会在量刑中从重考虑而不是从轻考虑。
0: 嗯，
1: 本案中钟某的行为他同时构成了酒驾，在这个刑事犯罪中他是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其次他又造成了交通事故中并且导致了一人死亡，因他这个酒驾的行为与这个被害人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具有是同一行为，并且导致了直接因果关系，那么是构成想象竞合，则以重罪处罚，应当以这个交通肇事罪去处罚。所以综上，酒驾和逃逸在法律上它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叠加评价，具体的处罚结果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还有它的酒精含量以及它逃逸是否有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因素综合去判断的。
0: 嗯，所以钟某最后法院判的这个罪名呢是交通肇事罪，而不是危险驾驶罪，因为他有酒驾的行为，但是呢他还有一个行为呢就是肇事酒驾之后肇事逃逸，那么两种行为呢在定罪的时候呢是以一个比较重的罪名来给他定的刑。那从证据角度看呢，这个案件当中除了监控、目击者指认和钟某他自己的供述呢，应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事故双方在现场要注意保留或收集哪些证据去证明自己没有逃逸或者是对方逃逸了呢？
1: 这个首先先从这个证明自己没有逃逸的证据，也就是说从肇事者的角度，首先第一，我认为需要有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他用手机等设备拍摄了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情况，比如车辆没有移动，

0: 在事故现场，有报警，有协助救助伤者。其次，第二，通话记录很重要。通话记录比如会拨打交通警察的电话，如果有人员伤亡会拨打120急诊的电话。第三，医疗记录，因为有的肇事者自身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自身可能也会有这个伤情比较严重，需要紧急就医，保留医院的就诊证明。第五，也是相关的证人证言，如果当时有旁观者或者过路的路人，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证人，通过证人证言也是一种证据的表明。第五种情况，还有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车辆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也能够直接证明当时车辆没有移动呀，或者没有逃离现场。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如何从被害人的角度证明对方逃逸的证据是，第一，看看有没有现场遗留的这个物品，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一般会有受损，比如说车辆因碰撞掉落的碎片呀，还有没有就是说看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看比如现场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一般会有刹车的痕迹，还有就是说他想要肇事逃逸的话需要把车辆开走，因为在那个时候肇事者通常处于比较惊慌着急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比如在路两旁的这个栏杆或者树木发生刮蹭。第三种情况也是本案中钟某的一种情况，有旁观的路人进行了证人证言，就能够指认指定这个人就是肇事者。第五种情况就是说，一定尽可能的伤者如果可以拿出手机拍照，或者是记录记清楚对方的车牌号、车辆的是什么车型、什么颜色等等这一些情况，便于向警方提供这个信息，或者他这肇事车辆逃逸的时候往哪个方向，有助于警方调取道路监控，查明这个交通事实。
1: 另外呢，法院呢还提到，就是钟某的报警救助行为呢是可以在量刑当中予以考虑啊，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哎，他是不是意味着说，即使他前期呢，他可能大脑糊涂了一下，他错误的离开现场，采取某些补救措施依然是有法律意义的呢？另外就是通过这个案例，您想对观众提出的警示是什么呢，张律师？
0: 主持人，首先通过本案的案例给我们的解释是，我认为第一，法律它是鼓励积极补救的行为，因为在事故发生后，有的人处于比较惊慌，没有经历过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办，可能短时间的逃离完之后，人处于冷静的状态下，可能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还有伤者在现场，比如周某，那么就及时返回现场通过匿名报警以及救助伤者，尽可能的去挽回伤者的损失。这种情况也体现了法律对挽救生命或者是及时悔改的一种行为的认可。第二种情况就是说，通过主观态度影响了法律的评价，他的补救行为是出于真诚的悔悟，对受害者的负责，并非单纯的想要逃避责任。如果单纯的想要逃避责任，那么就没有这个补助的行为。是的。其次就是说，法律意义上，即使错误地离开了现场，后续的补救措施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我国的这个司法实践，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主动报警、救助伤者、配合调查等行为，在量刑时都是可以酌定从轻的一种情节。对我们的警示，我认为就是，首先第一，还是遵守法律为底线，不要喝酒，喝酒后不要开车，开车不喝酒。其次，第二种情况，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积极的面临这个事故的发生，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会有保险，如果没有酒驾或者是无证驾驶等免赔情形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能够覆盖伤者的一个大部分的民事赔偿，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第三呢，就是说发生事故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救，因为有很多种的情况，如果伤者及时的进行了及时的救助，那么可能伤者的这个伤情以及后果就不会导致死亡或者重伤，也就是一些加重情节，那么可能面临的只是一种民事纠纷的赔偿，而不会上升为刑事。
1: 好，也非常感谢张扬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哈，解析的非常的深入也很深刻哈，也希望这起案件哈给我们每一个驾驶员提个醒哈，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呢，我们要遵守交通法的规定哈，我们及时的报警哈，积极救助伤员哈，不要有这种逃离现场的行为啊，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是的，没错啊，在路上，在你身边啊。如果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做好这个皮肤的管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的热，而且呢，这个太阳的威力也是大家都见识到了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哈。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不停的留言说想要之前说到的 SK2 旅行四件套。那么这款套盒呢是从清洁精华再到最后的保湿锁水，打造了一个完整的护肤的流程，出差呀、旅行啊、健身啊，或者是在出门的时候咱们随身携带，适合多种场景，让咱们的护肤呢随时随地在线。那么这四件套呢是 SK2 可以说是他们家族的一个爆款啊，像他们的氨基酸洗面奶呢可以温和到敏感肌都特别的友好，可以深层清洁。另外呢还有一个神仙水，我们都知道这个神仙水它的作用啊，可以调理咱们的水油平衡，细腻毛孔，坚持使用的话可以感觉到咱们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细腻又光滑。里面呢还有一款轻盈露，可以温和软化咱们的角质。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大红瓶的面霜啊，清爽保湿，激发咱们肌肤的活力，晚上涂一层的第二天早上咱们皮肤上的皮肤就是软嫩透亮，上妆也特别的服帖。是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大家值得拥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7天是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啊，无理由退换货的，而且是做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从来都没有试过 SK2 的想要体验一下的各位好朋友啊，那么这套旅行套装真的是太适合您了，因为呢这个价格也不贵啊，200块钱还不到，199。那么体验一下这个神仙水它到底好在哪儿？哎，它大家都说它好，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也试一下哈，咱们也都试一下。经常出差旅行的大瓶水不让上飞机的啊，那么这套就可以轻松的塞到咱们的洗漱包里面。那么在外奔波也能享受到这个精致的护肤，那么拍照的时候咱们的皮肤也可以呈现出一个非常自然的好状态。想要关注购买这款 SK2 旅行四件套的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呢只要199，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牌两字就可以了，直接回复大牌两字关注一下吧。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车友呢会在问这个关于车辆续买保险的问题啊。如果说您的爱车也是这个车险要到期了，我们都知道啊，提前30天就可以选择这个保险公司来购买续买保险了哈。但是呢有些人呢在这个比如说之前他选择的这个保险公司呢用了之后感觉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服务的也不是特别的周到，而出险之后呢对方这个保险公司理赔的速度啊各种服务呢总是让你感觉不太心满意足的，那么没有关系啊，直接在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您发车险两个字过来，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靠谱专业而且人性化不让大家多花一分钱的保险公司来为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服务啊。我们这个客服呢都是一对一的专业非常经验的人工客服啊，不像有些公司啊打过去啊一圈全都是 AI 客服啊，全都是 AI 在跟你对话啊，让自己特别的烦恼哈。我们直接真人AI 不是真人客服跟大家来进行沟通啊，他会了解到您这个爱车去年的一个出现的情况啊，以及您这个爱车今年 这个比较大概率的一个通行的用车情况啊，等等等等，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来推荐合适的车险来供您选择，并不是所有的险种都可以都需要买的哈。

0: 所以说大家想要购买保险的话啊，想要购买车险的话，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8: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9: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0: 中国联通。
1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2: 妈，端午安康，
1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的快哈、啊，转眼间下周这个端午节就要到了，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假期期间呢，避免不了家庭聚餐呀、朋友小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备好美酒，欢聚的时候会更加的尽兴。阿玛商城的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可以说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无论是咱们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是可以的。那么真正的是做到了咱们的一个口粮酒哈，这款泸州建藏 A8 呢，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选用的是山泉活水，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的原料，经过老窖池的发酵等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开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闻到啊，这个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层次还特别的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呢又是绵甜柔和啊，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不管是咱们自己小酌解解馋，还是说朋友小聚啊，打开瓶，酒香散开啊，热闹的氛围立刻也就到位了。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也特别给力哈、啊，日常价一瓶要卖到200多块钱，那么现在哈、啊、整箱。整箱只需要多少钱呢？整箱我们都知道是6瓶装啊，6瓶秒杀价只要299块钱，那么平均下来一瓶呢还不到50块钱啊。另外呢还会赠送您3个精美的礼袋啊，去送朋友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有里有面啊。这个价格简直了啊。昨天呢库存是已经下了一半了，那么最后90单的特惠价卖完就会恢复原价，卖完就会恢复原价。想要购买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这个好酒的各位好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关注一下吧。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家里的头等大事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房子已经收了啊，收完房子之后就要找这个装修公司来给自己的爱家打造一个爱巢，对不对啊？但是呢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无论是咱们有没有这个装修经验啊，可能啊让您再去装修一个毛坯房，您可能心里面真的会打怵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装修的过程真的是太繁杂了，太复杂了，一环接一环的啊，每一个地方您可能操心不到都会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这就说明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因为呢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想要这个选择这个靠谱的装修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会

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大家来做装修的施工服务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报名成功的各位好朋友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啊，比如说延期一天我们承诺赔你200块，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我们会跟大家签的一个是闭口合同啊，保证是一口价，合同里面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个套路哈。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最好呢是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装修记者的微信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记者来取得联系，让他帮您来解决装修方面遇到的任何的难题。记得是发家装节试一下吧。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3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啊。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5公里处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刚呢是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车道，目前的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以及呢消防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事故点呢是发生在了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5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啊，提醒大家走到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了啊，注意避让这个事故车辆。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徐广高速103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断行的状态，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8月7号才能恢复正常。那么在此期间，想要通过此路段的各位好朋友啊，绕行路线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车辆呢可以从这个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然后呢从这个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掌握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在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们。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是没错哈，有事儿您说话。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发投诉2个字来留言就行了啊。我们说这个日常，我们说这个吃东西也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哈？您知道您吃的到底是鹅肉还是鸭肉吗？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都了解到了啊，比较沸沸扬扬的关于这个鹅肉和鸭肉的问题啊。那所以说，经过烤制或者是卤制之后，这个颜色口感是比较相近的，并且呢表皮均带有油脂啊，一般人呢很容易去混淆啊，不知道自己到底吃的这个是鹅肉呢还是鸭肉呢。哎，如果说想要分辨的话，有没有好的方法哈？有没有好的方法？当然是有的。咱们可以看那个四肢啊，因为呢鹅腿会比这个鸭腿更长一点，记得啊，这个鹅腿长鸭腿短，大家去买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再看颜色啊，这个颜色怎么看呢？我们说这个鹅肉它的纤维是比较粗的，颜色偏红，但是呢鸭肉它的纤维是细的，颜色稍微就浅一点哈。关于这个肉的颜色，大家也可以去分辨一下。另外呢就是看纹理，什么意思呢？鹅肉我们说它的纹理比较的粗而结实，烤之后啊，我们说这个烤鹅肉之后呢，它会收缩的比较自然。但是如果鸭肉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呢鸭肉它的纹理是比较细的，烤之后呢这个肉就会比较的容易显干柴啊，吃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关于这个口感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鹅肉呢更加的肥美细腻一些啊，脂肪呢多在这个肌肉的表面呈这个白膜状，但是呢鸭肉它就偏柴，骨架要多一些啊，脂肪呢主要集中在皮和腹腔里边啊。所以说关于这个自己买到的到底是鸭肉还是鹅肉啊，可以去通过刚才说到的这个几个方面去分辨一下。所以说大家啊，之前啃的这个鹅腿，您到底啃的是真的鹅腿还是鸭腿呢？说完吃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啊，我们说这个暑假呢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呢我们知道收音机前很多家长啊，家里的小朋友们放假之后啊，这个想要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太容易。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当然有了，可以让他报名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呢正在招募小英雄。因为呢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完全的安全又靠谱，项目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是匠心甄选的一些项目啊，陆海陆空，我们说这个3个主题特色可供大家去选择，分别是在咱们郑州、青岛和湖北这3条线路可以去选择。

中任意的一个线路啊。像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等等，还有很多特色的项目。另外呢，海军的特色项目像这个浅海的桨板冲浪呀，乘坐游船咱们登岛捉螃蟹呀，赶海啊，上军舰呀等等等等啊，非常好玩。然后呢，空军特色项目有一个必须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关于有一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啊，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啊，这反正是之前往年参加过这个海空军特色项目的朋友啊，很多人对这个项目是念念不忘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们就能报名了，福利的名额仅剩最后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的宝贝抢个名额吧，记得是发特种兵三个字。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在关注刚才提到的有一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这款酒，对不对啊？是的，我们说这个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啊，无论是咱们家庭聚餐啊，或者是这个朋友小聚啊，咱们备好美酒欢聚的时候会更加的尽兴。UP商城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也是收获了不少的好评。那么这款酒呢，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这个品质是完全没毛病啊，完全可以放心的。而且呢，它选用的是山泉活水，采用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原料，经老窖池发酵等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开瓶之后会扑鼻而来的闻到那个酒香味，层次非常的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所以无论大家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小酌解解馋，还是说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都是非常可以直接把这个热闹的氛围啊立刻弥补到位啊。说一下这个价格，日常呢一瓶要卖到200多，那么现在我们福利特价秒杀价，整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块钱。是的，没听错啊，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啊。昨天呢库存已经下了一半了啊，最后90单的特惠价啊，卖完就会恢复原价。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试一下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8: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9: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7: 中国联通，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北部多云到阴天，安阳、鹤壁、濮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级左右，西北部部分的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8到39度。明天全省晴天转多云，西北部西部山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河以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西北部局部会出现38到39度的高温天气。所以说这两天出门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把目光转向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14号郑州晴天转多云，15号郑州多云到晴天。

刚才呢跟大家推荐了一款白酒，对不对啊？有些人呢说除了这个白酒有没有红酒啊，想要买这个红酒，当然是有的呀。什么样的品类我们都有哈。我们说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您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礼盒去到咱们亲戚朋友家串门，往桌上这么一摆，哎，上面显示的什么呢？澳洲进口考拉标志五瓶珍藏级的红酒，是不是特别的体面啊？无论是咱们自己喝也是一样了啊，忙了一天咱们晚上去炒两个菜啊，打开一瓶冰镇桃红啊，美

好又惬意。那么今天的爆款商城诚意推荐的就是这款考拉红酒礼盒。我们这款呢，全都是来自于澳洲核心产区直出的啊，原瓶进口五支，珍藏级三大品类配齐，十度的莫斯卡托桃红，还有这个霞多丽干白，还有希拉干红，还有金樽干红加银樽干红。我们这个礼盒包装特别的显品质啊，无论是咱们送长辈送朋友，这个分量都是够的啊，都是够的。关键是这个价格还特别的实惠啊，官方旗舰店呢之前呢一箱五瓶装要卖到699块钱，那么今天呢爆款商城618狂欢大促，一箱仅需要噔噔噔噔，听好了，只需要199块钱，相当于是打了一个2.8折哈。如果您买两箱的话还会再减10块钱啊，所以说买的越多越划算。我们这样算下来一瓶呢还不到40块钱啊，配原装礼盒，品质高有档次。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团购两个字啊，发团购两个字，不要发错了啊。咱们端午的时候呢去看长辈的时候拎这么一箱，可以显示咱们的诚意，对不对啊？家庭聚餐的时候一大家子咱们开上两瓶，举杯相碰，欢声笑语不断啊，氛围感也是特别好的。闺蜜小聚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开瓶桃红，冰镇的啊，拍照起来也是特别的好看。二人世界的话，烛光晚餐开这个金樽有氛围。那犒劳自己的话，加班累了，咱们倒一杯银樽，放点音乐，也是有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空间的哈。从这个清爽到浓郁，一箱全给大家配齐了。那么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回复团购两字下单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刚才在听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跟着这个王菲的歌声一起唱起来呢？哎，我们说这个放声歌唱啊，真的是可以改善气血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人家呼吸科的专家说的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他就表示了，说痛痛快快的去唱歌，有类似于疏肝解气的作用，有助于改善咱们的气血不足，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那么科学研究呢，也是同时发现啊，经常唱歌还能提高大脑的一个认知的功能，训练大家的舌头啊，和呼吸机的一个相互的配合的作用，提升咱们的吞咽功能等等作用啊。所以说，哎呀，唱歌能够让人有一个好的心情，是真的不假的哈。如果说咱们这个身体不舒服的话，可以吃一些这个营养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唱唱歌啊，让大家的心情舒畅一些。如果说咱们的爱车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该怎么办呢？比如说这个爱车的油路管路出现了一些积碳啊，导致咱们这个发动机偶发性的会出现抖动啊，这个故障灯偶发性的会亮起来呀，加速无力啊，这个上坡都上不去啊，或者是超车超不过去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发动机抖动的让大家特别的尴尬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需要大家去除这个积碳了。有时候咱们的发动机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积碳导致的。如果说这个小小的积碳大家不去第一时间清除掉它的话啊，很有可能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到 4S 店它可能会让您去这个更换发动机啊。你想想一个发动机得多少钱啊，所以说把这个小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啊，提前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啊，不至于说后续让大家花大价钱去维修咱们的爱车。那么想要去除积碳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在市面上也见到了很多的相关的产品，大家不太信任或者是不放心的话，可以直接来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根据咱们爱车的情况啊，如果说积碳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可以选择单瓶装的。如果说咱们的车辆已经跑了这个7-8万公里甚至更多，或者是这个积碳已经严重到这个需要连续使用2到3瓶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个套盒哈，可以选择那个套盒，总归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啊，有几个事故点需要大家留意一下。首先呢是连霍高速啊，连霍高速灵宝段875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目前的第3、第4应急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灵宝段875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啊，阎洛高速的伊川段在838公里处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起单方事故哈，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哈。阎洛高速伊川段838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刚刚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只有左侧的第一条车道可供大家通行哈，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洛阳段672公里处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2、第3和应急车道通行，路政交警正在

0: 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洛阳段672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呢也有事故发生。还有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大广高速哈，大广高速的开封段在1951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哈，北向南的方向刚刚呢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可供大家通行。大广高速开封段1951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是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啊。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高速公路上啊，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开车啊。比如说咱们已经开了两个小时了，最好是找个就近的服务区，咱们下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或者是咱们车上有这个其他人员的话，可以换着来开嘛，换着来开，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以免事故的发生。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江先生，我们一位老朋友说啊，亮哥啊，像这天儿在这个河堤路边也是乘凉的好地方啊，说两边的这个杨树啊也是挡着太阳，再有点风啊，乘着凉聊着天也是美美的。哎呀，真的是好惬意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光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啊，三五好友去聊着天乘着凉啊，听着节目，你不会再听节目吧？不行的话，江先生，您看一下您的这个车险是否已经到期了？如果说车险快到期的话，赶紧买一个车险怎么样呢？我们说很多人呢在买这个车险的时候呢比较的纠结啊，因为呢对比来对比去，总是感觉这个不放心啊，为什么呢？会感觉我这次选择这家保险公司会不会多收我钱呢？我出险之后，这个保险公司会不会理赔不及时呢？对方会不会态度比较的怠慢呢？怎么办呢？如果说您有这些纠结的话，可以直接来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完车险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回复啊，我们是纯人工，并且是专业多少年的非常经验丰富的这个客服来跟您进行对接的啊，不像有些这个客服您打过去啊，一圈打完了全部还没找到真人呢，都是 AI 在跟您对话，让您的感受啊，让您的体验特别的不好。我们这完全是纯人工的，而且是经验特别丰富的客服跟您来对接，他会了解您这个爱车去年的一个出险情况呀，包括您这车的整体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呀，等等等等各种全面的情况，来综合的分析您这个车到底应该买哪些险种啊，不必要的一些险种就不要花这个冤枉钱去买了啊。所以说非常的靠谱，非常的安心，因为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

型的保险公司啊，所以说在出险之后啊，您会体会到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啊，这个打一个电话啊，所有的后续的服务都会替您来搞定。想要买车险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试一下吧，发送车险两个字。家里要装修的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而且是零偷工减料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让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来做大家的施工服务哈。而且呢，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有任何的在装修过程当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不愉快啊，都可以直接啊一股脑的去找到我们这个装修记者，让他在中间帮你来沟通协调啊。您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承诺大家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我们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保证是一口价。为什么要让大家加这个记者的微信呢？因为呢，从大家选材开始呀，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会做全程的跟进啊，不用怕在中间跟这个装修公司出现任何的找不到人呐、或者是售后服务这个不满意啊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我们记者都会帮你来进行一个跟进的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哎呀，我们说六月份啊，六月份呢，它是一个有些伤感的季节，也有些开心的季节。伤感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六月份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啊。每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大家总会听一首歌，什么歌呢？张震岳的《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呢，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整体车流量会较大一些，还有就是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以及27商圈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的四个方向都是车流量较大的。大家如果到商场去的话，还是建议我们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地方。另外，如果你从商场的停车场出来的话，可以先看一看啊，就是不要着急付停车费，因为有可能你在出场的时候等待时间较长，超过20分钟的话，那你就需要重新再去录入，再去付一次停车费的。我们在接近这个停车点的位置再去付这个钱，其实都是 OK 的。当然，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又到周末啊，又到了我们一块出去玩的好时候，很多朋友会发现咱的老油车呢，在这个时候就有点使不上劲儿了。那不管咋样，就是跑起来。

好像就是没有别人的快，然后那个动力呢就是不太足，油耗还增加了，油耗增加的同时感觉三元催化有点堵了。那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很多懂车的老司机已经用上咱们这个产品了。因为如果你到修理厂去掏积碳的话，花的钱多，时间长，效果也不一定，因为你找到专业的可能效果还好一点，找到不专业的到时候别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其实我们把积碳清理干净之后呢，什么喷油嘴堵啊，三元催化失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很好的解决。油车如果你把积碳清理干净了，发动机保养好了，那咱的老油车一直能给你新感觉，可以陪伴你很多很多年。我们这个经典的万能通呢，就是10000公里用一瓶，日常保养用，像新车准新车我们就直接用经典产品，定价是199，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就市面上的5000公里用一瓶的定价是200多块钱，将近300块钱。就是他如果做活动可能就268、278这个样子，不做活动就328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是10000公里的，定价都是199，是咱们自己的产品才能定这个价格。PEA 含量是给你拉满的，所以它清洁积碳能力是非常强的。最后到手只要99一瓶，你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购买。当然，如果说咱的老油车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啊，你这个积碳燃烧不充分，怠速都开始抖动了，然后仪表台开始亮红灯了，咱们可以用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兄弟这次给到的价格，那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只要199，里面是3瓶，一套3部，3箱油，每一箱油用一瓶，把咱的原来的原始老积碳给它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把你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同样也是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尾气不黑不臭了，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就过，关键是更省油了，发送888就可以购买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群聊，或者关注我跟阿木的一个账号，上面都会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就可以了。最近刷了咱们郑州的一个新闻啊，因为到夏天很多朋友都要开始减肥了嘛，在这插播一条广告，马上我那个吃不胖的视频就要做好了，好像半年前也这样说过，但我真的快做好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账号，到时候会在各平台给大家分发的。那我们就是说一下跟吃有关的事情啊，就是郑州的赵先生，他就买了一款进口饼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意自己这个健康饮食的人，基本上不碰含添加剂的食物，所以呢他在购买这个饼干的时候，他专门看了个配料表，哎，说这个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看似是零添加的才买的，结果觉得咋这么好吃呢，好吃到有点奇怪，然后就把那个中文标签给撕掉了，发现俄文配料表存在阴阳标签的情况，就是它那个俄文配料表里面就是有大量的一些添加剂，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出来，而且它那个中文一般标签都会把原来原始的那个给贴住嘛，就看

不见。后来呢，经过记者调查，进口商就承认说部分标签没有经过审核，目前当地的市监局已经介入调查了。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进口食品标签合规性以及食品添加剂安全性的一个广泛讨论。首先，它能够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它能够在市面上售卖，能够就是到我们国内，一定是符合标准的。但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有一些朋友对于健康的认知，他是觉得不能吃有添加剂的东西的。那你不写到上面，可能就会导致这些朋友买了你这个东西，然后导致自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食用之后，这个口感啊，香浓酥脆，远超以往吃过的这个进口饼干，所以他产生了一些怀疑。而且赵先生说，如果这个饼干没有添加剂的话，它就不可能这么好吃。真的，我其实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跟网友有一样的一个疑惑。我看一下这个网友叫什么，这个网友叫不知道用啥名字，他跟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啥牌子的。我想知道啥这么好吃，好吃到你都开始怀疑它的配料了。很可惜的是，就是通过它那个标签以及照片，我并没有判断出来到底哪个品牌的。当然这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肯定是就是更加关注健康的一些人嘛，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这个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更少的去摄入一些添加。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些重视。你比如说像面包、饼干等等之类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你就要接受，就是它好吃，它一定是因为重油重糖的。不是说这些就不好，我们少量的摄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为了健康，你都吃了点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饮食以及这条新闻的一些评论呢，也非常有意思。梦里花开小宝宝，他说这个我自己烤面包就只放面粉、牛奶、鸡蛋黄、油盐、白砂糖还有酵母粉，就很好吃。对啊，你放了这么多，那肯定好吃啊，对吧？你要只放这个面粉还有一些水，牛奶都不放，它就不能好吃。那有一些朋友对健康的追求就是我不放任何可能会导致我身体发胖或者导致我三高啊、导致我血糖高啊等等之类这种情况的食物的，连一点糖都不吃的。小文说买的那个无糖健康面包就非常难吃，有一股发酵的小麦味儿。其实我们办公室就有健身的同事嘛，然后他每天吃他那个饭的时候，他因为实在太难吃了，他都会拿出来说弯弯要不要吃一块。你知道那个就像啥吧，就像那种酵母酵头一样，拿到手里是一个半圆形的，然后也不是很规则，然后用的是各种各样的粗粮直接蒸出来，像蒸馒头一样蒸出来的，看起来就是那种没有被完全烹饪好的一些东西。每天就吃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维持一个自己健身之后的一个很好的身材。大家的选择都不一样嘛，但是你一定会因为想要追求更健康的生活而去选择一些食物。那你为了健康都吃过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健康其实在方方面面的，不只是说咱们吃东西，我们装房子也要关注健康。比如说甲醛，比如说刚装好的房子那有异味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呢也考虑到这些问题了，我们特别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监督，给到大家一些空气质量检测，同时呢也引入了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就是如果你近期要装房子的话，都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就是更专业一些。我们工期有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也会有百万质保金做先行赔付。这个纠纷主要是你如果遇到一些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等等之类的情况，都可以找记者帮你维权，这个钱直接赔，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只要他确认确实是你有被坑害的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赔的。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因为很多装修这件事情就容易有套路嘛，比如说有增项的问题，我们这个就是完全零增项，签合同签到合同里面白纸黑字写清楚，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也是首次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We'll be right back.

0: 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我省全省目前是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北中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西北部局部38到39度。15号西部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西北部北中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这样的气温很难让人不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假期呢，就是暑假，又到了带娃出游的时候了。很多家长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发现吧，就是如果说你要带娃出游，要做的攻略非常多。我们104.1爆款商城想你所想已经把你的旅行四件套给你准备好了，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一到快放假的时候，就有朋友在我们这个后台留言说想要旅行四件套，而且也一定要把折扣打到骨折的地步。我们这次上线的 SK2 旅行四件套呢，就是从清洁精华到保湿锁水，完美的护肤流程全部给你安排好。出差啊，旅行健身什么的，其实最怕就是忘了一件，哎，这个带了那个没带。其实这个四件套直接带了之后，你别的都不用想了，你只需要把咱们这个衣服准备好，其实就可以出发了。这个套盒里面四件全部就是 SK2 家的一个爆款氨基酸洗面奶，就是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也没有关系，它深层清洁非常温和，洗完脸之后呢，皮肤呈现的是自然透白那种光泽。神仙水就不用说了吧， Pitara， 水油平衡非常非常的好，一定要坚持使用。轻盈露一般情况下我去买的话，我可以有点小小的心疼，因为它是比较贵的。这个轻盈露也帮你安排在里面了，软化一下角质，帮助后续吸收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虽然贵，但是我仍然会买的大红瓶面霜。大红瓶面霜就尤其对于你这种需要保湿的朋友们来讲，它真的是我感觉是救了我呀，就救命那种的。它保湿又很清爽，而且你晚上涂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你皮肤就稍微沾点水，你一搓一搓，就是那种刚剥壳的鸡蛋什么感觉，你的脸搓上去就是什么感觉，那个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就是哎，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这次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30毫升的神仙水加30毫升的清盈露加20克的洗面奶加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个四件套，官网的售价是74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格，不是本身740吗，在我们这儿购买只要199。很多朋友之前想买，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的，想要试一下的，我们这个套盒真的太适合了，你不需要去买大瓶的，然后你发现不好用，浪费了。但是它这几件我全部都用过，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你就闭着眼买就行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

微信平台把 SK2 的四大爆款产品带回家，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但是这个旅行套盒我们只有200单，对，只有200单，200块钱不到，体验一下神仙水到底好用在哪儿了。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把旅行四件套带走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7: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6: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7: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0: 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也可以加入美食群聊啦，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芳芳问说，这个有一些朋友都特别会说话，你知道吧，他说弯弯下午好，你的声音越来越好听了，跟佳音姐一样。话说佳音姐现在在哪儿做节目？咱都这么熟了，前面那咕噜客气其实可以不要，直接问好不好。佳音姐现在在做一些短视频账号，然后她的名字叫佳音去哪儿了，也一搜佳音去哪儿了，有时候我们想某度一下是吧，然后就搜谁谁去哪儿了，然后你搜佳音去哪儿了，你就可以搜到她的账号，因为她的名字就叫这个。微不足道里说，传授吃不胖的经验啊，就是他跟木哥也想减肥，吃不胖跟减肥是两件事情。减肥它是阶段性的，但是吃不胖它是一个习惯。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说教了，就是为了准备这个视频。哎呀，我真的有时候也非常讨厌自己，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没事，你们到时候看吧，咱们看效果，好吧？绵绵冰来互动，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为了健康饮食，你都吃过点啥？绵绵冰说，本来以为健康食物会越吃越香，结果发现大部分都要需要靠毅力去坚持。快乐和健康真的好难兼顾。曾经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人类就是进化到现在，就我们进化到现在难道就是为了再重新再吃那些长在树上结在树上的酸果子，然后去啃地上那些草吗？其实不是，我们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食物做得更加的美味，更加好吃。因为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其实就是人类会使用工具嘛，对吧？我们要去使用工具才能把这个食物变得更好吃。那我们的 DNA 里面，因为就经过千百年的一些进化，我们还仍然记得那个我们在这个树上的时期，食不果腹的这个阶段，所以你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囤积更多的脂肪，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加的耐饿，然后就算没有食物我们也可以活得更久，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是你的 DNA 它决定的，就如果你从原始时期就很肥胖，就有这种烦恼的话，也许你会喜欢吃一些健康的食材，因为人类是在进化的。怎么感觉越说越乱了？不重要，我们再说一些，看看家朋友都是怎么说的。雨峰说买过很多网红的健康食材，大部分都是难吃但有用，主打一个自我感动式养生。难吃这个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有用没用的这个不好说啊，这真不好说。有的时候你确实是你吃了那个东西之后，你觉得你更馋了，然后你就吃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一只小宁吃了一个，你吃的这个我非常爱吃，就是即食的鸡胸肉，原味的，又干又柴，嚼起来像纸板，开袋就一股肉腥味，每次都要配辣椒面才能下咽。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即食的鸡胸肉，然后一块嘛，一块好像是100克还是200克呀，又好吃又顶饱。可能是你买这个牌子不太对，我之前买的那个没有太大的肉腥味，会有一点点，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胡椒味啊什么的，它可以压一下那个肉腥味，你吃胡椒其实也不会发胖的嘛，然后跟你配辣椒面是一样的效果。怎么说着说着就给我说馋了。其实即食鸡胸肉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吃的。星星落满杯他说这个无糖的酸奶，真的每次酸的眯眼，没有一点香甜的味道，然后因为实在吃不下，所以就撒了坚果碎中和一下。空口喝真的不行。怎么是撒坚果碎呢？一般就会放点蜂蜜啊什么的，你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之前卖蜂蜜的时候，很多朋友囤的都有，对吧？弄一勺那个黑蜂雪蜜往上一放，然后配这个酸奶，其实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个人还是挺喜欢那种特别特别极致的酸的。之前网上很流行新疆的那个酸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是很多明星尤其新疆的明星啊，像迪丽热巴呀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会吃，然后如果看到的话也会两眼放光，因为是属于他们老家家乡的味道，还有就是童年的味道嘛。我曾经买过一次，我特别听劝，因为我在网上做攻略的时候他们说不要买咸口的，只有新疆那边就是吃惯了这个咸口的朋友们才能欣赏得了，然后就买那种甜的就行了。那个甜的超级好吃，好吃到我本来是买它那个其实不便宜的，一盒要几十块钱，我本来买一盒我说我尝尝鲜，我吃那一盒的时候就激情下单了100多块钱的。 它那个酸味会非常重，然后特别像是那种 cheese， 就是软一点那种奶酪的感觉，然后有一点渣渣的。你把它放到嘴巴里，你嚼的时候，你的两个牙齿会因为它中间有脂质，但那个脂质又不是很多水分的感觉，两个牙齿中间啊打开的时候会嘚一下那种，然后你嚼起来它也很有嚼头，吃起来那个口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如果喜欢吃那种奶制品的话，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这个东西因为它我确实觉得它非常好吃，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属于那种根本停不下来，看电视剧的时候也要吃，导致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控制我的体重，然后从那以后我就默默的每次都只买一盒，就是
2: 控制好自己，千万不要一次买太多，
1: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自制力，咱每次都买一盒。为了控制体重，你都干过点啥？你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了健康你都做点什么呢？前下这位朋友说，这个你们有没有喝过铁皮石斛泡水？味道有淡淡的草腥味，口感也怪怪的，听说是润肠胃，所以断断续续喝了快一年，应该是也不知道有啥效果，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也不知道有啥效果，但是听说挺好的，然后就吃了。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你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效果，但有一些东西的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像卷卷他说的这个，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不需要硬去吃它的那个年纪了，你可能到某个年龄之后你会把它解锁了，那就是苦瓜。苦瓜清炒凉拌榨汁，他说全部都试过，苦味直冲天灵盖，然后我妈说非常去火，让我硬吃了很久。苦瓜的好，你真的在那种极度上火然后上厕所很困难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到。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存在这种肠胃不蠕动的情况，然后到第三天我就受不了了，我都会满菜市场去找苦瓜吃。尤其到南方地区，那个苦瓜它有一个品种，之前有听众给我科普过，但我没太记住应该叫什么38号什么的，然后那个品种的苦瓜是很多汁的，没有那么苦，是可以生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果肉和果瓤不是纤维很粗的那种，反而是有一点黄瓜那种质感的，吃起来虽然它苦，但是那种感受非常好，那一根啃下来你整个人都非常的畅通。苦瓜真的是个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大家到没到这个年龄，反正我已经到了可以把它解锁的这个年纪了。人到一定年纪就会很计较，你比如说小时候因为缺各种各样的维生素没长高，就是老师会跟我妈说，你看当时都因为你没有给我补充，这样不好啊。但是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提前关注是很重要的。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存在抵抗力差的情况，然后家长就真的特别闹心，孩子天天生病，你感觉啥事儿都弄不成。那不长个儿，眼看着自己家小朋友在班里边就属于那种坐到最前排了，然后你就发愁啊，又不知道该咋办。他可能其实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大家去看医生，有一些医生其实已经开始去帮你查这个氨基丁酸了，会给你开这个氨基丁酸的补剂。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现在已经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就是被非常广泛的关注跟应用了。其实及时的补充对于孩子不管长个还是提升抵抗力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很多地方买到的它那个口感不好，因为它刚出现嘛，它就是没有做任何的调味。其实做调味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它刚出现大家又着急生产，所以没做调味，孩子不喝。你说这东西生产出来孩子又不喝，其实就有点浪费了。我们这次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口感，而且孩子更容易接受的同时，我们这个整体的营养成分配比是一点都不差的。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跟市面上那些并不太好喝的那些比一下，我们不管是成分以及口感以及价格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会比你在外面买的要便宜的。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拿到真正有质价比的好东西。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仍然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还有二七商圈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附近，以及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黄河南路金水东路，以及农业南路金水东路，整体的车流量都会相对大一些。总结来讲就是商场周边的车流量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或者说你提前规划一下。有一些商场本身它那个停车场是进出口比较多，但是有一些可能会存在满员了之后没有办法再进出的情况，咱们提前规划，或者到附近稍微走两步的附近的停车场其实是非常好停的，也更节省时间，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当然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想了解高速路况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出门之前一定要关注的，除了咱们的东西有没有带齐之外呢，就是检查一下咱这车险是不是快到期了。车险到期前一个月是续保的黄金期，因为这个时候价格一般来讲都是最低的。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情况，现在 AI 已经很普及了，但是 AI 给你带来的烦恼非常多，就是你去买个车险它都是机器人，那机器人按一会儿按一，一会儿按二，一会儿转人工，结果你等半天，这到底谁是掏钱的那个，是不是？我们都说顾客是那啥，你这对顾客的态度弄个 AI 机器人合适吗？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只要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马上就有真人客服一对一跟你聊。而且现在车险的整体价格已经非常非常透明了，所以就会导致你发现不同的保险公司，除非那种特别小的保险公司可能给你的价格会偏低一些，大的保险公司给你的价格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它的配置的区别就是给你买的整体的产品，就是给你的配置是不是适合你，有没有给你多买或者买错等等，配置错等等之类这种情况。那它是否了解最新的车险产品细节跟优势，能不能给你配上真正适合你高性价比的车险产品，这些区别。那小的保险公司就会存在就是你需要出险的时候你发现根本都联系不上，以及看似是买了而事实上根本没买上这种情况，到时候又是维权也很麻烦。我们的这个维权节目就经常接到这样的投诉，大家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啥事儿直接跟咱们的真人聊，有问题找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也会了解你的用车环境，上车的这个年检情况，帮你做一个综合的判断，最新的车险产品是否适合你，适合的话会帮你配上。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填写信息，真人坐席帮你把保障理清楚，价格算透，剩下来的时间咱干点啥不好，是不是？咱去放空一下，陪陪家人，关照一下生意，安心工作。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联系啦。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源自说，在东四环北向南方向距离龙海路大概200米的位置，看到路上有一个大货车上掉下来的铁皮，挡在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提醒大家谨慎慢行。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呢也给路政方面来反馈一下，感谢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咱们自己的行车安全哟。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为了保持就是为了健康你都吃过点啥。朋友们吃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五花八门，就是让我意想不到。小桃儿他说羽衣甘蓝粉，你们喝过吗？兑了水啊，它就啥味儿呢？就是氯化钙的味道。这事儿我们在节目里说过，羽衣甘蓝以前就是氯化钙嘛，然后后来发现哇，它居然可以卖这么贵，什么氯化钙食物它也是出息了。所以说人生啊，一定会迎来你的巅峰的，你指不定在啥时候会迎来你的高光时刻。但他说每次都是捏着鼻子灌，吃完喝完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图个膳食纤维罢了。其实有的时候哈，它真的不一定有膳食纤维，就打成粉了，它也有可能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营养元素，包括就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的营养元素就给你配齐了。你要说膳食纤维，或者说是你想润滑肠道，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用的，就是周周说的奇亚籽泡水。看起来真的是密密麻麻，就好像一兜小蝌蚪一样，然后你稍微弄一点点泡大量的水之后，它就会繁殖，就会膨胀，那种感觉视觉上真的无法接受，因为它会真的会逼疯，是密集恐惧症的。还有就是泡久了之后黏黏糊糊的，然后他说最后只能偷偷丢进酸奶里混着吃。我非常爱吃奇亚籽，而且我经常在泡我的咖啡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早餐嘛你胃口不是很好，你可能就喝个拿铁啊啥的，我就会把这个奇亚籽怼到我的拿铁里面，哈，然后喝的时候偶尔还能嚼那么几粒，非常顶饱。然后同样跟奇亚籽以及羽衣甘蓝粉一起，同样在网上非常火爆，而且卖的贼好，而且就是据说有神奇魔力的，就是巴西莓粉。巴西莓粉我也喝过，真的是这些年坑没少踩。一颗卤蛋他说巴西莓粉那个味道哈是涩的，没有任何甜味，喝起来就像啥吧，就像喝

泥水，为了抗氧化，我硬生生喝了小半年。那你是厉害的，我是买了两盒，那两盒喝完之后没有再喝，因为我是把巴西莓粉跟那个巨难喝的羽衣甘蓝粉全部混到一起的，两个都已经够难喝了，一加一大于二呀，那三重的难喝，超过三重的难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喝下去的，反正都是为了更好的皮肤吧。当时也是被网红给带货了。后来发现其实你早睡早起，然后天天吃饱了多运动，就可以拥有好皮肤了。蓝哥说的有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可，他说这个健康的不好吃悖论，他说这个吃不好吃的一定是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绝对吃的不健康，因为很多病其实就是心情不好引起的，跟吃什么关系不大，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可。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状态是很重要的，跟你觉得开心的人在一起是能够让你维持一个很好的身材，让你就是不需要大量的食物给你带来那种满足感的。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了健康你都吃过点啥呢？当然你跟就是让你心情好的人在一起之后呢，你们免不了的就那就是喝点高粱汁儿，滋扭两口，对吧？现在也快到端午了，下周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这个时候考虑说，哎，跟家里的长辈啊咱们一块聚一聚，把酒言欢一下，那买好酒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这一次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正儿八经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好酒，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的白酒，收获了很多好评，日常小酌呀，咱们聚会啊，送长辈啊，送朋友啊，什么都很合适，真正的口粮酒。它这个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选用的是川南的那个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的山泉水，传统的酿造工艺，就是很优质的原材料，老窖池发酵，整体就是一打开瓶盖你就能闻到很香的扑面而来的这种酒香味儿，酒体是很清澈，酒花绵密，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喉，好喝不上头。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哎小酌一下也不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说是家庭聚餐啊什么的，也都是很合适的。端午节拿去送长辈送朋友都可以，当然这种好酒一般价格都不会太便宜，但这个口粮酒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 的，它的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就是1308。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限时福利，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再送三个精美礼袋，你可以拿来送三套嘛，然后配个粽子啊什么，拿来送人是不错的。昨天库存下了一半了，最后90单的特价库存，卖完之后恢复原价，扫码扫出来可是218一瓶啊，泸州的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以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泸州老窖的白酒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块钱，夏天常备，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为了健康你都吃过点啥。接下来的这些互动呢，它就有一些逐渐的剑走偏锋了。微不足道的说，你跟大家都有没有吃过那个皂角焙鸡蛋，就是皂角跟鸡蛋一起煎，那个味儿真的很苦。然后就说它是一个民间偏方嘛，这偏方可以治咳嗽。他说小时候生完病必定有咳嗽，所以小时候经常吃。我不太懂这个东西，然后我刚查了一下，我的 AI 说皂角有小毒，内服风险高，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偏方这个东西啊，咱不能全信，还得听遵医嘱，让医生好好给咱们开个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抵抗力差导致的咳嗽啊等等之类的。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荷塘月色说今天买什么时候能到，不知道您买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它跟某宝是一样的，就是你进入这个商城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然后呢就可以找到这个链接了，或者你点开链接以后直接找客服都是 OK 的。村口小翠花她说这个纯荞麦面有没有人吃过，如果没有调料的话又干又苦，煮完之后口感发柴，每次都要配超多的青菜，呵，配完之后更吃不下去了。纯荞麦面，我不知道我吃的是不是纯荞麦面，但我吃的是荞麦面。懒懒不想动说了一个我很爱吃的，他说糙米，糙米煮出来就是又硬又糙，嚼半天都不消化。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天天吃，然后腮帮子都酸了，现在改成混大米一起煮了。对，我吃过的所有糙米全部都是那种至少五种吧，全部放到一起混着做的。因为如果你单吃它的话，确实是，你想你为了减肥是为了就是脸型好看一点瘦一点，结果那个糙米太难煮了，然后就把腮帮子给嚼大了，这不是就见不是叫什么反过来南辕北辙了吗？是不是？你看人有时候真得多学习，不学习你连南辕北辙这个成语你都记不住。我们都说这现在网上真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上网还蛮贵的，那一个月一两百块钱，结果流量还是不够用。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尤其是咱们的司机朋友们，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然后经常出差的朋友们，话费一两百，然后我发现还是不够用，或者说你觉得这两百太贵了，可是如果说再缩一下我的套餐的话，我流量又不够用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随身 WiFi 了。我们这个优惠只有这一个月啊，只有这六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是不是？这两个加起来都还没有你现在套餐贵。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

0: 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然后再送你充电线和两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五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想装房子的朋友们，想要领我们这个家装基金啊，咱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我们这个记者呢也会去媒体全程监督，为咱们的家装保驾护航。如果你要装房子，你联系他，在本身所有的折扣叠加的基础上，还能再给你省2000。另外还有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咱们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发送省钱就可以了解详情。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这个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0: 扁担筷。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6: 你好，射手。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一处事故管制发生在了正明高速的开封段6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是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另外呢，受到此事故影响，现在正明高速的南苑站到新花营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此外，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5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城中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一处事故，后方排队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另外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如果您又想要省钱，同时呢还要这个高品质的这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实打实的哈，那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能够立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同时呢，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给大家摆放出来了哈，别忘了添加下他的微信哈，全程为您的装修这个板块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这块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登记一下您的信息，还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咱们选装修这个服务啊，其实选的也是一个规模，选的呢就是品质。您现在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当然呢，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呢，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了啊。怎么关注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哎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我们之后呢，在我们这个头像的右侧哈，有一个小小的私信，哎。直接点击私信这个板块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啊。因为之前呢也确实看到有一些车友啊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找到我，还说瘦瘦，我明明关注到了你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我咋不会发这个消息呢？怎么不会使用你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些关键词回复呢哈？只需要点击私信就可以了哈，不管是发语音也好，文字版本的信息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当然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养成习惯啊，您上高速之前可以直接动动手指，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实时为大家整理好的一些高速上面的通行情况了。今儿啊天儿是真的热啊，朋友们，不仅仅是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往后接下来日子差不多咱们郑州还有河南省部分地区呢可能是在35到36度左右了啊。所以说下午咱们还要外出啊，外出玩或者说外出工作的朋友呢，咱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啊。今天从这个家里面来上班的这个路上，哎呀硬生生的晒的感觉这个背啊包括这个脖子都有点火辣辣的哈。我都在想，我一直在回忆啊，就是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啊，感觉是这样的日子好像又回来了一样。但是我又想了一下，能不能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再来一遍啊？因为现在的我比当时那个时候的我更会玩了，能不能再来一次呀？那会儿太年轻了，不懂玩，现在光想着玩，朋友们，满脑子想的全是去哪玩。OK， 那接下来啊，我们来整理一下啊，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发生呢？
1: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最近啊，天啊，确实太热了，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找一些地儿啊，好好的玩玩水。那最近呢，关于游泳的事儿啊，北京有一名女子，她呢是在学游泳的时候，突发奇想，于是呢，她把家里面那个不锈钢的鸳鸯锅。给他带到了泳池，人家只是当这个浮板来用哈，但是这一个硬核操作呢，是被拍下来以后，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很多网友就说：“小机灵鬼，你这是属于天才操作呀！好一个鸳鸯戏水呀，你这是鸳鸯锅戏水。那我们当年学游泳的时候买的那些浮板，算什么啊？我们买的那么高级的装备算什么？”只能算我们有钱吧。哎，关键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还挺好的，那个鸳鸯锅不是当浮板吗？等到学完游泳以后呢，咱哎体力也消耗了，完事儿正好可以拿回家煮火锅，绝对不浪费哈。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个好呀，这个操作确实不错，等到累的时候啊还能喝两口，比直接喝池子里的水啊多了一层仪式感。说到这儿了，上一次我在家里啊，这个鸳鸯锅，我们家鸳鸯锅除了吃火锅之外，应该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那不是放假放的时间老长嘛，于是呢我就用我们家的鸳鸯锅

一边放猫粮，一边放矿泉水，因为猫嘛，你说好离家好几天，你不能不管它是不是？我跟你说，得亏我长大了，朋友们，不然的话，我爸妈要是在家知道我了，我跟你说还得揍我。行，各位车友啊，咱们开车出行在路上，这会儿天还是挺热的，挺晒的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也希望在路上啊能够保持一定的好心情。那今天也是周六了哈，我们还是有这个传统的环节，就是您可以把您最近想听的歌曲啊，通过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点点歌，经典老歌点歌环节来了啊，直接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第一首歌曲，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

0: 更放心。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2: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到七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3到35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7到19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大门地区呢最高温度是达到了35到37度，西北部局部地区呢会高温达到38到39度，明天咱们需要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了。
0: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刚刚说到了有一名女子呢是用这个鸳鸯锅不是当浮板来游泳吗？我们的阿嫩姐姐有话说了，我们来听一下。
1: 主持人上午好，用鸳鸯锅练习游泳。嗨，我觉得这个过去比如说30年前，我觉得那时候是因为没有现在这样的媒体。那时候我30多年前我是怎么练习游泳的呢？我们是用脸盆，我们是在河里练的，不是泳池里面。
0: 嗯，
1: 脸盆大木盆，然后家里种的长成的大葫芦等等等等都可以扶着练习游泳。哎，这可惜那时候没有媒体可以宣传，所以听到他用鸳鸯锅，我觉得哎，几十年前我都这样操作了。
0: 嗯，
1: 我们村的小朋友都是这样操作的。
0: 嗯，我们只是那时候这个没有自媒体，好好的宣传一下，是不是？但确实啊，阿嫩姐姐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咱以前啊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啊，玩的项目啊，也是就是小孩跟着大孩一块来玩。那要不为什么说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跟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一块玩呢？大孩他点儿多，你知道吧，能带着玩，玩的项目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啊，这到夏天了，有些朋友呢也是想要给咱家的孩子多一点丰富的经验，多一点玩法。那大家呀也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正好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活动了啊。现在是正在啊招募小小英雄当中，今年呢也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咱们这边官方打造，放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项目丰富还有很安全和靠谱啊。线路的话是有海陆空三条特色的主题，地点呢是在郑州、青岛、湖北，您可以放心的来挑一挑选一选，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最低呢是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可以先为咱家的孩子占个名额。像陆军特色的项目呢是在郑州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打靶射箭特色的爆屏机，还有那个火箭筒发射，去年的时候我和张弛都体验了一下，包括密室逃脱，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时时间的关系啊，我和张弛没有试啊，但据说我们主持人打得特别的酣畅淋漓，特别的过瘾，你知道吗？还有泡沫派对等等啊。各位车友呢想要给咱家的孩子先来看一看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特种兵三个字就 OK 了。想说到点歌了，哎呀，这会儿在我们平台上面好多位朋友啊都想要这个听一听自己心目当中最近这两天想要听的啊。不过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老歌点的确实够老的，你知道吗？这是自然风光想要听渴望，然后多乐士想要听一首评剧啊，然后还有这个灰太狼说我想点歌，说我想听就是那个每天都有104陪着你走过爱的千万里。哇，这个歌词儿各位车友跟着这个词儿还能唱出来吗？我们之前的台歌哈，之前的台歌我这边确实有点难为我了，有点放不出来的意思哈。不过贾吉东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此刻啊，打开咱们的交往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哈，目前呢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当中啊，主要是因为施工方面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走到这儿的话，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都需要您和前车拉大好安全车距了哈。这马上到了5点半，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也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啊，各位车友呢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了GAS 这位朋友问了啊，限行时间，那限行的时间呢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更多的详情啊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咱们这边呢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6月份的限行日历啊，您可以一目了然看得到。不过提示大家一点哈，周六周日大家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啊，周六周日是不限行的哈。行，也希望大家啊可以上高速之前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哈。因为下周可就是端午节了，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想要了解咱们的这个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或者说关于限行的政策呀，您都可以把我们的关键词哈给它用起来。说到下周了啊，下周端午那假期聚会那肯定是少不了美酒啊，是不是？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 UP 长城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泸州建藏 A8， 这个是升级版本的给到您啊。是浓香型的白酒，那经常就是喝酒或者说想要送给亲朋好友的话，您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包装非常的精美，红瓶包装也很大气哈。口感是那种酒香味层层非常丰富的那种，酒体呢是偏清澈，酒花绵密，不管是自己小酌啊，或者说朋友聚会啊，你打开一瓶，那个酒香啊散开，热闹的氛围也就立马就到位了哈。说一下这个价格，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的话得1308了。咱们这边呢是端午节假日的一个特价福利哈，整箱六瓶，现在秒杀价格只需要2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啊！再赠送大家3个精美的礼袋，方便大家哎，两瓶两瓶的送人啊，都是可以的，方便大家咱们外出去外面下馆子的时候拎着都很好看哈。昨天是一上线啊，咱的库存就已经下了一半了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最后90单的特惠价格需要您冲一冲了，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抢购了啊！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面点歌啊，看到了龙之霸之踏雪飞雨，这个朋友说瘦瘦来一首这个电音之王呗。这个名字啊，首先我都不用搜我都知道咱这个经典歌库里面肯定没有，知道吗？然后再加上这个龙之霸这位朋友，我对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啊，应该是上一次在节假日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线上啊呼吁大家可以点一点我们的经典老歌环节，咱龙之霸这位朋友点了一首又一首，一首又一首，歌库里真的没有。然后龙之霸都有点说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要失去本宝宝了。最后一个王心凌的那个什么爱你这首歌，要是再没有的话就失去他了。所以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今天他又来了，我感觉我又要失去你了宝宝。可以再琢磨琢磨啊龙之霸啊，再想想最近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 哎，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老朋友了啊，老朋友冰室睡着的水来了，说想要点一首父亲的散文诗啊。OK， 没问题，安排一下啊，因为毕竟下周啊，也提醒各位哈，不仅是端午节，还有我们的这个父亲节也是在下周，所以说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大家。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

0: 信息。
1: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排队，需要各位车友呢走到这儿的话耐心的等待一下，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咱们也可以选择其他路线来绕一绕。那更多的详情呢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李雷来做补充。你好李雷。
2: 你好射手，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正明高速的开封段6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另外呢，正明高速的南苑站到新华营站也是在管制当中，希望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5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第30号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目前呢，郑州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南阳路的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一处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京广快速路，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右变道通行。射手，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提示大家啊，下周不就是端午节了吗？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要走亲访友，或者说出去周围附近的自驾游一下，那别忘了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啊。想一想，如果要是去年哎七八月份提车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车友您的车爱车该续保的话，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车险我们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月之前哈，一个月这期间哎都是一个黄金的这个保价期，而且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您也有这个时间来回的来比一比。当然有些朋友呢是怕麻烦，天一热就有点燥的话，那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这边呢有马上的真人客服和大家一对一的聊，不是语音菜单，也不用哎又是人那个 AI 各种的给你绕来绕去又说不明白，是不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也是根据您上一年的车险情况还有用车环境，根据您这边的需求来综合帮您来判断。而且咱们这边经验也比较多啊，更多的车险服务呢现在不是车险改革以后的一些新政策哈，咱们这边的坐席顾问更加了如指掌，凭的也不是感觉啊，咱们这边主要的就是一个专业的经验积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填下姓名电话就可以了啊，咱们这边把您的保障啊还有这个价格啊理的是明明白白的，省下来的时间咱们又可以出去外面好好的玩一玩了。因为毕竟我们开车在路上有一个车险来兜底儿，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加的省心和安心啊。相关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行啊，各位车友啊，这会儿咱们的这个留言互动有点多啊，如果各位车友你所点的这个歌曲没有上榜的话，嗯，要么就是这个歌啊有点太老了，你知道吗？行，我也是非常想满足咱们每一位听友的需求啊，但是咱也都知道咱听友周六周日听节目的也不少，是吧？所以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咱挨个儿来啊，挨个儿来。刚还看到有车友啊在问了，说除了这个白酒之外，瘦瘦有没有就是红酒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啊？问对人了，朋友们啊，咱有的时候啊晚上要喝酒，女士咱喝点红酒最好，还是能够又好入口，而且呢这个瓶子也非常好看，拍个片儿啥的，我跟你说立马就是出片儿那种。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考拉红酒礼盒。哎，不管是咱们另一个有分量的礼盒去亲朋好友家串门，还是说咱自己在家喝，哎，忙了一天了，晚上炒俩菜，打开一瓶冰镇的桃红，哎呀那个惬意，那个小美好啊。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澳洲进口的考拉标志五瓶珍藏级的红酒啊，体面这块直接为您拉满了哈。考拉红酒礼盒您可以先看看，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里面五瓶啊不一样的，然后每一瓶呢都是照顾到大家的这个喜好了啊，有干白还有希拉干红啊，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价格也不贵啊，这个一箱五瓶官网售价原价是699，但今天我们这边是有618的狂欢大促，一箱呢是只需要199，哎，大家就可以带走五瓶红酒了啊，这五支是珍藏级别的啊，到时候咱一拍个照是吗？姐妹聚会快乐加倍，那文案都想好了，而且这个一瓶呢不到40块钱，原配的这种礼盒包装品质高有档次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拎一箱也是诚意满满，一大家子开两瓶啊，酒量好的醒四瓶是吧，人多嘛，姐妹多，所以说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直接先过来看一看，价格真的很划算，199五瓶就到手了啊，口感也不错。OK， 刚刚说到了我们的老车友龙之霸了啊，这位朋友说瘦瘦这首歌绝对有星与心愿啊，非常想听，巧了朋友们，前两天我刚在路上正好也听到这首歌，真是蛮有感觉的啊，来吧，又留住了一位老听友，张柏芝带来的星与心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3: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西西这位朋友有话说了啊，我们先来听听他说什么了。
4: 瘦瘦，没关系，如果你的曲库里面没有的话，你打给我连线，我唱给你，我把自己加到你们曲库里去，你觉得咋样？
3: 哇，我觉得姐，你这个想法真的太有创意了，你知道吗？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咱姐想听的这个首歌呢叫人在旅途啊，各位车友有没有勾起您的这个回忆啊。他说还有就是那个珍珠传奇的主题曲，我还专门搜了一下，姐，珍珠传奇的主题曲，这部剧啊它是1987年啊播出首播啊，我看了一下，我天哪，我是真没看过，真没看过。有些歌曲啊我还得就是现在再搜一下它就是传唱度如何呀，然后再加上就是大家普遍接受度如何呀，反正就是当然我说我歌库里有的时候没有，朋友们也是一种说辞，懂了吧？因为毕竟咱车友人太多了，你知道吗？你像你一个小时咱每个都满足，那我这个班我得值10个小时以上了，朋友们，我人不能走呀。还有这个贾继东这位朋友还说我强烈建议啊给瘦瘦开通一下歌库的钻石啥的，是不是好好的吐槽一下池妹子和李植物啊。嘘，不要告诉他俩，不要告诉我又开始在线上直接宠粉了那种啊。行，还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一位朋友，哇，这位朋友我真的是太爱了啊。李永刚这位朋友说我不挑，给我来一首任贤齐的一首经典歌曲就可以了啊，啥都行，说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应该是我童年的时候听的，朋友们，那个时候有磁带，然后我也是跟着那个磁带上面印的歌词啊还抄写下来里面的歌词，水晶送给

0: 从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冬日已尽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正云高速桃花峪大桥郑州往焦作方向中间车道上呢，是看到了一个大的垃圾桶的障碍物啊，还请后方车友们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好的，我们这边呢抓紧时间反馈给高速的路政人员前去处理啊，感谢您的提示。再次提示大家，是在正云高速桃花峪大桥郑州往焦作的方向中间车道上啊，有一个大的垃圾桶，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谢谢您啊。那同时呢，各位车友呢，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一下了啊。高文举这位朋友提示说了，郑绍高速登封往郑州方向啊，快到新密西这块啊堵车，是不是前方有事故发生呢？如果各位车友有知道的话，麻烦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尤其是高速方面堵的时候，不要走应急车道啊，谢谢各位了啊。阿远这位朋友说了，说瘦儿呀，哎呀，可真有你的啊，把偷懒说成了宠粉啊！你看，就是咱老听友一听都知道我内心当中一些小九九。周六了嘛，是不是？咱不是主打就是一个轻松和陪伴嘛啊！再加上周一到周五，是不是天天听两个话痨，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累不累？哎，说到我们的万能通了，您就回复我们的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了啊！下周朋友们啊，下周可正儿八经，咱们是需要用上爱车的时候了啊！别到时候咱一开车发现动力不足，然后再加上，哎呀，太闷热了，咋回事啊？很有可能是咱们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啊产生了一个积碳的问题。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正好可以看到啊，最近我们给大家推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三瓶三件事儿，但是这三步您做到了之后呢，不用再重复了，而且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非常好操作哈，只需要您加油之前带上它，加油之前哎，把它先加入到您的油箱里面，然后再通过加油的过程当中一混合，咱到时候跑高速啊，或者说跑一跑高架啊，正好给它充分的混合一下啊。现在这个价格也不贵，这三瓶一步到位啊，只需要199，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一个大扫除哈，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咱们正好能够帮您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它找不回来啊。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三兄弟啊，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尤其是之前啊没有照顾到咱发动机内部的那些，没有在意那些陈年老碳的啊，咱这次呢可以给它好好的啊来给它清理一下。那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这个之前呢我们是有做过，把这瓶单拎出来啊给大家来炸一波福利，因为有些朋友说老是感觉自己的这个动力啊和之前新车的时候，就是判若两车，那可不嘛，因为时间久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咱们也没有照顾到人家这个爱车的这种相当于是心脏了啊，像发动机不就相当于是车子的心脏了嘛，所以说咱们好好的来给它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的话是三元催化清洗剂，也就是说相当于是把前面给它哎清理下来的这个尾气啊残留的积碳啊给它里里外外的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也不黑不臭了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的爱车呢正好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直接用它就 OK 了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金装的礼盒非常适合大家，也建议大家啊可以趁着咱们这个端午假期之前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万能通了啊，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 OK 啦。我想我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路况，那六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的最近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9: 你好，是首。此刻呢，在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过了西三环左边车道发生一处事故，后方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大家请注意向右避让行驶。省内高速呢，目前一处管制仍在继续。正明高速的开封段6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此外呢，受此事故影响，现在正明高速的南苑站到新华营站禁止车辆上站，只有耐心等待一下。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5公里处的由东向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8: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啊！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 Mr. 这个朋友在问说，奥体中心是有演唱会吗？这会儿在龙海路东向西西三环到奥体中心这一段啊，车特别的多啊。查了一下，今天和明天应该是 Aline 的这个演唱会在附近哈，所以说各位车友呢，走到这儿的话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啊，把您所掌握到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啦。
7: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盛盛。哎，咱周六了，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继续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点一点，哎，说不定能够放出您最近想要听的一些经典歌曲的话哈，都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啊，朋友们啊，打开您的微信，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右上方有一个私信的这个点击啊按钮一下就可以了哈。同时呢，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加入到我们平时节目当中的粉丝社群的话，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啊，我的个人微信号呢也已经摆出来了，大家直接扫描就可以了哈。比如说最近打篮球的，喜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NBA 群聊里面的，还有台球，包括钓鱼的，还有近郊遛娃的，不过最近这天确实是有点受罪啊，朋友们。还有就是单亲，不是，应该是相亲群，朋友们。抱歉啊，抱歉啊，光想着这个单身了啊，单身的朋友啊，想要相亲的话，您回复瘦瘦两个字，让我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没问题啊。行，还看到了有位车友啊在问这个，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随身 WiFi 哈、是如何使用。那您回复随身两个字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小客服，根据您的哈，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是越用越划算的，这个设备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只需要6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这个小小的随身 WiFi 了啊。它呢就像卡片的大小，直接揣到您的口袋里，或者说咱塞到背包里面也不是不占地儿的那种哈、每个月月用低至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的高速流量了啊。手机、电脑、电视它都可以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很方便咱们外出出差呀、旅游啊，就是在外面不方便拉宽带的那些朋友啊，您可以来试试看哈。回复关键词随身两个字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边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是免费更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哎，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行，还看到了有一位车友啊，吕白白，也是这个点了好几首歌啊，但是确实咱们这边没有啊。然后他就说，我想了一下，要不放一首告白气球可以吗？没问题，这个周董歌曲还是可以安排一下的啊。不过说到这个告白气球，我能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冷的谐音梗啊，朋友们。说白气球打了黑气球，请问黑气球应该怎么办？答：告白气球。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我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啊。
1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

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卢老记，我是主持人射手。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钻天阳这位朋友提示说了，在郑上高速西向东16到15公里的地方呢是堵车了啊，好堵好堵。那各位车友呢，有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的吗？如果有的话，麻烦您可以通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打开咱们的交通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啊，在京广快速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依然是车多排队，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这6点多了啊，这个商圈附近啊也是开始堵起来了啊，比如说在花园路和农业路这一块，这会儿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排队当中，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那在农业快速路的话，这会儿主要是在西向东方向集中在了京三路这一块，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继续通过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做补充了啊。行，这下周啊可就是端午假期了啊，聚会那肯定是少不了美酒啊，欢聚，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尽兴一点，您可以。

一瓶不到50块钱，还会赠送大家3个精美的礼袋包装，不管是咱们后期啊送人也好，或者说咱们外出下馆子的时候拎上啊，这个包装上面啊看着是就非常的舒心。您放心啊，回复关键词秒杀2个字赶紧拼拼手速啊，因为昨天一上架的话我们的库存是已经下了一大半了，现在是最后90单的这个特惠的价格，卖完直接就恢复原价，所以说您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啊，一瓶一码，防伪是可以直接查的那种，记好关键词回复秒杀2个字赶紧冲啦。

0: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2: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0: 中国联通。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道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建设路哈，这会儿呢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希望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稍早之前呢，钻天羊也是提示我们说，在郑少高速西向东方向16到15公里的地方呢，也是堵了好久好久啊，也是希望各位车友呢，咱们上高速之前呢，可以继续通过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发送关键词加装节应该是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不过说到这个加装节了，刚刚有一位车友啊，我们刚刚私底下一直在沟通，因为还在问啊，说回复加装节三个字，这个加上这个记者微信就可以搞定了吗？是的啊，所以说我现在满脑子全都是加装节，朋友们，抱歉啊。这个呢也是因为有些朋友呢是家里面的新房子装修，想要装修，想要了解一下哈，那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可以跟我们的记者啊好好的来沟通对接一下，因为我们记者高明呢也是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呢来为大家来进行跟进哈。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也是举办到的官方品质加装节的活动，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一个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哈，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啊，都是一口价，明明白白，而且呢告别那些所谓的增项套路的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加装节，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哎，我们的老朋友玉树没有林峰也来了，说呀瘦，这一会儿没有跟你互动啊，有没有想我呀，会不会不太适应啊？哎呀你别说哥，刚刚啊那一波互动啊点歌环节太猛了，以至于我都忘了。哎，就是我们的蓝东坡呀，鸳鸯大米哥哥，这会儿估计今天啊这个天气太热，也有可能这个比较忙啊，正在接活当中啊。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喜欢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趁着周六周日嘛，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啊，可以点一点自己平时喜欢的歌曲。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青春年华这位朋友说，我特别想点一首薛之谦带来的意外这首歌曲啊，当时也是在演唱会当中哎听到了这首歌，反正还挺意外，然后再加上印象深刻的啊。OK， 没问题，直接给大家来安排。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师兄。目前呢，省内高速依旧有一处事故管制，在连阔高速的灵宝段88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实施管制，小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车管的前面先等待一下。此外呢，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

0: 现场，大家注意变量行驶。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保全街的南北双向，由于施工占道，目前呢依旧是通行较为缓慢的。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耐心通行。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啊。那刚刚邵导之前呢也是有很多车友在问郑少高速西向东的方向是怎么回事哈。刚刚我们的主持人李雷也是介绍到了，在郑少高速西向东13公里的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留意一下了啊。那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上面，钻天阳这位朋友也是发来了及时的路况哈，说刚刚从郑少高速西向东方向挪出来了啊，13公里的地方呢是出现追尾事故啊，事故车 已经挪离，所以说后方车友呢咱们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哈。感谢您的反馈啊，谢谢大家。那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咱们您所掌握的一些路况，或者说想要了解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的话，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所以说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还是慢一点，尤其是遇到这个车多路段的时候，难免会是这个小刮小蹭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哈，咱们提前啊把咱的这个 车险买足，你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跟我们的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沟通啊。那各位家长也要注意了，如果您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可是咱们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不要光忽略光补充那个 钙呀、和维生素，往往就是忘了一个叫氨基丁酸的东西。昨天我还看到有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氨基酸啊，他呢是叫氨基丁酸，这个主要是在儿童的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您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交往领航这边呢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给大家带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是根据科学配比草 酸酸甜甜的，所以说咱家的孩子也会更加的容易接受啊。您只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蒋安全。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哈，如果有一天这位朋友还在问了啊，想问一下瘦瘦这个氨基丁酸的安全性怎么样啊，这个您可以放心，专业的营养团队啊，所以说您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先来看一看哈。我们这边呢之前也是专门主持人试喝完了哈，那个口感啊真的是太好喝太好入口了，以至于我都在想，要不是我超过18岁，我当年要是有这个东西，我的个头不得猛猛窜到1.75米啊，朋友们。行啊，如果咱家有孩子的话，你也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啊，可以直接下单，或者说先看一看这里面的成分，完全 OK 的啊。行，那除此外呢？

各位车友呢也可以趁着这个618的这个大促啊，没事的时候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又好用价格还非常香的一些大牌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他们家的旅行四件套，因为马上不是有些朋友趁着这个暑假期间得跟孩子哎好好的出去外面旅旅游啊，那这个时候少不了就是带一些大牌的护肤品，那旅行装呢又小巧，然后价格这次呢也非常的划算啊。听一下这里面的四件套都有什么啊？首先呢是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30毫升的轻盈露，还有20克的洗面奶，以及15克的大红瓶的面霜。这个 SK2 的旅行四件套啊，官网售价是740块钱，但是今天呢，各位车友的这个专属价格啊，天哪，我以为最起码得299吧，结果今天只需要1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100多，哎，咱们就可以享受到的是知名护肤品牌带来的护肤极致体验啊！把这四大款的爆款产品，您就直接可以搬回家了。您放心啊，咱们这边一物一码，您可以溯源的啊。如果要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可以放心。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一提到他们家的这个氨基酸的这个洗面奶啊，也是非常的温和，很适合敏感肌来使用。因为尤其是我们要外出的时候，环境不稳定，咱们的这个皮肤呢很容易就是变得非常的敏感啊。所以说这个氨基酸的洗面奶直接也在里面了，还有神仙水。神仙水的话里面呢是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然后能够有效的调节咱们的水油平衡，毛孔也非常的细腻，坚持使用的话，敏感肌哎也会变得非常的光滑。轻盈露这个的话是温和软化角质，二次的清洁，帮助咱们更好的后期来吸收。大红瓶面霜，那话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赶紧冲了啊。行，今天啊周六嘛，所以说我也说了，咱们这个一到周六周日呢，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哎听一听一些经典的老歌，您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点歌环节走起来哈。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 Mandy 这位朋友说，瘦瘦能不能安排一首陈小春的歌啊？哎，你别说，最近我非常迷恋他的一首新歌，叫《街角的晚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最开始的时候，这首歌呢，其实是被广大网友用 AI， 哎，他的这个声音唱的这首网络歌曲。但是小春哥一听到以后，哎，确实跟我的这个嗓音搭配还是蛮厉害的，直接就买下来了啊。前一段时间在他的演唱会当中也是啊，直接唱了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而且非常的带感啊。来吧，陈小春带来的《街角的晚风》送给各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纪，我是主持人瘦瘦。首先呢，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我鸡我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咱们这边有装修的业务吗？想要装修啊，那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哈就可以得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因为也都知道装修这个首先呢就是家里面一个大事儿，是大事儿，所以说很容易让咱的头大呀，又怕这个翻车，又怕加价，又害怕装修设计的风格又统一又老土，所以说可以交给我们啊，咱们这边设计到大家满意为止，而且施工啊落地啊都是一站式给它全搞定。咱也都知道啊，好的装修你不只是光好看了，是不是咱还得藏在一些细节里，尤其是咱生活过程当中你得舒心啊，你用心打造的每一处空间，那这样的话咱们下班回家也是最期待的一个事儿了哈。所以说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及我这位朋友呢，您扫描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我们记者高明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呢为大家来进行跟进，零增项零延期，偷工这块绝对都不存在的啊，因为是零偷工减料，您放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还有啊，就是有很多的硬核福利会给到您，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会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这边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也就是说万一要是啊有什么发生纠纷的话，咱们这边用这笔钱是直接能够赔给您的，保障这块你放心，够实在啊。直接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3: 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牢记，我是主持人瘦手啊。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在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稍早之前呢，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好在这个车啊已经撤离，所以说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这会儿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3到1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也是行驶缓慢，需要各位呢放慢您的车速了。更多的详情，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么同时呢，打开咱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西三环化工路这块哈、啊，北向南方向是车多排队当中，需要各位呢和前车保持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花园路和农业路这块，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都是有轻微的，这个堵车的哈、啊。还有在花园路、东风路这一路段，也是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麻烦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慢一点了。行，那除此之外呢，还看到有很多车友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秒杀的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本的是真的需要大家拼拼手速的啊。昨天呢是一经给大家在我们平台上面上线以后呢，好多位车友呢都在疯狂的来抢抢抢，咱们的库存呢是已经下了一半了哈。首先红瓶的包装，然后非常的喜庆哈，然后再加上也是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的那种，价格扫码一瓶是218，六瓶的话也得1308了。但今天的这个端午假期的限时特价福利真的是太给力了，朋友们，整箱六瓶啊，秒杀价格现在只需要299，平均一瓶的话不到50块钱，而且呢，咱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3个精美的礼袋啊，方便大家咱们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拎着，或者说咱们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拿出来也非常有面的那种啊。您放心，我们这边呢是最后90单的这个特惠价了，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得冲一冲了啊，因为也是主打让大家买的放心，喝的也很舒心哈。这款酒的话，它是52度的浓香型白酒，那收到手的各位车友呢，之前也是收到很多的好评哈。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而且它那个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酒体就是清澈，酒花哎非常的绵密，入口它是属于那种顺口不拉嗓的那种啊，所以说喜欢喝点小酒的话，没事整两口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价格也不贵啊。OK， 那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我们的主持人路飞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救济。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19:00，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7: 你好，路飞。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临沪高速的灵宝段883公里处的由西交通方向大车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不过呢，小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在郑阮高速的新密段17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车友呢，请耐心通过。受到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3公里处的由西祥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在郑州市区南三环金带路的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有3公里左右。此外呢，在中大道正变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接近黄河立交了，各位注意耐心拉开车距，谨慎慢行。路飞，
6: 谢谢李雷。如果说您此时此刻呢有上高速的需求啊，您都可以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了。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节目的开始呢，还没做自我介绍呢，微信上有人听声音就说：“路飞，好久不见。”这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这完全听声音能分辨每个主持人了。好久不见，我昨天好像还上节目了啊，不就是昨天了啊，24小时没见了啊。现在这个终于到了要放暑假的时候了。今年我们这个郑州市的各个学校应该都是7月4号左右就放暑假了。很多家长呢可能还没有给孩子规划好这个暑假要干嘛。当然。

有一部分呢，可能提前已经给孩子报了一些辅导班，让他刷题赶进度，趁着暑假抓成绩，是吧？其实这些事儿呢，孩子开学的时候天天都在做，暑假重复一遍的话，真的会感觉到疲惫，家长会感觉很焦虑。两个月下来呢，只是维持了现状，很难真正的拉开差距啊。那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啊，就到底暑假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做点啥不一样的事儿。说到第一条，可能很多家长呢都没有想到啊，这第一条很重要，就是您可以趁着这个暑假呀，就教教孩子做饭，打理日常的三餐。你比如低年级的孩子，教教他洗个水果，洗个菜，凉拌个菜，煮个面条，蒸个米饭什么的，这些呢都比较简单。也不要怕孩子烫到累到，弄脏厨房什么的哈，咱不用孩子做大餐，循序渐进就可以了。那中高年级的孩子可以熟练的掌握三道家常菜，你比如说这个，据说人类啊会做的第一道菜都是西红柿炒鸡蛋。哎，你是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比如说这个调个这个凉拌西红柿啊，西红柿炒鸡蛋呐、啊，酸辣土豆丝啊，煎个鸡蛋什么的，可以让孩子练一练，让孩子明白食物是来之不易的，生活呢需要动手经营的。因为我们见过太多那种这个分数考得很高，但是几乎没有生活的这种能力的，上了大学还不会照顾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添衣服啊，天天都是外卖度日，生活过得也是一团糟，是吧？一个能照顾好自己饮食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的心态会更平和，这个性格呢会更踏实，而且据数据统计显示，他们的抗压能力呢都会更强一点。其实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第二点，就趁着这个暑假呢，大家除了给孩子报班之外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回一趟老家。尤其是各位，哎，我不知道大家您老家是哪儿的，您多长时间回一次老家？哎，你可以带着孩子也看看父母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讲讲这个父母小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走一走父母小时候生活的那些道路，是吧？看看自己的老院子什么的，抽出个两三天时间吧，看看故乡，走走我们走过的路，看看住过的老房子，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也可以告诉孩子，这个爸爸妈妈小时候是没有平板的，没有空调的，没有各种辅导班，这个我们的玩都是怎么玩的，在那个田地里呀，是吧？田间地头也很有意思。当然了啊，各位家长朋友，如果说这个暑假您没有给孩子做好规划的，这个你也可以让他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家孩子都多大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整整10年了。您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过名的话，今年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今年我们还是三条线路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这个海军，有陆军，有空军。陆军呢就在郑州，海军带着孩子们直接去青岛那个大海边，青岛那个基地啊，离那个海边啊走路不到2分钟，所以每天都能听着那个大海的声音入睡。我们也带孩子们去这个上上岛，捉捉螃蟹，赶赶海，玩玩这个桨板冲浪，也非常有意思啊。还有个空军的夏令营，空军夏令营呢，我们带孩子们去湖北，能直接看看这个飞机拆解下来是什么样的。这个空军里边还会教孩子们很多跟飞机有关的知识，和空军相关的一些知识， VR 体验、球幕影院，还有那个模拟那个风洞跳伞。啥是模拟的风洞跳伞呢？就是各位成人我不知道玩过没有啊，就是直接底下一个大风洞，把孩子直接吹起来，吹到10米的高空，然后让他掌握平衡，那真的是一种飞翔的感觉。这三条线路呢都非常非常不错，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尤其是这个陆军，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直接报名了。现在这个福利名额呢只剩200个左右啊，而且前三期基本上都快报满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趁着现在福利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给孩子报个名。报满了之后，第一是报不上了，第二是我们那个福利名额结束了之后呢就直接恢复原价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字，叫特种兵。因为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嘛，就是一生一周夏令营，一生军旅情。很多参加过夏令的小朋友回到家之后啊，这个爸妈带他出去玩，人家非得走那个退伍军人通道啊。还有些小朋友在景区听到了什么军人优先啊，这个非得走军人优先通道哈。

隔一段时间了之后，夏令营结束了，他们之间不是都有那个手机嘛，还互相加了个微信。在我们夏令营结束之后呢，他们几个还约着一块聚个餐，说是吃个什么老兵烧烤，是吧？战友聚会，这很有意思。小孩呢，在这儿学会了坚强，各种意志力，早睡早起，叠豆腐块的被子。所以说，各位没有参加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风止风速说：“我家闺女一岁半了，能去吗？”她去的话，我得24小时抱着哈。年龄有限制啊，年龄有限制，就最小的是5岁，5岁以上的您才可以报名。这往上也有个限制，就是15岁是最大的，就5岁到15岁之间的可以报名。你那种300-400个月的宝宝就别报名了啊。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北京时间19:19，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是路飞啊。今天晚上呢，咱们有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您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做好规划，就是这个暑假您准备带他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儿吗？还说日常的就给他报班啊，让他各种学习呀、补课呀，还是说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小安排，你有没有做好规划啊？因为现在6月13了，6月底可能很多的孩子呢在学校都已经放假了，是吧？你准备带他干嘛呢？提前2个星期做规划还蛮好的。那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过来都是可以的。其实很多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师还有我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呢，都给大家提了一些建议，就是您可以趁这个暑假呢，就是给孩子一个机会，就让他来安排一次独自规划的一日生活，就这一天咱们所有的家长

就不要给他提任何的要求，不要提任何的建议，就这一天怎么过由孩子来决定啊。包括几点起床，什么时间写作业，什么时候运动，什么时候阅读，怎么样支配零花钱，全家人要陪着他去哪儿，都让孩子来做决定。包括咱全家人今天吃什么，都让孩子来做决定啊。让他做决定之后呢，可以给他点零花钱，让他自己去市场去买买菜，是吧？想吃肉的，想吃素的，让他自己来买。哎，咱全部呢都陪着他，不催促，不指责，不干预啊。就只有孩子自己能安排全家的生活的时候，他才能懂得时间的宝贵，他自己支配呢也会学会自我约束，而且自己做的决定呢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也会练出他自己自律的一种本领啊。自律从来都不是管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所以多给孩子一些做决定的机会啊。当然呢，也可以趁着这个暑假让孩子来一个坚持一段时间的小技能，就不要功利，但是一定要坚持暑假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培养任何一个习惯。人们都说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啊，趁着这个暑假让孩子坚持一件事儿，比如说坚持练字，坚持跳绳，坚持学收纳，坚持观察植物，或者说坚持写写生活日记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只要能坚持下来一件小事儿，孩子收获呢就不是这个技能本身了，而是专注力、意志力、持之以恒的品质。这种品质呢会直接迁移到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当中，是吧？让他慢慢的多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当然呢，也可以告别各种走马观花的旅游，让孩子参加一次沉浸式的研学。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去玩呢，就是逛景区、拍照、吃美食，玩完，哎，他都忘了，丝毫没有收获。真正有价值的暑假出行呢，就是轻量化的沉浸式的研学的体验，可以不用走远，就咱城市本地呢，就有很多绝佳的资源，包括这个红色的研学基地呀，听一段革命的故事，走进像这个科技馆、地质馆、档案馆，触摸城市的发展，也可以参加青少年的一些户外研学、劳动研学、国防研学，还有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吧？这绝不是做广告啊，这是专家提的，就需要让孩子参加这种研学。这个研学不是旅游，也不是走马观花打卡，就是让孩子走出课本，把知识啊看见，把这个感悟啊留在心里，把这个胆识啊就长在自己身上。因为书本里的文字都是抽象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才是真正的成长，是吧？想报名我们的夏令营，让孩子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提升提升这个胆识，这个整体的这种时间观念，团结意识等等，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夏令营，或者是回复特种兵都可以啊。当然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相关。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啊，为大家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边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下单啊。另外，如果说最近您有装修房子的需求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呢，首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对环保有要求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呢，还可以到我们那个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能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微信平台上还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还能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所以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另外，如果说您每个月的流量不够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喽。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面的时间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一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福全老师。福全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6月13日19时30分，郑绍高速新密段 K19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二，因施工徐广高速 K103+90米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现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阳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谢谢福全老师。刚才我们播报的路况呢，是来自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反馈了一些路况，好像是重合的。耿明杰。
5: 一零四一，郑绍道高速由西向东。
3: 郑绍高速由西向东。哪个位置？
5: 19公里处，有辆车追尾来，占据内侧车道。交警在处理。
3: 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啊，请大家提前绕行啊。如果说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在上高速之前，首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提前了解一下。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好，我路飞啊。下周呢就端午节假期聚会了，您得提前备好美酒啊，这个欢聚呢能更尽兴一点。UP商城热卖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可以啊，真正的口粮酒啊。就这款酒呢，它是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选取的水啊，包括这个酿造工艺啊，都是非常棒的。这个开瓶之后会有一股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儿，这个层次非常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啊，入口呢是绵柔的，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原价呢就是扫码价是1瓶218，六瓶的话就是1308。今天UP商城的端午节限时福利啊，就是整箱六瓶只要299，平均一瓶呢还不到50块钱，再送3个精美的礼袋啊。昨天库存已经下了一半了，最后90单特价，这个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您各位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字可以抢购啊。端午小长假快到了，如果您的爱车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的问题，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啊。出行前呢，可以给车做一个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加油前呢，您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啊。恰逢这个618遇上端午节，我们这个万能通也推出了年终的特惠活动啊，发起拼团更划算。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抢购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4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啊。W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河南交通广播高考的第一天，有个孩子点了一首苏打绿的歌，当时你们播的那歌叫什么名字呀？你这让我怎么巴结？你这不是我们节目是吧？全天的节目这个排班都已经过去了，您给我说说歌词，记得歌词吗？我帮您检索检索啊。风止风速说，路飞叔叔不上节目的时候，你先别，你等一下。什么叫路飞叔叔？我看你头像你都结婚了，结婚了还叫路飞叔叔啊？他说你不上节目的时候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是天天上节目啊？还有这个 little doggy， 他说路飞亲自来值班了。哎，你们能不能不这样？你搞得好像我很不敬业似的哈。我不上节目的时候都在做活动啊。最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栏目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线下活动，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啊，叫路飞探校，您各位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就是我们不上节目的时候呢，可能会在各个学校里面进行开直播，就视频的直播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邀请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讲讲自己学校的教学理念、教学成果，包括得

体美劳五育并举都是怎么做的，只是校长在说，大家只能听得到，但是看不到这个学校。所以呢，我们就特地打造了一个新媒体的账号，您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啊，就是在那个视频号里啊，就微信的视频号里直接搜索，有个账号叫对话教育路飞探校，探校就是和乌鸦探哥鸭叫，就是路飞探校，哎，您一搜就能搜到这个账号了。因为发现我们其实经常去各个学校进行直播啊，大家搜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次探校之前都会发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一些视频，这个目前在这个教育圈还是挺火的哈。今天咱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暑假马上就来了，您给孩子怎么安排的？是让孩子不断的去刷刷题赶进度报辅导班呢，还是说有些别出心裁的一些小创意，准备带孩子干点什么不一样的事儿呢？今天总结一下啊，我们给大家提的几个小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可以放下补习班，趁着这个暑假教会他独立做饭，这个真的很有必要。做饭可不是说只是讲掌握一门技能那么简单啊，真正你让孩子学会做饭，对他的大脑，对他的抗挫折能力都有非常高的提升啊。第二个呢，就可以带孩子呢回趟老家走一走，就是咱们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看一看咱们小时候的那些环境，走一走咱们走过的那些路，讲一讲父母曾经发生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有趣啊。第三个呢，就是告别这个走马观花的旅游，让孩子参加一次沉浸式的研学。第四个呢，就是给孩子安排一次独自规划一日生活的机会，就这一天咱所有的大人都听那一个孩子的，就提前让他做策划。比如说他定了这个下周六要干嘛干嘛，全家都要配合，一切都听他的，并且让他自己做策划，让他自己支配这个零花钱怎么花，咱全家的这个出行的方案，包括这个吃什么，都让他来定啊，锻炼他的这个自主能力。当然也可以让孩子趁着这个暑假的两个月的时间坚持一个小技能，不管是跳绳、练字、收纳、观察植物、写字、这个写日记等等都可以。因为21天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咱两个月的时间如果让他坚持每天做一个事儿，真的能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最后呢，也可以让孩子鼓励他做一次微小的公益啊。我们很多家长呢都是关注孩子能不能争先，能不能拔尖，能不能赢过别人，但真正优秀的孩子一定是温暖、善良、阳光、有同理心的，大家认同吗？认同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认同两字。就真的我们可以让孩子趁着这个假期做一些微小的公益啊，不管是帮助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看看孤寡老人都是可以的。培养那种怎么说那句话，我经常探校的时候说那句话，叫眼里有光，脸上有汗，脚下有根，心中有爱的孩子。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有房子要装修，也得给您说一说啊，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啊，肯定大家都期待住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是不是会店大欺客，是吧？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的时候给你说，哎，得加钱。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香港电影啊，里边有个加钱哥，是吧？很多人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记者监督团，所以您各位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解了。有人还在问啊，包括现在还有人，很多人在刷屏回复夏令营，对，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打造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目前正在招募的过程中啊。特价名额是有限的，这个要求是多少岁？5到15岁之间都可以报名啊！想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的话，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夏令营就可以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北京时间8:01，马上要开始的是萌宠生活圈的节目。在这儿呢，首先要几个消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先说两个跟孩子们相关的，暑期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就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现在呢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今年依然是海军、陆军、空军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啊。那么陆军特色呢，有这个高空机降打靶，这个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这个打靶射箭等等都有。海军呢，它是在青岛大海边，所以说有这个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这些。空军呢，就会有这个模拟跳伞、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这些啊。项目总之呢是非常丰富的。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呢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海军最低2000多块钱。福利名额现在还剩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如果您家小朋友满足5岁到15岁，一定要满足这个年龄的区间啊，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暑假让孩子在家玩一暑假的手机，真的不如让他抛下手机接触大自然啊，跟孩子们一块做很多的各种这个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各种游戏。您送来一个娃，最后还给您的是一个兵。所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发送夏令营都是可以直接报名的。另外啊，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时刻，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微量元素相关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交广领航专业的团队啊，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成长两个字，发送成长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就是各位家长朋友啊，如果您平时的这个 WiFi 网络不够用，您手机的那个流量不够用，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证，优惠呢就一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随身，回复随身就可以订购这款随身 WiFi 了。最后呢，就是如果说您有房子要装修，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啊，首先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呢还能登记一下，然后就可以获得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所以您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下面的时间进入今天的萌宠生活圈。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西毛鹿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

0: 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1: 欢迎回来，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啊！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啊，雨桐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我们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啊，跟小可爱有关的，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江苏泾县巨型老鼠胖乎乎的，通体都是灰褐色，当地表示是外来的入侵物种。近期啊，布设在扬州的一处野外监测设备多次拍到了一种胖乎乎的、通体灰褐色的巨型老鼠。后来经过生态环境工作人员的鉴别确认啊，这一物种是外来生态的破坏者，它的名字呢叫海狸鼠。那从监测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啊，海狸鼠它的毛色呢是深褐色的，体型呢也是粗短壮硕那种感觉，大小跟家猫比较像，眼睛的位置在偏头顶的地方，尾巴也是粗圆修长的。哎，整体的体态都是很强健的。那在它的后肢的这个指尖啊，还带着蹼啊，擅长水性，就可以在湿地草丛或者是田埂的周边来活动和觅食。海狸鼠呢，它又叫河狸鼠、塔狸啊，就是那个汉塔的塔，原产于南美洲的，它是属于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啊。那在上世纪呢，国内曾经引进它用于毛皮养殖，但是后来因为个体的逃逸，加上人为的私自放生等等原因啊，所以说逐步形成了野外的这种野生种群。那海狸鼠的生态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啊，它很喜欢啃食稻苗、马铃薯这些农作物啊，所以它很容易造成作物的减产，而且呢还会啃噬果树的枝干，破坏自然的植被。另外，海狸鼠非常擅长挖洞打穴啊，就容易损毁河湖的堤岸、码头，包括沿河道路这些基础的设施。同时啊，它还携带多种的病原体，对人畜健康、农业生产包括水利安全都是构成威胁的。而且因为海狸鼠它在野外其实是很少天敌的，所以很容易局部的扩散啊，相关部门也会加强监测。那在这里提醒咱们好朋友啊，如果在河道、湿地、农田这些区域啊，如果发现了海狸鼠的踪迹或者是活体，千万不要近距离的接触它，也不要私自的处置，而是要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来上报啊，更不能说喂喂它呀，私自给它捕起来养着，或者放生啊，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是很容易将河狸跟海狸鼠来混淆的。河狸的尾巴呢，它通常是比较宽大扁平的，形状就像船桨一样啊，体型也是更庞大一点。那河狸的野生种群也是很稀缺的，濒临灭绝的一个状态，属于保护动物。那海狸鼠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尾巴是圆棍一样的形状啊，是外来的有害入侵的生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最近呢，有些车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想要 SK2 的旅行四件套。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不管是出差、旅行、健身。

0: 跟随身携带适合多种场景啊，让精致护肤随时随地在线。套盒里这四件呢，全是 SK2 家的爆款，氨基酸的洗面奶、神仙水、轻盈露，还有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是30毫升的，轻盈露是30毫升的，洗面奶是2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是15克的。这套呢，如果是官网售价的话是740，今天车友的专享价格呢是199，100多就可以拥有知名品牌的精致的护肤体验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下周呢，端午假期聚会，备好美酒，欢聚呢才能更尽兴啊！阿布商城热卖的泸州鉴赏 A8 升级款52度的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的好评。日常小酌、聚会畅饮、送长辈朋友都是可以的，它是一款真正的口粮酒。打开了之后啊，扑鼻而来的就是酒香味，层次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呢是绵甜柔和的，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不管是自己小酌解解馋，还是朋友聚会啊，都是可以的。您自己扫码的话，上面的扫码价一瓶是218，6瓶下来就1308了。今天阿布商城端午节的限时特价福利啊，整箱6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呢不到50块钱，还送3个精美的礼袋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啊，我们开车的时候油门踩不动，就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包括这个喷油嘴堵塞，包括三元催化失效，它是3种毛病啊。这就是为什么呢，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呢，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河南交通广播的自营品牌，品质有保障，而且听名字就知道它里边是3瓶啊，3件事，3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的，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的，第三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所以您各位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仅需199，一套3步，给咱车的问题全搞定。
1: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动物新闻啊。浙江一老人因为体力不支摔倒在草丛里，结果自家的小黑狗不断狂叫，引来救援。获救之后，老人拿到饼干，第一时间全喂了身边的小狗。近日啊，在绍兴诸暨的于先生开车经过一条小路，那突然从这个路边的草丛里就传来急促的狗狗叫声，他开始没在意啊，就直接开过去了。哎，但是开了没多久，觉得狗叫声不太对劲儿，那于先生呢又把车倒了回去，结果还真是发现了异常，这个狗叫声传来的地方竟然躺着一个人呐。这于先生啊，赶紧下车查看，结果发现草丛里的老人年龄有70-80岁了，他身旁这个小黑狗啊，看见有生人出现，叫声变得更大了，似乎在看护着老人。那见到这种情况，于先生赶快报了警啊，随后又去呼喊老人，还好老人有微弱的回应。这派出所民警和120的救护人员先后抵达之后呢，小黑狗似乎有点害怕了，躲在老人身后继续叫啊。这个时候这个老人的意识有点恢复了，就喊了一句说不要叫了啊，他这才安静下来。后来经过医护人员的救治呢，老人的情况也是逐渐好转了啊。据老人说啊，自己本来准备去隔壁的镇上走走，那走到村口的小路呢，因为饥饿体力不支摔倒在草丛里了。那晕倒的时候身边也是空无一人，还好自家的小狗啊从家里一路跟随。后来经过检查，好在老人没有外伤，初步判断就是因为饥饿引发的低血糖导致晕厥啊，身体并无大碍。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啊，小黑狗也是一直围着老人转，这个眼神里明显看出狗狗还是很担忧的。后来民警也是联系了老人的家属啊，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路边的村民也是送来几颗巧克力，还有一包华夫饼，还有水。 让大家比较意外的是，这老人拿到华夫饼的第一

0: 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现在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在回复成长两字呢。确实啊，这个孩子3到18岁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啊。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呢，很可能是缺微量元素啊。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缺了这个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一点。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平时各位家长那个流量不够用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仅此一月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您直接发送随身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装修的这个问题啊。现在装修的业主的心理呢都是基本上这样的，就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装修是家里的大事，肯定都是期待住新家，但装的过程啊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这个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这个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就是有记者呀全程为您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没有任何的忧虑啊。所以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揭秘大熊猫的相亲过程，他们是先做邻居再谈恋爱啊。很多人对这个大熊猫怎么样恋爱相亲是很好奇的啊，谁和谁能结成一对儿啊，这个是有缘分的。那位于四川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呢，也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五大基地之一，在2016年正式开放的啊，也是我国著名的圈养大熊猫饲养、繁育和科研的一个基地。那大熊猫的人工繁育啊，长期以来它受制于一些问题，比如说大熊猫的发情期短，受孕和育雏的难度比较高啊，性成熟也比较晚，所以说它们的繁殖效率是蛮低的。那如何抓住这个时间窗口，让大熊猫能够顺利的恋爱呢？根据饲养繁育专家来介绍啊，每年的2到5月份其实是这个他们想谈恋爱的这个时期。那基地呢就会挑选适龄的健康的大熊猫来评估它们的一个遗传的多样性，包括种群的价值，来制定详细的繁育计划。到了这个雌性大熊猫想谈恋爱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会为它选2到3只雄性大熊猫啊，让他们通过这个圈舍的交流窗来做一个交流。这个交流呢，包括声音、气味方面的一个充分交流，然后密切的去观察他们的生理和活动情况啊。等到高峰期的时候呢，会让大熊猫在圈舍里互相的串门。那么这个熊猫之间他们怎么通过相亲来恋爱，又是怎么表达爱意的呢？有一些小细节啊，比如说如果喜欢的话呢，他们就会主动的靠近，然后发出类似那种羊叫的声音，就是那种咩咩声啊。如果两只相互喜欢，就是两情相悦这种感觉，他们才能交配成功。据90后大熊猫饲养员小刘说啊，他自己负责照顾基地里的8只大熊猫啊，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这个网红小奇迹啊，每年到了他们的这个恋爱季和产崽季，也是他最忙的时候，尤其是产崽季啊，需要24小时的守护。那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需要帮助这个熊猫妈妈带崽呢？据了解，因为熊猫妈妈的精力很有限啊，她只能带一只熊猫崽啊，但是由于它们很大概率会生出双胞胎啊，所以说饲养员就会成为熊猫妈妈的好帮手，来照顾另外一只幼崽。那当这个熊猫奶爸一天要给幼崽喂几次奶呢？多的时候一天要喂8到10次，那少则3到4次，具体还要根据熊猫小崽的日龄还有长势来综合的判断。那其实在照顾熊猫宝宝的过程中啊，最让饲养员揪心的就是幼崽生病了，因为熊猫不会说话，那怎么判断它们是不是生病呢？因为这个熊猫每天的生物钟还是相对固定的，如果说它有一天这个精神状态突然有变化，或者活动状态包括排便这些情况啊有变化，比如说在平时玩的时候突然安静了，这个就需要我们来密切关注了。那得益于大熊猫饲养繁育方面的一些科技支撑，还有包括咱们工作人员常年的守护，目前卧龙神树坪基地已经成功繁育了大熊猫143胎199崽啊。那统计数据显示呢，截止到去年底，中国圈养的大熊猫的种群数量也已经达到了808只，还是蛮厉害的
1: 哦。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 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走马观花》。
5: 赶紧跑！
2: 辛波、丁大宁、郭华、程一木，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自以为是、敏感脆弱，没有被认可的才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出人头地。在经过几次荒唐的创业求职后，他们选择了逃离。
6: 不让人骗了吧？
2: 从都市到县城，再到无人区。
7: 我们是学校的学生，
2: 青春没有售价，凑钱也得出发。
8: 洗脚吗？好事儿。
2: 本周还有电影《火车眼》《揭秘日》《我的爱人》等佳作同步献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想象的是那样，结果却是这样。
10: 那我给你来个那样的。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叫缅甸猫啊，它被称为喵界的话痨族，一点也不高冷，粘人到让你嫌烦了。

缅甸猫猫如其名啊，它主要分布在缅甸仰光啊。在1930年的时候呢，被人从缅甸带到了美国，和美洲短毛猫交配培育而出的一个品种。那缅甸猫它是以圆著称啊，整体给人就是圆头圆脑的啊，浑圆丰腴、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啊。它的背毛很丝滑，就像丝绸一般啊，特别顺，花色也是比较多样的，有巧克力色的、褐色的、浅紫色的、乳黄色的等等啊，大概有10多种颜色呢。那由于它们本身的骨架就比较大，再加上毛发很茂盛啊，整个猫就像被放大镜放大了一样，这个脸庞也是很狂野啊，所以说让缅甸猫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凶猛，就像一只小老虎一样。而且缅甸猫它这个肌肉也是比较发达的，骨骼很健壮啊，像小豹子一样很壮实。它们的体重啊往往会让虫主惊讶，所以也被称为包在丝绸里的砖头。再来说一说它的性格，缅甸猫对人类还是非常友好的，简直到了粘人的地步，和狗狗是有一拼的啊。而且它特有本事啊，就会把那种不喜欢猫的人变成缅甸猫迷啊，因为它喜欢时时刻刻都跟主人黏在一块儿，就喵喵喵的跟主人来玩这种问答的游戏。那有些主人就不得不偷偷溜出家门，就为了甩掉这块牛皮糖。而且缅甸猫还很爱撒娇，一点没有其他猫的那种高冷范儿啊，就是一个外表很凶悍，但是内心很温柔的粘人精。缅甸猫它的性格总体来说就是活泼好动型的，但是叫声很温柔，而且特喜欢说话。跟它的亲戚这个暹罗猫啊一个事儿的，不折不扣的话痨。他特别喜欢跟人或者是其他动物聊天，有时候他还自言自语好久啊，就像这个喵星人里的电台主播。好在他的声音还比较好听啊，所以说一般人也不会排斥。而且缅甸猫的身体还很健康很长寿，一般它的平均寿命能活到16到18岁，世界上活得最久的缅甸猫有24岁啊。也许因为它性格活泼开朗比较诙谐有趣啊，可能这就是它长寿的秘诀啊。所以说这样的缅甸猫你会喜欢吗？被丝绸包裹的小砖头。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看到我们的听众优乐爸爸说啊，说这个猫我觉得并不太可爱啊，我觉得猫应该毛多一点啊，这个可能您会喜欢像布偶猫或者缅因猫这种毛发比较蓬松啊啊这种猫咪，缅甸猫确实是这种短毛猫啊，就浑身光溜溜的，是不是像丝绸一般？我们说有些毛孩子啊，他可能这个20岁还活蹦乱跳，那有一些呢可能10岁不到就各种的小毛病，那如今呢其实不给毛孩子吃那么好的虫蛀已经是少数了，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啊，如果想让毛孩子长久的陪伴我们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亲爱的小猫咪们健康长寿呢？这时段我们来盘点一下啊，影响猫咪寿命的6大关键因素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要科学绝育啊，很多朋友还是不忍心啊，包括我刚养猫的时候我也不忍心，但是安全科学的绝育是可以降低猫咪生殖系统的疾病，包括乳腺肿瘤的一个风险，还能减少猫咪因为这个想恋爱啊产生的压力，然后包括走失的这种可能啊，绝育前它就每天痛苦的打滚嚎叫，绝育后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玩耍了。另外第二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养育环境啊，咱们一定要坚持纯室内的饲养猫咪，不要放养也不要半放养，同时啊既然养猫了，家里面就要封窗啊，确保环境里没有有毒的物质，包括一些花朵啊植物啊啊对猫比较敏感有毒的啊，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猫咪发生意外或者是感染。

0: 传染病的一个风险了。第三点就是要做好疾病的预防和体检啊，包括我今天上午也是刚带猫咪去打过第三针的猫三联，还做了一个定期的驱虫，一般每个月都要驱一次虫。这个疫苗也是要定期接种的啊，包括这个年度的体检，这样可以有助于对它慢性病的一个提早干预啊，将疾病扼杀在萌芽的状态。那打疫苗呢，是为了给它提供一个保护力啊，可以先查一查抗体。另外驱虫呢，就是主要驱防一些寄生虫嘛。其实猫还稍微好一点，就是室内猫好一点，像小狗狗经常去草丛里面遛狗啊、玩耍呀、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啊，防止这个蜱虫的侵害。另外第四点就是要注重体重和代谢管理了，一定要维持健康的体重，要避免肥胖啊，这个很重要，尤其是橘猫啊、蓝猫很容易肥胖的这种猫咪，这个是延长它们寿命的一个关键。因为肥胖啊，它会诱发糖尿病、关节炎，包括心脏病啊，很多种问题。那在大家好吃好喝的现在呢，肥胖也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的因素了。那胖猫它就会很笨重啊，大喘气儿，那体态匀称的猫咪就很健康灵活，对不对？那第五点就是要做好心理的健康和环境的丰容啊，这样可以减少猫咪的慢性压力啊，要为它时不时的提供一些玩具啊，换着花样的跟它来互动，还给它营造一个攀爬的空间和躲藏的地方，就是猫爬架呀，或者一些小隧道啊、安全屋啊等等。因为长期的焦虑或者无聊也会削弱猫的免疫力的，影响它一个整体的健康和寿命。最后就是这个饮食管理了，我们说喵也以这个食为天，是不是？饮食也是健康的基础啊，均衡的膳食，适量的投喂，根据咱家毛孩子的肠胃来正确的安排喂养啊，避免营养不良或者过剩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铲屎官动脑筋的。总结来说呢，要做好健康和风险的管理，让小猫咪吃好喝好玩好，就是他们长寿的密码啦。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被你养得很好的这个猫猫狗狗啊，小宠物包括异宠都长什么样子，可以晒一晒他们的美照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这时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了，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这个情报有哪些。我们看到毒药玫瑰说啊，就是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没有人要养？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了啊。确实家里生了八只小猫啊，就没有办法都兼顾了，有一点多啊，要求只是不弃养啊，它这个是免费送人的啊，不是这个有偿的。还有毛文轩说有要小柯基的可以跟他联系。蔡长青说免费领养这个布偶猫，家养的布偶猫4岁了，蓝眼睛，毛量厚实，性格超温顺，平时很乖，会用猫砂，吃猫粮没问题，身体健康，活泼可爱，适合喜欢猫咪的朋友，全套用品都送，吃的穿的用的洗的全带啊，直接拎回家养，啥都不用再买了，疫苗都打了，狂犬连苗都接种，体内外驱虫也做过啊，健康有保证啊。他主要是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所以说想找领养。另外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角是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啊，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还有句号求灰泰迪狗狗，还有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任何的宠物需求，您直接发送宠物来进群沟通就可以了，发送宠物呢也可以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

地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猫公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月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怎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我们来邀请到五一节之后啊加入到的第一位玩家，叫做咖啡丝。你好，咖啡丝。
1: 啊，你好。
0: 哎呦，
2: 哎呦，
0: 听
2: 这
0: 个声音，
2: 你先说。毫无默契可言，你说怎么了？声音怎么了？
0: 听这声音就感觉非常的就是阳光开朗，然后就是充满着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2: 我跟你不一样，
0: 你说
2: 我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题的问题。我听那个 ID 啊，我就觉得应该是走不远。
0: 为什么？
2: 来拿咖啡的吗？
0: 哦，对哦。但是我想问一下咖啡丝先生，您之前听到过咱们这一档节目吗？
1: 有听，之前有听。
0: 啊，就是之前有参与吗？
1: 没有。
0: 有没有进到咱们的社群里面？
1: 社群没有。
0: 哈哈哈哈哈哈。那我觉得张弛说的确实没
2: 跑。三无产品。
0: 没关系啊，所以说咱们的游戏22群、游戏23群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就不要努力了。看不见是不是？大家
2: 是不是
0: 吃瓜就行了？
2: 哈维斯平时是不是不看综艺节目呀？
0: 为什么呢？
2: 一般这种
1: 也有很少看吧，也看。
2: 一般这种竞技类的综艺节目，你不签合同，你没法进决赛。
0: 你在说什么？说什么内部瓜？真的是。好的。
2: 没进群，我担心有一些难题，
0: 有可能
2: 缺乏外场援助。
0: 不一定，万一人家这真的、就是、
2: 自己厉害，
0: 哎，
2: 可以。拭目以待，
0: 来吧，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属于您的新手局，60秒钟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咖啡丝，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请问，在堵车的时候可以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吗？
1: 不可以。
0: 正确。
2: 请说出5种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
1: 5种？
2: 5种哦。
1: 橘子、香蕉、苹果、梨。
2: 厉害。
0: 全在水果区了。
2: 接歌啊。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0: 下一句。
1: 这街头车水马龙。
0: 下一句。
1: 我能和谁相拥？
0: 哎，可以耶。
2: 厉害呀。
0: 快！
2: 请问传说中后羿一共射了天上几个太阳？
1: 9个。
0: 哦，最后一题。
2: 30公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0: 下一句。来吧。
2: 一直想不起来，可以过啊。
1: 过。
0: 过。
2: 请问种瓜得瓜的下一句是？
1: 种豆得豆。
0: 正确。
2: 该说不说，
0: 哎，
2: 就是这种流畅度。那咖啡是肯定能拿到手。
0: 不是，我想说什么啊，朋友们，就是由咖啡丝的这个闯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啊，咱朋友们，咱们不要钻牛角尖，就是你适当的，你就是示弱，然后把这一题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下一题太简单了。
2: 翻过这座山，
0: 后面它就没有其他的高山了。
2: 没错。说是这么说了，可能你会发现翻过的这座山还有更高的山。
0: 但是我觉得他接歌接的还挺棒的，一般
2: 这个太厉害了。
0: 一般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我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唱。但是他这个厉害，他真的会唱。
2: 就按照他这个这个对音乐的敏感度，这种反应速度，还真有可能不止拿咖啡了。我忽然有所改观。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咖啡丝啊，你去这个超市的时候就只买水果吗？
1: 没有，因为我刚从超市出来，
0: 刚去买了一堆
2: 水果区转了一圈。
0: 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这次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听清楚了。
0: 你没有发现吗？他每次听清楚了吗？好的。回味一下。
2: 不是，说明人家比较严谨。
0: 我也是觉得。
2: 要思考你说的问题，再考虑怎么回答。就这种人在生活里边啊，也很得体。
0: 你不像你很得体是吧？

0: 准备好了吗？
1: 我还行。
0: 倒计时60秒开始。
1: 也是一首歌啊，在唱着你的歌，在那里和我爱的人。这周杰伦跟温岚的一首对唱歌曲，
0: 对，叫什么名字？两个字，
1: 在房子的最上边的意思，俩字儿。
0: 咖啡丝
2: 屋顶，
0: 正确。
1: 一般就是你办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其他的好朋友说这件事交给我，你请怎么样？两个字儿，
2: 放心，
0: 漂亮。
1: 就是我们刚放完五一假，本周六要正常上班，这种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叫什么？
0: 两个字。
2: 返岗。
0: 不叫返岗。
1: 不是，就本来周六我们不上班，但是需要正常上班，这种是
2: 调休。
1: 漂亮。
0: 哇。
1: 杨坤一首歌是。就是
0: 杨坤的代表作，
1: 没关系的，他对你能想到的仨字儿，这首歌，
0: 杨坤的代表作啊，不行，咱过呀，
2: 过，
0: 时间已经到了，你再给你要给他出一题吗？不是，你要不然你把杨坤那个说出来吧，杨坤的代表作就是踩烟头那个，旁边我都听到了，
2: 无所谓，
0: 旁边我听到了，
1: 对。
0: 哎，我听到了。
1: 所以说你对杨坤先生的了解是他空城是吧，接特别快，
0: 对，
1: 歌词都知道，无所谓，反而是不太了解。不过可能因为我说的有点太笼统了，不过真让我形容的话，我只能说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0: 嗯，是的，但是六十秒钟内您现在只加上无所谓啊，只猜对了4道题，所以有点遗憾啦。不过没关系，您今天还是依旧获得到了是由我们的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送给咖啡丝先生。一会儿在挂线之后，您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嗯，好的。
1: 然后也欢迎您下次再来，我觉得不能全怪你，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0: 还有旁边的助攻也有一部分责任。怎么回事？助攻
1: 没有反应慢了
0: 啊！助攻反应慢了，请问一下，助攻是哪位？
1: 是太太吗？
2: 说爱人。
0: 啊，下次这个就是夫妻一起来嘛，就然后你们俩组一个这个组合，
1: 神雕侠侣，
0: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下次再来，好的，拜拜。
1: 欢迎你，下次来。
0: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
1: 一不小心一语成谶了。
0: 对，
1: 没事，
0: 都怪你这个乌鸦嘴。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抵抵返现1%。

0: 五，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只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这位游戏玩家他的名字就叫做游戏两个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提到了关键词，游戏是我们进群的关键词，所以不排除他可能是想加一个后缀，但是忘记了给自己取游戏 ID、所以咱确认一下，是这样吗？
0: 您好。
2: 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游戏 ID 是叫游戏吗？
2: 我没有备注我的姓名、我叫刘川峰。
0: 刘川峰。
1: 好的，刘川峰。
0: 你好，我是樱木。这样，那个刘川峰，您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适当的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给关掉。
2: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
2: 我把这个免提关掉吧。
0: 免提关掉。
1: 免提关掉也很重要啊。不然会错失很多细节，
0: 有可能听不清、因为我们还是有延迟的，所以最好是通过电话来收听。
1: 就是非常建议各位，就如果打电话收听，第一是把收音机，第一步把收音机关了，第二是最好不用免提。当然你要说我有亲友团，然后我的手机外放声音还特别的大，你可以用免提，然后周围还没有人，不会骚扰到别人，可以用免提。然后第三就是千万别用蓝牙。用蓝牙可能容易有一些说话就没有听清楚了、就因为没听清楚然后答错，我觉得挺可惜的。
0: 好的，所以刘川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您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么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刘川峰的新手局，你给我出点难的。我樱木花道的死对头，我跟你讲。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我想让他连续答对10道题。
1: 好，
0: 5道5道5道啊！他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刘川峰，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在《灌篮高手》这部作品中，这个湘北队最后战胜的球队叫做什么？
2: 哇塞，第一个就这么。
1: 你不刘川峰吗？你自己打的比赛你都忘了。
0: 就是
2: 我的名字可不是刘川峰啊。
0: 不会可以过啊，刘川峰。
1: 可以过啊。
2: 过。
1: 请说出5种超市里卖的零食种类。
0: 零食种类啊。
2: 零食，方便面。
0: 方便面是零食吗？那是主食。
1: 也算。
0: 行，就算你一个、来。
2: 好，辣条。
0: 辣条算。
2: 花生。
1: 好，
0: 这好。
1: 花生行。
2: 哎，这个瓜子。
0: 啊，这好。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樱桃。
1: 好，
0: 樱桃。我天、
1: 行，算你、鬼来吧鬼来哟，下一句接一下。
2: 我的
0: 你的
2: 我的什么呀，忘了。
0: 鬼来吧鬼来哟。
1: 请问两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
0: 他刚过了吗？是吗？
1: 肯定过了。不知道。
0: 来，两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脑筋急转弯。刘川峰，你给我答。
2: 我也不知
0: 道。刘川峰，
2: 只有三顶了。
0: 只有三顶了。
1: 我没想过这个答案。
0: 哎，你别说，这个答案也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我就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2道题。
1: 怎么回事，刘川峰？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最后打了。
2: 怎么我这么难呢、我刚才我都会呀、那些题。
0: 不是。归来呀归来哟，后面的那一句不会吗？没听过吗、应该听过吧。
2: 我好像听过，但是说不上来。
1: 刘川峰，鉴于你连灌篮高手，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00后，你跟我老实说。
2: 我是零零后，我是80后了。
0: 对呀，哪有00后会取名字叫刘

0: 就觉得帅，倍儿帅。
1: 我那个微信名字是那个
2: 刘
3: 川
2: 峰。
3: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1: 刘双峰。
3: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进来接进来的时候，下次再来的时候，你说我是樱木，你放心，我给你放水。
1: 我记住你了，
3: 你记住
1: 你
3: 说
1: 话，
0: 记住他了是吧？欠你一碗水，回头给你放了。
3: 好的，感谢您的加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了。
3: 哎。哎，心态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比刘川峰好强多了。嗯，
0: 那谁知道呢，本来第一道题是专门针对他，觉得
3: 他应该是没问题。
0: 对，我内心是想放水的。
3: 嗯，
0: 我正儿八经，你要是真要是难为他的话，肯定是里边出一个比较难的题，比如说在灌篮高手作品中都谁暗恋过刘川峰，
3: 嗯，
0: 是吧，这种题。
3: 嗯，
0: 刘川峰的拉拉队总共有几个人？
3: 嗨，我会打。
0: 我问的一个非常标志性，就是整部作品最后一个经典的比赛嘛，然后这个还是这个继续延续。
3: 请问啊，我还想问一下，所以是谁？
0: 继续延续，这问题继续延续啊！欢迎下一个比较懂的。
3: 下一次我们就定制化，
0: 嗯，
3: 对不对？看他的这个名字，然后给他定制化他所有的这个题目。
0: 哎，你看这个游戏 ID 的重要性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3: 嗯。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请大家啊，之前如果没有发送对的这个参与游戏的格式的朋友们，现在可以重新发一次，好不好？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重新发一次，广告回来之后说不定我们就反打给您。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是吧？你短途的也好，是吧？短途回老家跟家人团聚，也有的是吧？觉得前段时间刚回过老家，这几天呢，把老家的事儿忙完，我出去转一转，甚至还有的带上一家老小出去转悠，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要您有出行的意图。今天咱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旅行四件套都适合您。这款套盒呢，从清洁精华再到保湿锁水，打造完整的护肤流程，甭管您是出差旅行健身随身携带，各种场景啊。注意啊，冷知识，不用跑太远，说主持人你好啊，我不出国能不能不买旅行四件套啊？您哪怕是这个上个班，其实这个旅行四件套，就是旅行四件套不一定真的去旅行，它主要是方便您携带啊。套盒里边这四件呢，都是 SK 独家的爆款啊。你像氨基酸的洗面奶，温和到敏感肌都觉得很友好，深层的清洁，同时呢，神仙水核心成分 Petara 调理的水油平衡。我觉得不用多说，这四件套里边，你想，竟然还有神仙水。之前我们都是单卖的，哎呦，还有一个单卖的啊，大红瓶面霜，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啊。我这玩意儿，激发肌肤活力，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皮肤这个整体来说都是软嫩的、透亮的，上妆也很服帖。包括咱们的轻盈露，温和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的吸收。可以说，你看起来这四件套呢都是一个明星单品，但是有序的把它们组合起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套组合拳。今天呢，30毫升神仙水，30毫升的轻盈露，20克的洗面奶，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整套旅行四件套，官网售价是740的。我们在这儿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199，100多。拥有知名品牌精致护肤体验，你还想什么呢？ SK2 都是四大明星产品，平时遇到一个都难，今天喝四大天王聚齐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朋友们7天无理由可以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0: 找律师。
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13:01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刚才还在，我还在想呢，刚才咱们那位咖啡师先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送他的收货地址，怎么回事呢？一气之下咖啡也不想要了。
1: 哪儿生气了？没有感受到，
0: 没有感受哈，
1: 没有感受到。
0: 嗯，好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这位朋友赶快了啊！包括我刚才也已经手动的去吆喝了一下，提醒他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节目要是结束之前他不发送的话，那这份咖啡我们俩就喝了。
1: 那是啊，咱也不能显得说，好像是我们那就。我们东西送出去，我们硬贴着给一样，那是显得没面子啊。
0: 就是，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自费去买咖啡呢啊。来吧，
1: 花钱了。
0: 回复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将在后台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
1: 前排提示啊，我们的最终大奖目前还没有送出去，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拿走它。
0: 啊，这个价值180元的脚姿腰靠啊，护腰脚姿腰靠，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到它，让自己的怎么说呢，坐姿更加的标准，让自己的腰部更加的挺拔。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怎么讲呢，伏案的时间如果要是久了的话，确实对他们的骨骼发展有影响。那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说，那个腰椎啊。
1: 对，其实
0: 那个突出啊，
1: 小的时候呢，就是爸妈要求这个规定怎么做，什么一拳是吧，一指
0: 一丈、
1: 一尺，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坐姿站姿，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你真的腰椎间盘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就这种正确的坐姿反而是一种享受。
0: 对，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觉得不舒服，现在真觉得真
1: 舒服
0: 啊，
1: 就这样才舒服。
0: 所以为什么这个腰靠我自打用了之后，我就真的没有再离开过它，在我的工位上，每次都必须要拿着它。确实用完了之后，
1: 确实是花钱了，得用回来。
0: 好的啊，那么在这个小时，我们来欢迎这位玩家进入。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据说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是一位小朋友，让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小石头的朋友。你好。
4: 好。
0: 你好，小朋友，听得到吗？
4: 听得到。
0: 请问你几岁呀？
4: 9岁。
0: 九岁，您旁边有大人吗？
4: 有一个。
1: 有一个，
0: 那就行了。我为什么那么问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题，我个人认为9岁的小朋友有点难了，就这些题。真的啊，我觉得绝大部分都需要您旁边这一位成年人来帮你来做。
4: 嗯，来吧。
0: 请问一下旁边成年人是谁呀？

0: 我吗？
1: 哦，好的啊，那么就是这是属于亲子战。
2: 嗯，那我会适当的找一些就是有益于女性来回答女性视角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1: 你可拉倒吧，这
0: 不好，我不需要他吗？
3: 你不需要是吧？
1: 人家小男子汉不需要，真是。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1: 哎呀，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石头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听懂了。
1: 好的，张弛，你先看一看，你搜罗一下，你觉得哪一些他可以、嗯、
2: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2: 都是爷们儿。
1: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三国演义是哪三国组成的？
0: 魏蜀吴。
1: 哦，厉害。
2: 请问歌曲十年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0: 哎，这个林俊杰。
1: 正确。快，
2: 这个首先问问你啊，打雷闪电的时候是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0: 先听到雷声。
1: 先听，
2: 确
1: 定
2: 吗？
0: 哎，先看到闪电。
1: 正确。
2: 请问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0: 大象。
1: 大象。
2: 大象吗？
0: 什么呀？
1: 不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0: 再听一点声。世界最大的动物。
1: 世界现存最大的
2: 存
1: 过。
2: 好的，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色是什么原因？
1: 变黄色的
2: 原因，为什么变黄了？
1: 氧化了。正确。
2: 请问猪？
1: 别请问了，
2: 那没了是吧？
1: 5道题已经够了。
2: 啊，我都给你出题出上瘾了，我想这
1: 真的太厉害了，
2: 我都想难到他一次。
1: 跟你说，那个魏蜀吴真的是惊到我了，太厉害
2: 了，学了，爸。我这不算超纲题，
1: 真是
2: 三国应该学了吧？问问小石头。
1: 嗯，
0: 啥？
2: 三国？
0: 哦，没有，
2: 还没学到。
0: 喜欢看那种书。
1: 哦，你看自学成才。
2: 天哪！
0: 别看了。
1: 哎，你有没有关于三国的题？再出一下。
2: 再出一个是吧？
1: 嗯，再出一个，我们来一个加试。
2: 答一个歇后语啊。
1: 嗯。
2: 刘备借荆州。
1: 歇后语。
0: 嗯。
1: 刘备借荆州，歇后语。
0: 过。
1: 那你来公布
2: 没了，
1: 你来公布吧，你来
2: 直接不还嘛，直接不还。
1: 哎，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突然间对他有了一定的信心。
2: 反应很快，其实
1: 真的是，而且妈妈也非常的给力。
2: 嗯，
0: 刘备借荆州是不是有借无还呀？
2: 对，是的，
1: 他反应出来了。挺棒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喽。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小石头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嗯，听清楚了。
1: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一个两个字的篮球明星打进过 NBA。个儿特别高，2米多。
0: 姚篮
1: ，
0: 姚明
1: ，姚明正确。
2: 你比方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小朋友要点一份儿童什么
1: 两个
2: 来吃？
1: 正确，
2: 漂亮啊！我们说这个早上这个刷牙，然后晚上要早睡早起，这种是属于好什么？就是生活中的好的什么行为？
1: 正确，
2: 漂亮。你是什么？你拿了一根钢镚往那个喷泉里边丢钢镚，你是然后就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长高，这个行为叫什么俩字儿？
1: 正确，
2: 漂亮啊！这个
1: 俩字儿
2: 啊，一个体育运动啊，你一蹦蹦的往前蹦。这个活动
1: 蹦了
0: 脸，
1: 正确呀！还有最后一个
2: 三个字儿啊，这个来自于西安，三个字儿，
1: 西安的一个名片，
2: 秦朝的一个做的，石头做的人，
1: 被发掘出来的，在地底下，
0: 兵马俑，
1: 正确了啦！可以，非常棒。我觉得姚明这个他真的是这个是属于妈妈的这个神助攻。
2: 对，我听见了。
1: 姚篮姚明
2: 现在知道了啊。
1: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终极 boss 局真的就要放妈妈来答题了。
0: 能不能我点几首歌来报？
2: 你点几首歌来报？ 奖品直接给你算了，要不
1: 当然没有办法点了。
2: 你考试的时候你会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这场考试我出题，我点几道题让我写。

0: 有可能吗？
1: 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2: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这真的必须要妈妈来了啊！毕竟呢，这些个歌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比小石头的年龄大。
0: 小石头平时爱听歌吗？
3: 我每天不能听四五十分钟吧。
1: 哦，四五十分钟。
0: 每天听四五分钟。
1: 哦，四五十分钟还是可以的。
0: 歌曲储备量。
1: 致力于长大了之后，然后去做这个河南音乐广播
0: 职业打啊。那每天听四五十分钟可不够啊！
1: 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这个倒计时60秒钟，我们准备开始，在60秒钟内，答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知道这个歌名，直接就说出来，然后3首歌全部答对，您就通关了。请小石头和妈妈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来听第一首歌。这个好像是节前出过的。有答案了，直接说哦。
3: 就是啥？姐妹。
1: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这首歌比较短，可能不好摇出来。
3: 再来一遍。
1: 好的，再来一遍。
3: 先过吧，先听下一首。
1: 先听下一首歌，来听一下。这是首粤语。
3: 相依为命。
1: 哦，
0: 我有。
1: 这个这么快就出来了，
0: 真知道这是。
1: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啊！我们再给你听一次的机会，3、2、1，开始。
3: 好像是周杰伦吧？
1: 什么？
0: 不是周杰伦哦。
1: 不是周杰伦。这是一首对唱歌曲，情歌，名字还挺长。
0: 不短。
1: 怎么样？有感觉了没有？
0: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是这首，真的，我不是在激将法。
1: 对，刚才那一首《相依为命》都能答出来，真的是。
0: 对啊，《相依为命》。
3: 没听过那种的歌。
1: 那妈妈这边有没有可以给到的答案？
3: 陶喆的。
1: 不是。
3: 啊？
1: 不是，再猜猜。我跟你说，快猜到了。
3: 快猜到了。
0: 那个年代唱 R&B 的就那么几个人。
1: 周杰伦、陶喆都被这个，划掉了。还有谁？
3: 邓亚萍。
1: 谁？
3: 应该不是
1: 咱
0: 不是
3: 有群里的人能听到不能
0: 群里的人有来点作用群里的人
1: 好了
0: 干嘛呢
1: 时间也差不多了
3: 哎呀妈呀
1: 哎呀好的，真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再放水放的就有点太过了啊。所以，但是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奖您没有拿走，您可以
0: 表现很好，很厉
1: 害，真的很好，而且跟妈妈的配合也挺好的。接下来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130杯，一会儿在收件之后，您可以把您的邮寄地址直接发送给我们，可以吗？
3: 每天都能参加吗？
1: 可以啊，
0: 下次再来哦，我觉得下次应该就成功了。
1: 是的，我们欢迎你下次再来，收线了，拜拜。哎呦，
0: 我觉得
1: 好可惜，就剩最后一个。
0: 但是我觉得小石头应该不会喝这个咖啡。第一是咖啡很多小朋友不爱喝。第二是他一定睡不着，他不需要这个。今天。
1: 但是妈妈需要。
0: 妈妈睡得着，心安理得。
1: 不，妈妈为了哄孩子睡觉，睡完觉就孩子睡着了之后，还要再去做什么这个家务啊什么的，还是
0: 妈妈好惨，
1: 很辛苦。什么叫惨？这叫辛苦，对吧？所以呢，还是要该撑得住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杯提神的咖啡的。
0: 就不能让爸爸做吗？
1: 那爸爸更需要了，拿回去一家人一起喝嘛，小朋友就别喝了，
0: 直接咖啡往水龙头一照，以后切的全是咖啡，我天。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是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

0: 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点开留言。那手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包括您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来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呢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在视频平台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了。我连续处理了三个，前一段还处理过两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答应不出来。
0: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2: 12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0: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3: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就我的票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0: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信息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了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3: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0: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

0: 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黄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黄先生。
4: 我就是有一次违章的那个拍照。
3: 嗯，
4: 我想，就是在那个一个县道上，就是拍的故那个这个违章呢，就是是那个接打电话。
3: 嗯，
4: 就有点疑义，我想咨询一下。
3: 啊，什么情况呢？
4: 就是在一个路口，就我需要找不到路了，然后就是我靠边停车，然后开导航，就是在这个时段，
3: 嗯，
4: 拍到照片，就是说违章，接打电话。
3: 嗯，
4: 刚好就是我在路边往路边停在路边，
3: 嗯，
4: 然后打电话，就在这个时间，这个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违章开车接打电话？
3: 您的争议点是什么？争议点是车停在这儿没动吗？
4: 对，应该是，就是说，严格的说是在往边靠着滑行。
3: 那你看，没动和滑行完全是两种概念哈。如果是滑行的状态，你在这儿设置导航，这种情况也属于驾驶期间这个使用手机。因为这滑行过程当中，你毕竟车没有停啊，车辆停止和滑行是两个状态呀，对不对？
4: 对，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已经靠边了，但是电话掏出来了，还没有设置，就是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在方向盘上，
3: 嗯，
4: 然后就说是。就是说，从这个，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是目视前方，正就是，应该说是认真的在开车。
3: 哎呦，那您这个认真跟别人的认真理解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您看啊，首先法律规定在开车期间禁止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对不对？这是法律规定，这个您知道的，对不对？
4: 对。
3: 好，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讲这个，您认为您是在认真这个开车啊，或者说左手拿着手机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们说叫认知偏差，就是此刻您认为它好像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可能你的时速是5公里，那你认为5公里没有问题，下次呢可能是10公里，再下一次呢可能是30公里，也就是说这给未来潜藏了不确定的危险。第三点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法律不是看你行驶5公里还是10公里，也不是看你是抬头看前方还是低头看手机，只要你的手里有手机，本身这种行为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求的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然也许你说我当时没有双手方向盘放在盘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手在操纵这个挡杆，对吧？还有可能我一个手，比如说，在方向盘下面，你的摄像头没有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的这么死。同时呢，这些行为被电子眼拍到了，也不会处罚您使用手机。只有当手中拿着手机的时候，才算是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我在看导航，或者说我在设置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去目的地启动车辆之前就应该提前设置好，你可以路上不看，但是如果你不设置好，你到终点了，或者我开到一半我不认路了再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 对吧，
4: 就是开了中间的时间找不到路了，
3: 对，
4: 就是前面修路了，修路的时间就是这个过不去了，
3: 嗯，
4: 过不去情况下我要找开一个新的这个路绕过去，
3: 对，
4: 绕过去情况下刚好在这个地方。

0: 因为如果是图片上哈，正常情况下您的车停在这儿是不会触发摄像头的，只有当你的车辆是在移动的状态，哪怕是缓慢移动，摄像头才会连续拍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本来还想找你要一下这个监控，确认您是停在这儿，但是您自己都说了您是在滑行状态，
1: 所以这个我知道，
0: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仍然是在行驶，您叫它为滑行，但是在别人看来，假设哈，现在路边站了一个行人，你说他会认为您是在滑行还是认为您是在行驶？
1: 对对，是在行驶。
0: 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在行驶当中拨打接听使用手持电话，这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法律它不是游走在边缘的，它不是一条可以变动的一个框架啊。比如说你如果超速的话，法律规定的有超速达到多少记几分，对吧，这个是变动的，没问题。但是拨打和使用手持电话，它不是说我是五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罚，十公里的时候我就罚，还是说十公里的时候我不罚，二十公里的时候我就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的车是动着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因为低速行驶的时候往往驾驶员会放松警惕，认为速度比较慢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设对，但是假设前面突然有个车站住了，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有两成的事故全都是发生在高速堵车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哎，高速上堵车了，我停一会儿，低低头看看手机，我跑跑神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车动了，然后赶紧一反应，哎，车动了，车上成员告诉你说，哎，快快快快，走了走了，然后就慌忙的撂下手机，挂上档就踩油门，结果刚踩油门，前面的车就又停住了，躲闪不及撞上了，你说这个速度能有多快？
1: 那是的，那是的，对。
0: 所以说，这个您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属于能够撤销的情况，除非您真的是当时安安全全的停在路边使用手机，当然路边能不能停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儿停着，车辆是在动态的，一定是我的理解哈，是没有办法撤销的。如果您不信的话，你也可以再去复核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黄先生。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前几天啊，有一条短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是应该是在福建啊，还是在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广东或者福建，有一位民警呢，在跟这个快递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在交流。这快递小哥呢，意思是，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闯红灯，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民警呢，从法理情理以及科学道理啊，四个层面给这个小哥来做了一个普法。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咱们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并不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而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宽容这个层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角度。就是我认为晚上没有车，所以我可以闯红灯，我认为我的车开得慢，所以我可以玩手机，我认为我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可以超速，我认为家里孩子多，所以我可以超员。所以这个所有的违法呢，都是先给自己找了个原因，然后呢才判定了自己这个结果是否合情啊。但是它究竟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法律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违法的理由。所以我们节目也经常说哈，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先回归到法律层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是吧？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了解不了解这条法律，然后再说这事儿怎么来处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在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1: 啊，您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大概一个月前，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就我们是主责。
0: 嗯。
1: 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一个快两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也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

0: 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邀请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两三千块钱，三千多块钱嘛，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
1: 嗯，
0: 他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
1: 嗯，
0: 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1: 嗯、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0: 啊？
1: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0: 嗯，不同意，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损失的30%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0: 啊，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责，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1: 什么意思？
0: 非机动车这方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有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没有规定，就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是非机动车主责，然后机动车也要赔付非机动车，然后非机动车不用赔付机动车，这个规定有没有这个？
1: 为什么？我想问为什么？
0: 因为我听有朋友这样说，我不确定，我查了网上怎么说的都有，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1: 就是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还有责任，为什么不赔呢？
0: 啊，因为
1: 我不理解这个观点从哪儿出现的，就是。您一开始说对方不赔您，我还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是个老赖啊，结果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赔您。
0: 啊，就是他撞的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1: 谁的责任呢？
0: 责任这个是交警来划分的吗？
1: 对呀、啊、谁的责任呢？
0: 我们的主责。
1: 对呀、啊、这事儿不是谁撞谁的问题，是谁违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0: 啊，行，那我知道了。
1: 所以这个你说是对方撞的您，那人家还说是你占了我的道呢、对不对？是吧？
0: 嗯，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事儿赔偿如果是双方都有责任是相对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对于您这一方还比较有利。怎么有利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机动车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都有交强险，那么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呢，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责无责。什么意思？他不管你是主责还是次责，只要他有责任，那么他就在保险的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限去赔。比如说、
0: 啊、对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要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1: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
0: 全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个
1: 全额承担
0: 啊，
1: 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比例再去分担。
0: 我们想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1: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0: 啊，你交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

0: 跟他的修车费用吗？
1: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0: 啊，
1: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
0: 赔？然后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修车险是吧？
1: 当然了。
0: 啊，
1: 这个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0: 对，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
0: 嗯，
1: 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
0: 嗯，
1: 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
0: 嗯，
1: 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0: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1: 没有。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0: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都说的有，就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1: 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0: 对，因为网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1: 他可以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0: 啊，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1: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人家的权利。
0: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1: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3年。
0: 诉讼的话是3年，
1: 对，
0: 啊，好的。
1: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大便宜了，
0: 啊，
1: 可能啊，我猜可能，
0: 啊，
1: 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
0: 嗯，
1: 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
0: 嗯，
1: 啊，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吧，赶紧赔一下吧。你不赔，这事儿对您也没啥好处，
0: 嗯。
1: 是吧？
0: 好，
1: 好，那先这样。嗯
0: 嗯，
1: 好，再见，于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另外呢，还有金顺听了之后也说，他说这哥们儿把这个锅呀甩给了豆包了哈，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AI 也好哈，这个技术呢是服务于人的啊，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这个服务这个事儿呢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家进入了 AI 时代，但是每个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用 AI 创造价值，有些人呢把锅甩给 AI， 是吧？这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用啊？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搜索和知识啊，更多信息的来源。当然，其实刚刚出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在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事儿啊，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等等一些问题哈，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 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做工具啊去。

0: 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啊。但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刚刚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啊，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钱。首先第一，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整，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0: 让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4月30号骑着我的摩托车在许昌许开路的谢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了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他逃跑。
2: 嗯，
3: 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动物处理中队。
2: 什么昌盛路啊？
3: 许昌是江安区昌盛路。
2: 嗯。
3: 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
2: 嗯。
3: 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有那是晚上啊。
2: 嗯。
3: 7:45的。他说看不，他看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
2: 嗯。
3: 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找那几个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着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
2: 嗯，
3: 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谢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人也没有去查。
2: 嗯，
3: 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2: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3: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2: 嗯，这是4月30号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3: 9:45大概。
2: 4月30号的19:45是吧？
3: 对，45到50。
2: 嗯，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谢店村的路口吗？
3: 对，许开路谢店村路口。
2: 嗯，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3: 对，我是南向北。
2: 等于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3: 对呀，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2: 嗯，对方呢？
3: 对方也是由南向北。
2: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3: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2: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3: 就当地那个。当时现场他碰着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了嘛，围观。
2: 嗯。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3: 对，建安区。
2: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鞋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3: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
2: 嗯，
3: 这个逃跑路线我也给交警都说了。
2: 嗯，这个小路
3: 大概有1公里。
2: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3: 小路它有通回鞋店村村委会，
2: 嗯，
3: 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它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2: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哦，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他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建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 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木石幡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几百年的。石幡有的人就说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笛子、乐谱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戏，嬉笑怒骂有见地。再来说说大象座的消息啊，上海有一名女子在减肥的时候就医，医生啊就叮嘱她说，减肥啊要每顿饭吃干净点、
1: 哦、等于说怎么减肥他去医院听一听医生的意见、
0: 哦、对，你这个饮食要干净，多吃一点天然的、哦、少加工的食物，
1: 听说过这种说法。
0: 结果啊、嗯、女子就误认为说的是把每顿饭吃得干干净净、嗯、一周啊她就长了5斤。
1: 哦，段子成真系列是吧？
0: 啊，是
1: 让你吃干净的食物、
0: 嗯、
1: 不是让你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这都听话
0: 啊，
1: 就没听明白，就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肺啊不太好，你少抽点烟啊，合着他以前不抽烟，现在医生让我少抽点，
0: 稍微抽点是吧。
1: 没听明白这。
0: 然后医生说的是纯天然少加工，
1: 对呀、啊、
0: 女子执行的是啥、
1: 嗯、
0: 纯天然全吃光。
1: 你这都没听明白。我建议这个案例啊、
0: 嗯、
1: 也加入到那个老外的中文听评，对不对、
0: 嗯、
1: 一个是吃的干净，一个是吃的干净。
0: 哦，重音不一样了，
1: 我感觉受着你。

0: 你差点都没听明白。就是一个说的是吃的程度啊，你要得吃干净啊，另外一个就是吃的对象，形容它得干净啊，吃的它更像是一个状语动词。没事，反正虽然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吧，蒙兽兽应该是够用了。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到底是定语后置啊，还是后置定语？
0: 哎，对，就是什么语什么语
1: 啊，对对对，
0: 来个语文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反正就是问各位对吧？比如说中文听力第一题，吃的干净和吃的干净，请问哪一个不减肥？
1: 好家伙，
0: 老外答吧。
1: 这捋明白呀，这得。不过说一个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啊，朋友们。
0: 哦，分享一下。
1: 虽然哈，你觉得不快乐啊，这个东西啊，你吃的，你觉得不快乐。我跟各位讲啊，它不一定能减重。但是你觉得快乐的吃的东西，你看吧，体重明天第二天一定必涨。经验之谈。
0: 墨菲效应。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你要是指着一种食物说它不一定能长肉，或者说它吃了到底能不能给你减重呢？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但是你一看就想吃的那种东西，它一定长，
1: 它一定长，只要能实打快乐的。
0: 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没有几位朋友担心说，哎呦，我要是吃完这二斤肉，我瘦了怎么办呢？咱们说下个事儿，在意大利啊举行的一个菲亚特潘达拉力赛上啊，这个数百辆历史悠久的熊猫车呀汇聚一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宽度只有50厘米的熊猫车，只有50厘米宽
1: 啊，对，
0: 各位朋友们，
1: 非常的窄，
0: 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基于这个。菲亚特潘达改造的，那以为是这个好像也是世界上最窄的汽车
1: 啊，对，
0: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从侧面看啊，还以为是正常汽车，走到正面感觉就有点像纸片人，还有纸片车了都，
1: 超级薄的那种，我都觉得那俩门都有点多余了，你知道吧？
0: 啊，
1: 可能都不需要门。要是开歪了可以直接用腿撑一下的那种，
0: 对对对，影响往外伸腿了，我都感觉
1: 哎，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为那个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的痞老板这个原型设计的呀？这个草履虫它单个直接就开了就走了那种，
0: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比如说还不起车贷，另一半被银行收了是吧，不过这辆车呢有一个被动的技能，只要它加速都是刀片超车，
1: 那可不嘛？
0: 对，
1: 挨着就能。
0: 那都是刀片车超刀片车。
1: 哎，不过这要是出了这种小刮小蹭的话，那打电话报保险有点不太好描述呀。
0: 哦，
1: 喂，我的这个车蹭住了。对面一片车。
0: 啥一片车？天哪，那是有几辆的一片车？
1: 不是，就一片啊。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车
0: 啊，一片车
1: 啊啊！你先别慌啊，
0: 就一片车呀。那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咱就聊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多数听广播的朋友呢，还是尤其是今天阴雨天气，坐在车里听的，
1: 是，
0: 咱就聊一聊你的用车生活，怎么样？尤其是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你第一次拥有车，或者最早买车是什么时候？中间呢，哎，换了几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换了一种车型。
1: 啊，对啊，开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
0: 对，比如说我原先就是大巴司机，或者说给公司开车的，哎，后来我有了人生自己的第一辆什么什么车，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交通广播聊这个话题不突兀吧？
1: 不突兀
0: 啊，不突兀吧？
1: 非常贴合我们啊，
0: 非常贴合。
1: 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

0: 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8: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哎，来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哦，这个西西说的是、
1: 说自从自己学会了开车，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娇弱了。
0: 哟，怎么回事？
1: 我一个既不运车又不运船也不运飞机的人、以前啊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出去玩也没有觉得什么哈。但是现在呢，自己开车开习惯了。偶尔坐一些公交车我就晕车，然后现在走路的时候极限呢就是400米，超过400米就走不动了。
0: 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就是你被车惯出来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咱能让车动咱人就不动
1: 啊。是啊，
0: 一说了都是哎呀没事，我在这个路口下吧，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哎呦，那车都开到根了，到楼下
1: 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结果啊，自己体力越来越不行，大不如从前。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能享受咱肯定是享受，对不对？你至于身体健不健康，那肯定不差这几百米，你知道吗？
1: 但时间长了，池哥，
0: 那肯定了，
1: 他真的是有改变的。因为就是西西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也存在了
0: 啊。
1: 我之前也是坐什么车，我可以玩手机的那种，都不带晕。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只要坐这种电车，我坐后排我必须得手机上面开那个防晕模式，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玩手机。就有一点那个晕车了。
0: 哦，就是确实会变得这个
1: 娇弱
0: 一些。
1: 嗯，
0: 那其实这无形当中相反的一面也是一种炫耀，说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然后甚至于我很想司机师傅能不能你下来让我开一会儿。
0: 哦，就是还是想自己主动开车啊。今天自律了吗？说
1: 第一台车呢是哈弗 H9， 也是陪伴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整整6年多的车。这个车啊，这玩意儿真是最靠谱的老伙计。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0: 说的对，
1: 好保养绝对没毛病。没事儿我就加一加咱们的万能通，现在嗷嗷的。
0: 是，咱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有的车尤其是这种油车，不担心这个电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越开越好开。你只要真心的这个养护它啊，他就能陪你很久很久啊。崔鸿飞今天也来得早啊，下班早。
1: 说第一辆车呢是总共开了有4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都是别人开的。出了2次事故。第一次呢是这个同事开着高速被人追尾了。第二次呢是我自己停在了路边，然后被一个瞌睡的思域给撞上去了。在地上啊硬呲了7-8米。因为地上现在还有坑呢啊，然后我是在车上也没有下来，刚好停车。那次啊是有点严重，完事之后呢这辆车就卖了。这辆车呢就是现在这辆吧，然后跑了快10万公里了。其中8万公里都是在出差路上跑的。平时不出差，哎，那他就在地下室面睡觉了。
0: 能感觉到这个崔啊就是买车完全是为了工作
1: 啊。对，不工作不开车。
0: 对，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开的，是吧？别人说哎呀崔总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一说从第一辆车开始，你的用车生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说说你的用车生活。不过灰太狼啊，先问瘦瘦一个问题
3: 啊，
2: 手机还有防晕车模式呢？这是什么模式啊？
3: 就是车辆动态提示，你给它打开以后，咱们一上车，哎，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一点这个黑点点，你转弯的时候那个点呢也会跟着那个转弯的过程当中漂浮，能够有效的减少这种晕车的感觉。
2: 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防晕。

0: 车的模式，您看一下您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1: 嗯、
0: 啊，到时候这个可以搜一下，
1: 对，可以打开，
0: 挺神奇的，而且有点用，是吧？
1: 嗯、是、
0: 啊。不过还是提示各位，尽量坐车的时候呢，咱们不玩手机，因为更加的费眼一些。
1: 嗯，对。啊
0: 加斯特·普什密说到了自己的车，
1: 说买车四年跑了不到15000，
0: 没怎么动啊，
1: 20多万的车现在啊一半这个价值都不值了
0: 啊、
1: 哦！每次后
0: 贬值的厉害，
1: 每次后悔当初买车啊，我都会去看一眼自己的股票账户，
0: 嗯，
1: 然后就突然觉得还好当年买了是车。
0: 买车前你要再打进股市里边，你都别说一半了，对不对？而且车它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的，对不对？它这个不像股票啊，确实是投资有风险啊啊！不过你这个车什么车啊，贬值这么，
1: 让我们参考一下呀。
0: 哎，这个既然是自己的一辆车的话，那就好好对待它就行了。
1: 哎，对。
0: 不过你这四年跑了不到15000，确实是没发挥它的作用啊，朋友。你这可以多跑一跑，我这电动车一年都7000多公里。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小爱玛，
1: 是
0: 一年都7000多公里。
1: 我听出来了，师哥。
0: 对。
1: 行啊，实在不行的话，因为咱的爱车呢，其实都是放坏的，你知道吧？
0: 啊，是。
1: 对
0: 对，尤其是这个油车。
1: 实在不行，让咱池哥帮你跑跑。
0: 我在帮
1: 你。都是老朋友是吧？
0: 反正您得会过日子啊。能够看出来您是一个富有的人。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戏，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吧，说一说这个安徽合肥的一件事。
0: 最近啊，00后的男生坐电梯，竟然偶遇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
1: 迷你版的自己？
0: 哎，你见过撞衫又撞脸的吗？大家回复聊天可以先看到这个视频啊。拍摄视频的赵先生就说了，说当时啊，我和朋友坐电梯，无意中就看到了这个小孩，然后再一看，这个小孩跟我的朋友长得好像啊。最巧的是他俩穿的那个短袖的颜色都是紫色，还差不多。然后那个小朋友看到我这个朋友也一直在盯着看，他也感觉很惊讶，周围的人左看看右看看就跟着一块儿笑。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来看一看啊。
1: 哦，你说这个撞脸，说某个小孩啊跟你比较带相啊，这个算是比较常见，
0: 有点缘分。
1: 撞脸加撞衫，等于说俩人审美还一样。那小孩哥表示天塌了呀。
0: 咋了？
1: 这不会以后我长大就是这样子的吗？
0: 时间又看到了呀。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大家回复聊天，哎，真的，那个小孩哥的那个眼神就跟你唱的这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1: 是有一些这个
0: 很震惊，
1: 不愿意相信的，
0: 就是电梯间直接就秒变成那种时光隧道一样，
1: 又仿佛在多维世界看到了远处的自己。
0: 一个是在看自己小的时候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长大以后我就是姜子迪。果然啊，紫色都是很有韵味的。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紫色有用？
0: 他俩都是
1: 两个人互相还觉得对方品味还是没差的，是吧？
0: 那是啊，审美相同啊。
1: 不愧是我喜欢紫色，是吧？哎呀，撞衫撞脸都不尴尬。我就有时候最尴尬的是你跟比如说某个动物啊，或者某个物品撞衫啊。
0: 对，那个场景是有点尴尬的。
1: 就跟那个多少网友把那个孙红雷的照片是吧，跟那个动物放在一块儿是吧？
0: 我是关于物品这块有一个撞的。
1: 哦，
0: 我有一个荧光绿的西装，现在啊是跟咱的那个办公椅子撞色了。
1: 哦，
0: 以至于现在我坐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就仿佛跟办公椅融为了一体一样，朋友们，仿佛我的头在悬空着。
1: 这不隐身衣吗？这不是啊，你下回咱们拍什么短视频需要绿幕抠像的时候，你把你这个荧光绿的
0: 可以，没问题，贼好抠像的那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今天马路老友记啊，陪伴各位一直聊的是这个用车生活啊。
1: 嗯，是的。
0: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看来啊，大唐说了。
1: 大唐说用车生活啊，前两台倒是记不得了，第三辆是纯电动。哎，都说电车省钱，一点都别信啊。省的那点油费啊，都让你外出去外面玩给霍霍完了。
0: 游玩给霍霍完了。
1: 对对，开封夜市说走就走，洛阳那也是去的没变了啊。
0: 去的没变，说去洛阳就去一趟了。
1: 对，人家还说自从有了这个电车，尤其是这附近的美食，一吃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
0: 都不叫事儿是吧？
1: 哎，
0: 那人家电车确实是省钱啊。你霍霍到游玩上面了，你怨人家电车路上省路费了啊？
1: 都好过啊咱这张嘴了。
0: 这说白了，不电车还是省钱吗？青春说的是现在三年了吧？
1: 青春说的是从有车开始，
0: 用车生活，
1: 对，感觉存不住钱了，然后各种需要这个汽车的开销也是比较大。
0: 他说现在一天啊，至少来回是140公里。
1: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叫颜月啊。

0: 俩的头像有点像，你知道吗？
1: 对，他们几个连到一块儿都
0: 对头像
1: 上身了，属于是
0: 头像有点像，但是呢是两位听友。
1: 嗯，
0: 颜月这位朋友说，用车生活现在一天至少来回跑个140公里，
1: 嗯，
0: 这样的话还有这个转班车，
1: 就这样还要转班车，
0: 这样如果要是不转的话直接去公司那就来回180公里了。
1: 嗯，
0: 现在3年了，马上都10万公里了
1: 啊。这个用车用的是比较厉害的，
0: 哎，对，
1: 那正好，其实车就是用来用的，越远你其实是越发挥它的这个作用了。
0: 嗯，
1: 鸳鸯大米
0: 说，我是2003年开始开上了人生第一部车，
1: 哦，
0: 然后叫这个昌河铃木，
1: 03年就开上车了。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全乡，然后就连乡政府的车也就11辆，
1: 整个乡里也就11辆车，
0: 记得明明白白这个数量
1: 啊。
0: 你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们想想，就那一片啊，
1: 米哥。
0: 嗯，
1: 你现在身份和级别也不低，
0: 你看那片方圆10几里地里啊，
1: 啊，
0: 谁家婚嫁？
1: 不是，人家就方圆10几里地，不是10几里地里，人家也没把车开地了。
0: 就那个意思吧，方圆10几里地，那谁家有一个婚丧嫁娶需要办个啥事儿的时候，都得找我米哥用车。
1: 嗯，
0: 那几年我是风光无限，
1: 嗯，
0: 好吃的好喝的，这个吸好的，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也为郑州创业，哎，积下了第一桶金。
1: 对，不但是积一桶金，对，不但是第一桶金，而且10里8乡的，谁提到这个米哥都是，仗义爱帮忙热心肠
0: 啊，那可不，
1: 是不是啊？如果说你在乡里边还有十一辆车，你就有一辆，
0: 嗯，
1: 但是啥忙都不帮，那10里8乡说的就是抠搜吝啬自私。
0: 行，
1: 米哥很好的啊，
0: 啊，对，很热心。
1: 旺仔小馒头说
0: 有一段时间了，
1: 应该是又一段时又一个时间段了。
0: 哦哦，
1: 啊，又一个时间段了，咱换个话题呗，哥。
0: 嗯，
1: 哈。
0: 嗯，
1: 是因为年轻还没有拥有人生第一辆车，还是印象不深呢？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说上一说，或者说你想换什么话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
1: 要不让大家唱两句也行，
0: 唱两句，
1: 我们这个发起一下。
0: 行，可以啊，我们玩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1: 那行啊。
0: 想唱歌的朋友们，
1: 超过3万个人扣一的话，我就
0: 你不想让大家唱，直说好吧？你真不想让唱，就直说。
1: 来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大声跟我唱环节。
2: 嘘，听好了，
3: 大声跟我唱，
4: 大声跟我唱。
5: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这个唱歌的题目，
3: 是的，
2: 蓝色这个朋友呢是比较先的这个发来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4: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
3: 好听哎，
4: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在身边。
2: 如今风
3: 好了，
2: 依旧在吹，
3: 迟到啊。主持人不适合唱歌，
2: 确实特别好听，
3: 是吧？
2: 你下次
3: 走心了啊！
2: 蓝色这个朋友，你直接从副歌部分就是那个
3: 蓝
2: 色的思念，对，从这儿开始，
3: 还是他的微信名字。是不是蓝
2: 蓝色的思念啊？
3: 啊，把您的那个姓名电话留一下呗，我们这边的交往联系方式。
2: 想加你微信，啊，不是是吧？啊，
3: 我想
2: 送奖是吧？为了啊，
3: 一方面送奖，还有就是 K 歌，跟你 K 歌我不用 A 钱的那种。你唱成这么好，
2: 我们
3: 就吃果盘就好了。
2: 看一下玉树没有林峰说的是用车生活，
3: 说车嘛就是一种交通工具。第一辆呢是亲戚退伍下来的这个奥拓，小小的可省油了，劲儿也比较足。跟着我这两年也算是出了老力气了。
2: 其实开个小车也可得劲了，
3: 每天护我上下班，给我遮风挡雨，就是没有空调。后来呢，我也是送人了。第二辆车呢就是这俩了，刚还在这个冲洗上面的那个树花
2: 树啊花啊，
3: 哎，对对对，跟着我快十年了，8万多公里。咱的这个万能通，还有就是万能通的全燕啊，全系列，咱都让他尝过了，也算是吃过细粮，见过世面的了。
2: 火，
3: 他在我上班的时候护我上下班，节假日的时候啊，带着我们去河南的好山啊、好水啊，然后去领略一下风光。平时在这后备箱里就放了一个小被子，初春、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像这种中午睡觉的时候用着可美了。现在啊用不上被子，中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车门打开，往后座上面，哎，这样一铺，躺着睡一觉。对了，再悄悄的告诉你啊，洗车机、洗鞋呀、打鞋呀，干净的很，特别是小白鞋，千万不要外传啊。
2: 洗车机咋洗鞋呢？
3: 还有打鞋，是不是还是用他那个小被子呀？
2: 哦，就是他意思是那个喷水的那个，洗车的那个，然后如果洗鞋的话也能洗得很干净，还就这还不让我们外传，不就是高压水枪呲鞋吗？

0: 车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么原因。
1: 您正在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价？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0: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

0: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3: 耶！
4: 啊哈，啊哈，啊哈，
3: 耶！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

0: 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mutation should allow each evolution.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过日子啊，精打细算的不是抠，钱得花得值啊。你装房子肯定是想省钱的，但是又害怕有套路。这个时候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媒体为您全程保驾护航。记得啊，发“省钱”两个字，这样装修完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让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有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还会有董事长现场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装修想省钱，各位就发省钱吧。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好！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你说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下一周啊就是端午了，少不了走亲访友的，那咱们是不是得准备点粽子礼盒呀？ UP 商城就把这一款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给你带来了，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一般一家里啊有爱咸口的，有爱甜口的，那这一款呢，首先是粽子够大，单只大概就到130到170克了，分量扎实，一香八枚，七种口味，有经典酱香肉粽，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有甜有咸，哎，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爱吃的。而且它这个包装也很用心啊，外观大气，红盒子，颜值很高，送亲朋好友啊也有里有面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是一箱109，咱们直接买一送一，两箱109，发送秒杀，超划算啊。同时呢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 3A 三斤装59元，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到手99元，都可以发秒杀去逛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早上好。马上要到端午，所以需要一些沉甸甸的礼盒，对不对？去亲戚家串门的时候，往桌上一摆，你一看，哎呦，澳洲进口考拉标志五瓶珍藏级的红酒，体面，自己喝也行，送朋友也行。今天爆款商城就带来了考拉红酒礼盒，咱们这款呢都是来自澳洲核心产区直出，五支珍藏级的三大品类配齐了，有十度莫斯卡托桃红，微甜低度冰镇更好喝，闺蜜聚会的时候可以选它，还有霞多丽干白，清爽解腻，跟海鲜呀沙拉呀适配度比较高。希拉干红呢是澳洲的经典品种，醇厚有层次，金樽干红和银樽干红实力款，醒酒半小时，口感呀也是比较惊艳的。来说价格，官方旗舰店原价699一箱五瓶，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一箱只需要199，买两箱再减10块，只需要388，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呢，还会再减5块，这样下来一瓶还不到40啊，配原装礼盒，品质高有档次，咱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团购两个汉字，这个价格品质性价比，还不赶紧冲。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周末早上好。暑期要来了，快趁着这个假期的一开始啊，给咱们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说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这些不知道暑期把孩子送去哪儿的家长啊，快来听一听，咱这儿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的呢，像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密室探险等等等等。海军特色的有上军舰、赶海、去捉螃蟹。那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各种 VR 体验、高空滑索、阻力伞。陆军特色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赶紧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吧。

0: 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8: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9: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7: 中国联通。
8: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